七号王丹，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八号海翔。成都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彭浩辰，五号杨高明，九号阿布都克尤木达武提，十号林墨宇，十二号陈思亮，十六号杨振豪，十八号场上队长王子腾，二十三号李科，三十一号陈浩，三十三号于梦辉，三十九号徐红。好了，比赛开始。身穿一整套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 U19 和整套蓝色球衣的成都足协 U19，这场小组第五轮的小组赛正式开始比赛，这也是整个小组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轮的最终的结果可以确定是这个小组的最终的出现的一个名次的排名。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上海足协的成绩非常的不错，前四轮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胜利，其中有三场比赛是在常规的时间是击败对手，有一场比赛是和对手打平，最后是点球

排名，看以什么的名次进入到是这个淘汰赛。前场左路的一脚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成都足协的23号李科为球队在刚开场的时间获得了一个角球。10号李墨宇，看看这球有没有起脚的机会，防守球员也是封住了位置。3名成都足协的球员也是防守非常的及时，给到了压力7号的王丹。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越位，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是举旗。中场位置的直接是给高球，接应的队友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7号王丹。稍微是启动快了一点点，左边的速度很快，看在边线位置选择了回传。这球还是落入了对方的越位陷阱。23号李科，左路的个人突破，推球的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上足协前场的界外球，没什么点可以给这球，其实看一直在看前面队友的位置。双方的球员在局部位置的拼抢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积极。现在是大脚是解围了出来，但是其实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接球队员是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成都足协的队长王子腾

边路速度非常快，看一下进到禁区里面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是右脚打门，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身体，出了底线。十号的林墨雨个人的左路的突破，为球队是拿到一个角球。看一下33号于梦辉的角球的质量，左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还有再扣，哦，这球主裁判判了点球，吹了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犯规。的确，这个防守动作是被对方的一个扣球骗过而造成的一个犯规。开场7分钟的时间，成都足协获得点球。看一下一个非常好的进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左脚挡门没问题，直接是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33号的于梦辉，在上半场第8分钟时间，凭借着这个点球，帮助成都足协取得1-0领先。这个点球是打的质量非常高，角度力度都打得非常不错。于梦辉的进球，上半场是属于非常早的时间段，打破了场上僵局。3号的李科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再看刚才这球的慢动作，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是放下天条，就是由成都足协的33号于梦辉点球罚进。球队0-1落后，上海足协的球员可能是信心上或者是这个心理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转移过来，这球回敲有点轻，幸好是自己队友一个倒地的铲球，破坏对方一次的进攻，可以分给右边路。在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看看禁区里面给到中间，这球滑门而过，哦，这球是没有成都足协的包抄的队员在门前的抢点。依靠是个人的速度下底传中，这球出来之后守门员一个倒地，没碰到皮球，看来是23号李科坚持不了比赛，换下李科，换下8号的5+1。

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落点不错，防守球员是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守门员出来有点脱手了，幸好是队友再补一脚把球解围到禁区外面，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右脚的一脚远射，这球是还是33号的于墨辉，再看一下慢镜头连续的进攻，就是由于墨辉完成了一脚打门，可惜这球是没有打正球门，打在门框范围内，球吹了后面有一个推人的动作比较明显，成都足协队长是8号的王子腾，这个卡位还是非常的关键，门将彭浩辰，球门球大脚都过了半场，转移的不错，看一下9号达武迪外围超远距离的一脚远射，来自9号达武迪的射门，距离有点远，而且是其实是这个球是也没有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还是成都足协的进攻，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右边的队友，刚才这个选择是选择自己的突破，可惜是对方的两名球员也是把球是抢断成功，选择自己往前带球分到左路，边路的一对一，右脚的起球被对方的球员挡了一下，给右过头球，看看这边的速度，防守球员是倒地的铲球解围，铲出了底线，9号的韩阳，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

比较低。外围还有起球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顶得出外围，主裁判吹了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头球往后上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的位置站得还是非常的稳。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一个鱼跃的头球解围，后面有一个勾脚的犯规动作。九号的达乌提，上海足协也是换人的调整，换下二号的梁家豪，换上十三号的李子华。上海足协获得前场右路的一个定位球，十号凯基文，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好的落点给到队友，开的比较低，外围还有打门的机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给到左边，边路的一对一，给到禁区里面，转身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扣过来，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拦截，把球是解围出了禁区。这球转移了一个方向，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把球给了出来。姚元多一对一给到中间，有个变向，防守球员是解围。可以转移一下方向，避免是在过长的时间在一个比较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抢球，或者是被对方的球员的防守进行一个压迫。这球给上来和接球队友有一个误会，上海足协的进攻，看看这次禁区里面再过。虽然是进攻球员出现倒地的情况，但裁判示意这球没有犯规。

其实这次上海进攻的一个机会。防守地方在局部位置一个进行有效的逼抢，也的确令对方是控球包括接球的球员也是不太容易是把球是运转起来。上来做一个回敲，然后一个大脚给了一个身后，这球还是越位的。九号的达乌提，这场比赛达乌提在前22分钟的表现在对方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这球是不容易可以给到前面接应的队友，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这几脚的配合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按下成都足协这次的进攻，往中路带连续摆脱，分给左路，球速有点轻了，就自己队友是达乌提也没能够及时的上前把球拿住。上海足协的球门球，这球还没出界下来之后，成都足协往前推介速度非常快，可惜最后的一脚传球是力量给大了，自己前插队员没能够是地下把球拿下来。双方在这一段时间的攻防其实

是基本上打成一个军势，互有攻守，也是有一些在对方的球门前边配合的一些传接。哦，这球是有点不小心，十三号的李子华停球出现了失误。那么由于比赛现场场地还是比较湿滑，天气也是有一点小雨在下，这段时间在横道就学校这边的天气温度稍微有点低，因此可能是对于一些球员的平常正常的一些场地上的比赛，可能大家更加要注意这个停球或者是接球一些是对于场地的适应和准备。在场上球运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球抢球的时候是犯规。十八号的海翔是把对方的达乌提给绊倒了。漂亮的过人摆脱，给个直线球机会，直接选择打门。哦，这球应该是打在了侧网上面。十号的李墨宇接队友的直塞球，大禁区里面要打门，打在了边网上，的确非常可惜，这球没能够在门框范围内，但这也是非常威胁，有威胁的一脚是射门。上海足协的防守球员出现漏人的情况，刚才这次防守啊，成都足协十二号陈思亮禁区里面的倒地解围。这球传中球有个变向，那么当然这种球球速比较慢，对于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很轻松的把球拿出。成都足协球员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来是要到场边是要进行简单的治疗。比赛继续，分给了右边，上半场的时间过了31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开场没多长时间的点球暂时是1-0领先。

上足协。右脚的出球给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右脚给进来，直接交给了成都足协的门将庞浩辰。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手球，连续过到对方两名上来围抢的球员，看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再给过来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最关键是一个倒地拦截。半场位置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控制，没什么机会把球回敲。硬是要在两个防守球员中间的个人的突破，的确也是有很大的难度。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节奏，后面的犯规刚好是在中线的附近。右脚的传中球，这种球距离比较远，对于守边来说是有足够的判断时间，可以出来是接这种球。这球是吹了上海足协进攻球员的冲撞守门的犯规。左脚的长传球，这球没出界，九号的达乌提也是能够是把球拉回外围的一脚远射，哦，这球是也是打出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远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队友的一个回做，右脚的一脚外脚背的射门，仅仅是偏出了底线。31号的陈浩这脚的禁区外的大力抽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抢得非常的漂亮，9号的达乌提，成都足协右路。

的进攻禁区里面，看怎么处理，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这球的横带是最后一步是趟的比较大，右脚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当然这种起球其实是作用不是很明显。左边路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刚才是十一号张俊杰的左路传中。成都中学十二号陈思亮，应该是出现了一个轻微的出血的情况，所以主裁判也需要他出场外进行一下治疗。角球，右脚给到里面，这球是都没有碰到，双方的球员都没有碰到。外围上海中学继续。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最后的左脚打门，是被防守球员也是用身体挡了下。队长的王子腾，选择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通常这种是正面的高球，防守的后卫球员是比较容易是进行一个判断，还有是正面的解围。头球的后侧，没有队友在球的线路上进行接应。上半的时间过了四十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着于梦辉的点球暂时一比零领先上海足协。上半场剩下的连补时可能是几分钟，五六分钟的时间，球队零比一落后，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剩下的几分钟看能不能是创造一些门前的进攻或者打门的机会。速度非常快到禁区里面，个人的突破没有问题，这球没有犯规。这球是一直往前推，推进速度非常快，就是两名成都足协的防守球员一个关门把球拦了下来。

这球哦，稍微球速慢了一点点，外围还有机会，分到右边路，看怎么处理。外围再直接起高球给到禁区里面，左脚打门，被防守员挡了一下。出球，头球，这球没有蹭到，再给进来，落点又有点太低。这球的转移给清了，成都足协球员的反击，可惜这球也是有点着急啊，直接把球给出了边线。这种直塞球啊，队友是挺难拿的，对方的防守球员因为是比这接应队友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球门球，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也是在成都足协的半场和禁区附近连续的传接，还有两个边路的传中，也给到成都足协门前的一定的威胁。左边路的进攻，这球给进来，没给到队友的脚下。看一下成都足协有没有反击，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上海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的快。上半场补时三分钟，主裁判吹了一个犯规，成都足协在对方的比较边的一个靠近边线的位置获得一个定位球，前场的右路。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和成都足协是打成1-1的平手。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都有换人的调整。上海足协换下了6号的黎明，换上8号的曹哲哲，而成都足协是换下了门将彭浩辰，换上了替补的门将龙宇豪。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可以说都基本打出了自己球队的一些特点。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可以是取得进球追平这个场上的比分，也是整个上半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前四轮的小组赛他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来到最后一轮小组赛，这场比赛的胜负也将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一个排名。后场的一个长传球落点还是非常精确，找到队友，这球往禁区里面给，当然他的目的是给前插的队友去跑这个线路，可惜是这个球的力量包括整个球的路线非常的靠近对方的守门员。一轮的混战，上海足协的球员把球拿下来，给过来，禁区里面有个套边，给到中路，可惜是全部是过了是包抄接应的队友的头顶。后场的直接长传球，刚才成都足协39号徐宏的想法其实非常的不错，想是人球分过，可是最后还是没能过去。后面的一个倒地的铲球的拦截，主裁判吹了犯规，分到边路，边路有11号的张俊杰，给到中路位置，
这又是七号的王丹门前的一个抢点，这球是没有压好。成都足协的下半场上场比赛的门将是22号的龙宇豪。一个漂亮转身，自己往前推，再和队友做一个配合，可以回敲一脚，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带过去。大脚的一脚转移球，防守球员外围的远射，这球是非常积极。四号的刘铁成在球即将出底线之前是把球解围，这球应该是边线球。看来还是给了角球。成都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角球还是由于梦辉来主罚，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第一点是拦截，外围再给过来。这球其实故意漏给是在后点的队友。上海足协四号刘铁成这个防守还是非常迅速，一个倒地的解围。七号王丹越位，从这球方面双方这一两次的进攻都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球给上来也是给的力量有点大。最后是守门员龙宇豪把球拿起来，裁判吹了上海足协球员的犯规，直接是防守说用脚踩到对方的球员是小腿。上海足协门将张宇航在禁区里面是高高的跃起把球拿下，
在上海足协球员的逼抢之下，成都足协球员还是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这球小心回交给门将，对方的前面的球员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前插，地下停得不错，

场边要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是换下39号的徐红，换上24号的郑志龙，换下31号的陈浩，换上6号的李志军。球没有犯规，看一下成都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是非常一个硬朗的拦截。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吃到一张黄牌，看在右边路底线的传中，最终还是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看一下这个角球，左脚给到中间，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禁区里面还没解围出去，地下停得不错，打开角度一脚，右脚的搓射漂亮，2-1，上海足协十号，快进文，哦，这球也是复制了一个上半场他补时时间的这个脚法，也是右脚的弧线球打进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帮助球队取得2-1的反超。其实这两个进球，快进文的两个进球也是如出一辙。看一下慢镜头，没有把球解围远，结果球下来外围停下来，右脚的一脚弧线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今天的状态真是好啊，十号的快气文。而且也是非常的有信心。来到全场61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是2-1反超了这个比分。

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机会？给过来，十一号张俊杰突到禁区里面，这球是裁判示意是没问题。左路的一个传接配合给到禁区里面，看看一对一反开角度持球，2-2。成都足协凭借着这次的反击，也是在左路的突破之后禁区里面打进一个非常关键入球，十号的林墨玉左脚的打门，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全场比赛62分钟，成都的十号李墨宇帮助球队追平了这个比分，双方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2-2的平手。这场比赛真是打得精彩啊，可以说是你来我往，几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成都足协看这次的进攻往中间带，可惜这下没有带过去，前场的2-2给过来，边路的左边路的内切没有机会打门，给过来再打一个地滚球，这球是没有发生力量，打得比较正中。对于成都足协的球员来说，这球是有点可惜啊！对于上海足协球员来说，这有点可惜。其实左脚想打一个是角度刁钻的地滚球，可惜没有发生力量。时间来到全场比赛的65分钟，这场比赛无论是从场面上看或者是从比分上看都是非常的焦灼，非常的紧张。看这球有没有机会，后卫一个倒地的拦截，外围再有打门的机会，左脚打门也是打高了，9号的韩阳禁区里面的左脚打门，这球没有压好，如果能在球门的范围内，可能是会对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有一个考验。转移过来不错，还是边路一对一防守球员一个关键的倒地铲球。

这脚的进去里面的拦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幸好是对球的点的判断还是非常的准。左脚的转移球，11号张俊杰，边路有一套边给过来，有机会，这球哦，近距离一脚打门，打得比较正中，上来的补射，看来要吃牌了，这球，这球其实补射这脚是有一点的危险，对方的门将已经是把球摁住，结果上来还是来了一脚。刚才禁区里面的打门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看一下上海足协这次配合非常精彩，一下子扣过来，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正。7号的王丹的打门，如果能够是选择一个角度的话，可能这球已经进了。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刚才那次的扑救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上海足协球员顶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一个漂亮的挑球过人。这球给过来漂亮，看边路的一对一，给到中路一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面，哦，弹出了底线，哇，这球的配合非常精彩，最后的左脚打门也是差点运气，8号的曹哲哲接队友的横传，左脚的打门打在横梁上面。刚才左边路是蒯继文的个人突破，给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传球，给到8号的曹哲哲的左脚打门。上海足协再次错失一次是领先的机会。是左边路，利用速度，这球是在出底线之前是左脚的传中，防守球员是解围掉，速度非常的快。4号的刘铁成，右脚的给球到进。

群里面，守门员出了大禁区，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这段时间，上海足协在左路的连续的进攻，给到了成都足协后防的非常大的压力。直接的一脚上来，把球给到了对方的球员。还是在左边路，十号张俊杰，四号刘铁成，想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还是边路连续的一个变相摆脱，两名是成都足协防守球员合力把球拦了下来。这段时间上海足协的每一次进攻，特别是在左路的一些进攻的配合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给到对方的防线。给过来左路四号刘铁成，十一号张俊杰，左脚传中。被防守员拦下来，看这次成都足协反击速度非常快，能不能给个直线，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打门。哦，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但这次的配合也是速度非常的快，就是十号的李墨宇的打门呢是没有踢好。还是在左路啊，张俊杰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速。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拿住。这次左路的进攻还在继续，面对对方的几名防守球员还是硬往禁区里面突，这个难度也非常的高。

右脚力要转一球，地下是挺得相当不错，后脚跟你要给球，传到中路，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33号于梦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怎么处理。哦，这球是进了。哦，禁区里面那叫打门，一个霸气的 C 罗的庆祝动作。还有10号的李墨宇抓住了机会，接队友传球在禁区的右边路靠右一点的位置，右脚的一脚打门碰到了防守球员，有个折射，这球是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3-2。反而这段时间场上不怎么占据优势的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李墨宇的进球，全场比赛时间来到了78分钟，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看剩下10来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的球员能不能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也可以把握住。的确他们在这个失球之前连续的进攻也是创造了多次的机会，可惜就是没能够是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守门员龙宇豪大脚的往前开，一个漂亮转身，转移到左路，胸部停球往前压，防守球员也是卡住身位。场边两支球队都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换下16号的杨振豪，换上11号的刘炳凯，换下10号的李墨宇，换上25号的冯宇豪。上海足协是换下18号的海翔，换上17号的胡明宇。刚才成都足协的进球功臣李墨宇也是被换下场。全场时间来到了80分钟，直接给到禁区里面，正面的头球的解围，后场的起大脚，这球是直接给出了边线。

成都足协球是3-2领先，防守的时候是全部的球员都回收到自己的半场进行一个密集的防守。这种球想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判断到球的落点。再给进去，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龙宇豪。还是在走路的传接球，这球也是没有什么危险，对方的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出赢，把球拿稳。一个直塞球应该没问题，可以把球拿到，这时候也需要队友上来一个接球。这球是比较明显的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一个漂亮的转身，这球还没出界，这个时候暂时2-3落后的上海足协需要在前场是打一些成功率。面对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硬要从中间想突过去，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路的突破直接打门，哦，这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10号的蒯启文和队友来一个中路的撞墙的配合，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打门，稍稍偏出。其实这场比赛10号的蒯启文的状态还有是右脚的弧线球的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上海足协的两个进球都是他打进，刚才那一脚射门就差那么一点点。看这球单刀的机会，哦，这球门将立功了，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拦截出击，把对方的单刀球给破坏掉。

给到左路，其实上海足协其实在左路的进攻还是非常有威胁的，还是需要多一点利用自己球员在左边路突破传球的这个优势，这个特点。刚才左脚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是解围掉，右脚这边再给到禁区里面，龙宇豪跳得非常高，稳稳的把球接住。看一下刚才成都足协的这个单刀的机会，最后一步是想趟过对方的守门员，可惜是没有过去。一个倒地的拦截，吃到了一张黄牌。八号的曹哲哲也吃到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场呢，直接一脚长传过来，防守球员把球交给了自己的队友。上海足协在中场位置的一个界外球，选择自己的突破，分给左边路，这球给的有点轻。来到了全场比赛法定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上海足协换员调整，换下11号张俊杰，换上12号周岩，换下王丹，换上19号的丁宇。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有机会，再起球到中间，守门员这球的出击拿球也非常的稳。龙宇豪上海足协的八号曹哲哲啊，之前的那个倒地的拦截也是吃到这场比赛一张黄牌。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留给上海足协剩下三分钟的时间。目前球队是2-3落后。左边路，刚上场的12号周岩，左脚的传中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角球看一下周岩的这个角球的质量，给到金门柱，还有再打一脚，防守球员又挡了一下，外围还有，但是的确是在球门的中间的中路防守啊，密集了太多的防守球员还有进攻球员，的确是没有什么空间。

可以说成都足协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左脚打门，没有什么力量。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这球还没出界，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要抓紧这个进攻的时间了。往右边的底线带给到中间，还有左脚给到禁区里面，还是守门员非常稳健的把球拿住。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恭喜是双方也是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最终是成都足协以3-2击败了上海足协，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谢谢大家，再见。

0: 我叫吴佳宇，我5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9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5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9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9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2: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人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2: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 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

我当时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

0: 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把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2年，就在我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2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2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2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

0: 妈妈那日记本啊？
1: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2: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9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3: 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1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0: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0: 哦，后来开了吗？
1: 开了。
0: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1: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3: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4: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就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

0: 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1: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诗情画意的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2: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3: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爷爷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2: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4: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5: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故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

弟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妈妈还想爱。

0: 来，树洞，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贺妹妹，别了，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快起来！起来，不敢，不敢，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我们这个不完全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好孩子，快起来！苦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DNA比对都成功了吗？
3: 成功了。
0: 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4: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4: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4: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4: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4: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哈、啊。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2: 带弟弟回家。
4: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句。
1: 这一本是日记本，这一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5: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

0: 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查。
1: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宝贝之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2: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3: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作为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2: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4: 谢谢
5: 谢谢。
6: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7: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8: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2: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3: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4: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3: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4: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5: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7: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7: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5: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7: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5: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 我们的碳碘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碘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7: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5: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4: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

0: 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盲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盲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
1: 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它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2: 对，
1: 那经过
2: 寸草不生了。
1: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三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2: 关键很方便呀，
1: 是
2: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2: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5: 老师们好。
2: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5: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

0: 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嗯，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
3: 嗯，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5: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7: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7: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7: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9: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10: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

0: 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1: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2: 是的，
0: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1: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1: 福音。 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3: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一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3: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1: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1: 一定是有的了，
0: 想不出来。
1: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1: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1: 自己
0: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1: 对 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

0: 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对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0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4: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3: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4: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4: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4: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4: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4: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4: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4: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4: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

0: 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叫曹文英，来自成都。我今年54岁了，在床上也躺了54年。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不知道我还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他了。
1: 有请。你好啊，妹
0: 叶
1: 妹。
0: 老师好。
1: 你好，来，在我这儿。好，谢谢两位志愿者。您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0: 我今天来找我的女儿。
1: 你女儿？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和女儿分开的？
0: 都10年了。
1: 10年？
0: 我女儿她不是我亲生的。
1: 不是你亲生的。
0: 啊，我是她的继母。
1: 继母，哦。是你丈夫带来的孩子。
0: 对，
1: 哦，
0: 我对不起他，
1: 你怎么对不起他？
0: 我没有保护好他。
1: 哦，女儿走的时候多大？
0: 女儿走的时候是快20岁了。
1: 她走是因为什么原因？
0: 这话呢，就是，就说起来就很长了。在我小时候4个月的时候，发高烧，患了小儿麻痹症。我这个病是，全身广泛性瘫痪，在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当中是最严重的一种，就跟植物人差不多，除了能思考、能说话，其余的就跟植物人似的，哪儿都不能动。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2岁。和我同样的病，
1: 哦，
0: 我们两姐妹从来一天书都没有读过。当我的同龄人去那个上学了开始，然后呢，我们两姐妹就每天就拿着一本新华字典，然后靠着这个汉语拼音就学习，就自学嘛，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课程就都学了。
1: 啊，都读到大学了。
0: 全部都读了。95年的时候，我们当地搞征文活动，我和我妹妹呢，我们两姐妹就参加了这个征文比赛，结果我们的文章要珍惜生命，自强不息，这篇文章就获得了2等奖，就全国地方就给我们来了很多的信，都猜不过来，看不过来。我记得就是在有一封信。是一个男的写的，他就情感文方面的问题，他就给我们写信，他就说，我在3天内收不到你的回信，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拆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1个礼拜了。当这个把信给他回过去的时候，他的家人给我们来了封信，说他已经走了。当时我和我妹妹。特别的内疚，都总觉得他那么相信我们能帮到他，而我们却不能帮到他。结果就跟我们爸妈妈商量，以后呢，爸妈妈就给我们安了一部电话，就把他就是办了个热线，名字叫生命热线，就在99年3月15号开通了，1天24小时开通的，我妹妹我就接晚上，我妹妹就接白天，我们俩就这样就接电话，在这个电话当中呢，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认识了他。

每天给我打电话呢，都给我讲他的身世，他就讲他从小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妈妈就把他给了他姨妈，都给我讲他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就有两个孩子，然后呢，孩子呢，又不听话，很调皮，让他心里很烦恼。我觉得他就是我想找的那位人，因为呢，我想找的哈是一个勤劳、善良、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呢，我想。如果他在有儿女的这样的哈，他照顾过小孩，他知道该怎么照顾，因为我残疾的这个程度哈，就真的跟那个小孩婴儿一样，所以我觉得哈，跟他聊着聊着，我就感觉哈，他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就在大概聊了半年吧，我们俩就见面了。第一眼又矮又瘦又黑，然后呢我们就又接触半年，我们俩就结婚了。

0: 我两个婴儿那么样的照顾我们两姐妹，来洗手啊，穿衣服啊，吃饭啊，都是我喂，就这样。你想想，让我一下就是去做这么大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会，我想做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不会做。当时我就是心里就非常忐忑不安的。但当我结婚了吧，半年以后吧，他女儿就打电话来了，他让爸爸到车站去接他，结果他爸爸接回来了。我一看这个小女孩呢哈，就不像他爸爸给我描述的那样，就是说很调皮啊，那些哈，就不像个什么小野丫头那样，绞个小短发，然后呢穿个粉色的拉链衣裳，穿个天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球鞋，要看着还是挺乖巧的。那女儿就跟我讲了她老家的事儿，就说妈，那个玉米多么多么烧着吃多么好吃，那个土豆怎么弄多么好吃，那个红苕怎么弄多么好吃。她说什么时候你跟我回老家吧，跟我回老家，然后我弄给你吃。当天晚上我真的是感觉到我挺幸福的。从此以后呢，每天他也带着我，我也算带着他吧，他推着我的泳队，我们俩就一每天出去玩。经常我们一家四口出去的时候，走到大街上，然后呢，我看着儿子女儿眼睛往那边一看，我看的时候孩子没吃过菠萝，没吃过菠萝，我就跟他爸说买菠萝，买个菠萝，他爸就买一块菠萝，他爸呢就希望我和孩子们吃，我也没吃过，然后呢我知道我老公也没吃过，然后我就希望他跟孩子们吃，但他希望我跟孩子们吃，所以我们就一家人一块菠萝，一家咬一口，就这样。
1: 我当初心情非常的好，感觉很幸福，我也有老公了，我也有儿有女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吗？虽然我的身体残疾这么严重，但是呢，我现在有的都和我的同龄人和健康人一样的，他们所拥有的我都有了。当然就是在这个我幸福快乐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也发现了我老公和他孩子他们之间相处有问题。
0: 他总是从来不叫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说大短命的小短命的，都这样去叫他们。
2: 短命的
0: 脾气又不好，暴躁，一点事儿就生气，
1: 他认为对的就对，他就希望别人怎么做，如果儿女没有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一下脾气就来了。他比方说年轻人嘛都爱美，天气冷冬天了也不穿棉衣，穿得很单薄，他爸呢又怕他感冒了，就说他这么冷的天儿，你不穿那个棉袄，你想死啊你？就用这种语言。
0: 有一次，那个女儿就是抱着邻居家的孩子，玩着呢，她走向大门外头去了。离开了个院里头了，然后人家这个家里的人呢哈，就开始找孩子，一会儿呢那个才抱回来了，抱回来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哥哥就跟这个女儿说了，就说男群，以后呢你抱别人的孩子玩哈， 你一定要就

0: 在别人家长的跟前抱，你不要擅自把人家的孩子抱到大门外头去，因为你还小。如果遇到坏人啊，或者你没给人家照顾好，给人家孩子摔了，不好。然后这孩子马上就说了：“啊，要他妈妈就在那院里头，我又没走多远，我就在外头。”他就这样说。说完了，他爸爸就生气了，生气了，拿起我们正在吃饭，拿起那个饭碗，就给他扔过去了。那个扔过去了，那个碗就散在那个桌子边上。然后那个饭就洒到了孩子的身上，碗掉地下就打碎了。我看到这里，我就生气，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你不能给孩子先说说嘛。”他就在屋里啊，就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出去打工，打工呢，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呢，就是总觉得他打工呢，让他学着要勤俭节约，然后就让他希望他把每个月的钱，然后让他爸爸给他留着。然后呢，他呢就认为他已经很大了，他觉得他自己能够管理他的事儿了。他有一次就是，他就去买衣服，他把买的衣服回来的时候跟我一看，跟我说了，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告诉我了花了多少钱，他还跟我说：“妈，你不要跟我，不要告诉我爸啊，花了多少钱，你给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当初呢，就在想，其实就是他既然那么相信我，我就应该给他保守这个秘密。但他爸呢，老是追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我就跟他爸说，我就说你不要再问了，我他钱他买了衣服了。这回呢，他爸就生气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爸就问说他：“你怎么骗我呢？啊，你怎么不说实话呢？”说着他呢，他又开始讲：“我花多少银钱吗？没花多少钱啊。”他爸正在喝那个茶水。喝茶水，拿起那个茶水瓶儿，就给他扔过去了。扔过去就打在他的这个肚子上了，打在肚子上了，然后瓶儿就掉地下打碎了。他女儿说了：“妈，以后我再也不告诉你，那个实话了。我跟你说，你什么都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我伤了我孩子的心，从此以后呢，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1: 再没联系了。
0: 我就一直在想，他被人贩子啊，或者什么被拐卖了啊，这些我是这样想的。这10年了嘛，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原本我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让我本来有这么幸福的家。
1: 在这点上你怨恨你丈夫吗？
0: 我有时候很怨恨他。其实我老公哈，除了脾气不好以外哈，其实人确实不错，对我挺好的。每天下班以后，然后呢吃了饭，天气好就带着我出去，不管有多远，他都一直坚持走路。他要让我看风景，坐车，因为我个子比较小，我坐在车里，我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他知道我晕车，他就说：“我带着你走路吧，这么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走。”
1: 今天你老公也来了吧？
0: 来了，
1: 请老公来。兄弟个不算高哈，等于是你把女儿逼走了，承认吗？
2: 承认
1: 哈，来坐这儿，弟弟。
0: 要见过他，过

0: 哦，你看，只有你会，
1: 唱那个，
0: 24小时不能离开吧？女儿走了，后悔了吗？
2: 最后后悔，最后
0: 后悔了，
2: 我感觉得很后悔。
0: 老打人家，等于是你打跑了吧？
2: 我这种感觉得不该，
0: 不该。
1: 哦，你那个。给南群道歉，就因为你才把南群逼走了，你必须要给南群道歉。
2: 行行，我给女儿认个错。南群，女儿你回来，爸爸过去打了你，骂了你，你走了10多年了，我也想你。我也挂念你，你回来，爸爸在那个栏目组保证，我的妈妈保证，我今后不打你，也不骂你，行吗？你晓得爸爸那个没读过书，过去那个臭脾气，我彻底改正，好吧？
1: 我老公哈。这么多年10年了，他女儿走的时候把他的衣服和他的铺的盖的东西拿回来了，他爸不让任何人动，包括他的围巾什么都给他留着呀，一点都不让别人动，他说一定要等着他回来自己处理。我今天呢来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急着来，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我妹妹因为心衰和肺衰这两个就是已经去世了。医生就跟我说了，我只有2年的生命了。前几年呢，都还好些，说话没有那么累，力量还大点儿。现在呢，我感觉呢，我说话呀，我的肺活量啊，心脏啊都不好了，越来越不行了。你爸爸明年都60岁了，南群呢，他身体也不好，去年得病差点死了，在病床上他念叨的是你，
3: 未出血，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我就想到我说我就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到女儿。女儿你回来吧，爸爸很想你，很挂念你。
4: 这样吧，如果我先说一点感想吧，是吧？其实这个女儿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她打走的，也不是她骂走的，是他的亲生父亲打走骂走的，是不是？但是呢，他出来寻找，那么就是说，这个妹妹始终在追求一种人生的价值和她人生的力量。
5: 其实我觉得玉老师想说的就是爱的力量，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她什么事都需要被人帮助的人，她在帮助着这个社会，她的一部生命的热线。在深夜的城市帮助很多人抚慰自己的一个心灵，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身躯有多么大的一个力量，这是生命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
1: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尽最我最大的努力，尽量的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吧。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以后，他的女儿可以经常回来陪陪他爸，跟他爸爸说说话，这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
0: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啊，就立即派人去给你们找女儿去了，今天能不能找到还不知道。

0: 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帮我老公完成这个心愿。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现在过得很好，真的。
1: 来，闺女啊，
0: 你守护我爹去。

0: 以前是我不懂事，知道吗？所以害你妈妈伤心，害你妈妈难过，惹我爸生气，都是我的错。
1: 走，你对你自己配的妈妈。
2: 你看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3: 娘子，谢谢你
2: 这一晚上都没掉一滴眼泪，怎么见了女儿哭成这样？为啥呀？妹妹告诉我，找到女儿高兴了吗？你问没问女儿这十年为什么不回来？
3: 为什么不回来呀？怎么不给我来个电话呢？
2: 女儿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
4: 十年不回家，我当时说真的，那个时候我有恨过，我也有挣扎过，但是我最终放弃了。我没想过真正要去面对，但是我心里很明白这一步我必须要踏出去，所以我来了。
1: 他们怎么了？怎么这么伤你啊？是想要打你吗？
5: 他脾气很暴躁，作为父亲他并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想什么，需要什么，想要做什么。虽然说平常继母也会调和，但是怎么说呢，他脾气一上来，只要我一顶他，在他眼里看不惯，他都会就是说拿着什么就我。

0: 妈是没办法相处，所以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1: 刚才爸爸在这儿公开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
1: 你能原谅他吗？
2: 原谅。永远抹不掉他是我父亲。
1: 爸爸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1: 他会原谅你。确实这么大的一个家，这种对孩子来说确实很沉重。啊，弟弟今天来了吗？弟弟来没来？来了哈，来，请弟弟上来。都不认识弟弟了，还认识姐姐吧？哎呦，这姐姐见谁都没哭，见了弟弟哭了，姐弟情深呢，是吧？告诉我，姐姐为什么见了弟弟哭了？
2: 他那么小，我就放弃他了，我丢下他了。
1: 你看弟弟还孝顺妈妈，给妈妈擦擦眼泪。弟弟，姐姐说那么小就放下你了，你是觉得吗？
4: 因为我跟姐姐的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姐姐不走了的确很长的时间不能适应，
1: 日子还要长久的过下去，相互帮衬着，共同走向人生最幸福的年华。好吧，你还要做母亲，还要有孩子，那时候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来，推着妈妈走吧。
5: 谢谢你二叔。
1: 谢谢，
5: 谢谢所有。
1: 好好的孩子啊，我们都知道你们不容易啊，好孩子。
5: 谢谢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6: 因为对爱的向往，曹文英找到了另一半，因为对爱的付出，换回了亲情，成为了一家团圆的粘合剂，也让他更加珍惜这份幸福。曹文英说，她一定会守护好这份亲情，监督丈夫改正错误，通过全家人的努力，给女儿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5: 今天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思念的女儿终于回来了，我们一家四口又团圆了。
7: 回来嘛，回来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幸福肯定过得很好。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6: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6: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5: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7: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5: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8: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0: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8: 对对，
0: 是这样啊，
8: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 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7: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0: 很显著。
7: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0: 对，
7: 那经过
0: 寸草不生了。
7: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0: 关键很方便呀，
7: 是
0: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7: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7: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0: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
7: 啊、
0: 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 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7: 对，嗯，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3: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6: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9: 是的，
7: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0: 稀疏到茂盛，
7: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0: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7: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7: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0: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发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8: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8: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8: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8: 是的，
0: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8: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8: 福音，对对 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9: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0: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7: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9: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一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呦，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

0: 算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0: 是的，是的。
2: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3: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4: 是一定是
3: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4: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4: 可以，没问题。
3: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4: 我
3: 自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4: 对 对，
3: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1: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4: 对，
3: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4: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3: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4: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3: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4: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3: 不到1年的时间，
4: 对，
3: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4: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3: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1: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3: 逆转的，
1: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3: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3: 逆转的，
1: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3: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史天林，中国内蒙。Blue Corner Kazakhstan Madyar Vashultanov。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92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每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第1回合比赛开始，

0: 体育会合，这两个运动员开始面对面的找自己的距离，前手进行试探。这个篮球运动员，这个前手出的非常规范。刚才后手打到这个公交运动员有一点。从这个报价基本功，这个篮球运动员要好于公交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现在运用这个前手打完，对方打完以后进行反击。而且是击头击腹上下结合，这个篮球运动员运用前手和后手的这个进攻控制距离，不让红脚到达这个球场。裁判终止比赛，对红脚运动员开场予以告诫。红脚队员把篮球队员逼在身边，连续进攻，非常犀利。现在这个红脚队员明显增加了向前进攻的这种欲望，出拳也比较多，刚才比较被动。现在是两个现在针锋相对的，而且这个红脚运动员也上了至少有两个点了。刚才一个迎击前摆，打到这个篮脚运动员。后手的迎击达到这个篮球运动员上一点。离第一回合进攻还有10秒，双方进攻都比较犀利。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选手也都展现出了极为扎实的基本功。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前手拳规范有力，后手拳精准命中。内蒙古选手史天林则采用灵活的战术，前手虚晃后立即反击，上下结合攻击头部和腹部，表现也十分不错，以3-2的微弱优势领先。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一开始两个人还是比较谨慎，前手这个打的比较多啊。红脚刚才一个这个后勾打的是不错的。这个篮脚运动员前手打的不错，但是他连拳少，比较干，所以这个红脚呢是伺机，刚才有一个上勾拳击到有效部位得一点。这个红脚运动员主要是现在打防守反击这个对方出完以后他进行反击，而且效果不错，刚才一个后手击中篮脚。篮脚运动员运用前手12对这个红脚运动员进行这个攻击，但是点不是很清晰。这个因为红脚运动员用闪躲、双手抱臂阻挡等等，这个包括脚步的移动控制距离，所以这个篮脚得点不是很清晰。

空角，哎，运用防守反击，刚才又有效得到一点，不受影响，打得不错。

0: 这个蓝脚运动员想到中间距离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击打，但是这个红脚运动员防守运用阻挡向前挤压去化解这个蓝脚运动员这个中间距离的这个打法啊，而且伺机进行这个反击，特别后手的迎击啊，今天这个不管第一回合刚才啊，现在又是一点是打的是不错啊，比较准确。裁判员这个对蓝脚运动员击打过低进行告诫。这个这一节比赛还有十秒啊，两个运动员在这十秒当中进行非常进攻。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在第二回合当中，史天凌改变了战术，主打防守反击。他在对方出拳的间隙精准反击，后手迎击，多次有效得分。哈萨克斯坦选手虽然加强了进攻，但在史天凌灵活的闪躲和严密的防守面前，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在本回合中，史天凌以4-1继续扩大优势。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这个蓝脚运动员还是按照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技术打法中规中矩，前手进行击打以后结合后手，但是连击拳比较少，进攻的节奏这个现在开始增加了他的节奏出拳次数，因为他这个比分落后，估计这个第二节休息时候教练告诉他应该这个比分是落后，要增加这个你的进攻出拳次数，明显比前两回合这个出拳提高。刚才一个前手打得不错，打到红脚，这很清晰的一点。对，两个人现在这个明显的这个蓝脚增加了这个进攻，红脚这个等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个片段里面，这个蓝脚是占优势的。现在这个蓝脚不是两拳了，是3拳、4拳组合拳，而且是连续的向前进攻。刚才红脚进行了反击，这个有一个清晰的很清晰的点。最后一回合，这个两个运动员前两回合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现在明显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啊，脚步移动放缓。这个蓝脚进攻完了以后，红脚现在开始反击啊。红脚击打这个蓝脚后脑，裁判刚刚予以告诫。红脚低头过低，裁判予以告诫。刚才这个红脚反击，刚才一个前摆，后面接了个后摆啊，都有效击中。教练底下看着喊着呢，红脚啊，动一动，把距离控制好，不要打对攻，因为肯定是点数可能获胜的啊。但是蓝脚是积极进攻，想把劣势完，通过自己的进攻啊，把这个
2: 比赛结束，
0: 全场比赛结束。
2: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多数获胜，
0: 最后这个4-1，中国代表队的史天凌取得比赛的这个胜利，我们表示祝贺。
1: 背水一战的哈萨。

0: 巴克斯坦选手在最后一回合明显的也增加了出拳的频率，连续打出了组合拳的进攻。但史天林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冷静，在最后的阶段打出漂亮的前摆拳和后手拳，让我们恭喜史天林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场中外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史天林出色的战术执行能力。他从第一回合的试探，到第二回合的防守反击，再到第三回合的稳扎稳打，展现了一个成熟拳手的比赛智慧。说到拳击的国际交流，我有一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据说啊，是古巴的国家拳击队来到我国新疆进行集训的时候，教练组中有位何赛教练是个中国通，不过啊，他最先精通的不是拳击术语，而是美食词汇。据当时参与集训的队员回忆说，何赛教练对于新疆的手抓饭那是情有独钟，每次在用餐时他都会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米饭好吃，久而久之啊，这便成了他的标志性口头禅。有一次队员在练习组合拳的时候，本该用中文数一二三，结果打到兴头上，脱口而出的竟然是一二米饭。这个可爱的口误让全场笑成了一片，连一向严肃的何赛教练也都忍俊不禁。这些轻松的小插曲恰恰也体现了体育交流最为动人的一面，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在朝夕相处中自然形成了默契与情谊。这次集训不仅提升了队员的技术水平，更促进了中古文化的深入交流，也是新时代新疆对外开放的一个生动缩影。从拳击台上中外选手的技艺切磋，到田径场上运动员们的奋力一跃，体育始终是连接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桥梁。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从拳击绳圈内的激烈对抗转向三级跳远赛道上那充满韵律的三步飞跃，感受另一种形态的力量之美。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的这出场人员的这个名单。在今天的这种天气的突然变化的这个情况下，运动员如何能够尽快的调整，尽快的适应。这是来自山东青岛的选手马英龙，这是马英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的试跳。从他的这个踏线的情况来看呢，马英龙的这个踏线呢，应该来说非常的这个精准。他第一跳是16.49米。现在来看看来自江苏南京的选手徐鹤彤。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呢，现在镜头先转到了男子三级跳远的这个赛场。你看，从助跑到踏板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跳成绩会很不理想，甚至由于这个起跳的这个犯规，所以徐鹤彤在这个腾空之后呢，已经是放弃了自己的这第一次试跳。来自玉溪的选手陈耀南，从助跑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速度没有提起来，而且呢，在这个最后踏板之前步点有所调整，这样的话也影响到他的这个成绩，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起跳已经是犯规了，所以他这第一跳也是没有成绩的。来自天津西青区的1339号选手杨明凯。那么首先来讲呢，在助跑前先要调整好这个步点，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以最佳的速度在踏上这个跳板的时候呢，达到一个身体的最佳的前冲状态。在这边又是稍微再调整步点，而且呢在起跳就是脚上踏板的时候应该也是犯规的，就是踩线犯规。这样在前面的四位这试跳的选手当中，只有来自这个只有就是马英龙 他是跳出了16.49米，剩下的三位选手的试跳全部是失败。这是陈毅然，1109号选手，来自安徽的滁州。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看，起跳的时候还是这个问题，就是首先在逆风的情况下，他的助跑的速度没有提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准备在上踏板的时候呢，又是出现调整步点情况下踩线犯规，所以在这个第一次试跳的时候呢，很多选手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节奏呢尽快的掌握好。5名选手出战，4名选手呢是没有成绩。现在这是来自沈阳的选手赵明阳。这一次起跳，一般来讲呢，就是在这个年龄组的这个选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正常成绩应该在15.50米以上。如果说是在这个，你看从他起跳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看到，他的起跳脚呢还远离这个踏板线，所以呢都是我们讲的，就是由于他的步点没有能够丈量好，在起跳的过程当中，助跑的速度呢又没有能够提起来，所以尽管他这个成绩是14.37米，但是和前面的马英龙相比呢，相差了有2米多。现在看现场的裁判是否认定这一次是有效的这个起跳，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观看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选手的就是上踏板的这个情况呢都不是很理想，那么这次他是起跳是这次试跳成功的沈阳选手王宽，但是就是他在这个起跳的时候呢，脚踩这个起跳板的时候和踏板之间呢还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距离，他的成绩是14.97米。这是来自深圳的选手董冰明。从他刚才起跳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踏线犯规了。仅仅是踏线大概是超过了不到1厘米，但是呢，这个成绩是无效的。所以董冰明的第一次试跳也是没有成绩。来自广州的选手周荣佳，这一跳其实相对也比较遗憾一些，因为呢从他这个起跳的过程上来看，他在助跑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有点小问题，就是他的助跑呢没有形成这种向前一条直线的这个直冲，而是在助跑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呢有点偏斜。15.21米，这是广州选手周荣佳。看看下面选手唐俊辉的这次表现。这个三级跳远的这个比赛呢，如果说是从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构成上来看，英国选手爱德华兹18.29米的这个成绩呢，恐怕是超出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对于这项运动极限的这个想象，甚至有些专家预言，就是除非是爱德华兹自己，否则的话，这个18.29米的世界纪录有可能半个世纪之内再无人能够打破。而这个项目的这个中国的全国纪录是由李延熙创造的，17.59米，这是在当初全运会上创下的这个成绩。青岛选手马英龙目前是16.49米，排在了第一的位置，周荣佳15.21米排名第二。现在来看看陈耀南的第二次试跳，他的第一次试跳也没有成绩。在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参赛的19名选手呢，只有6名选手有正式试跳的这个成绩，其他的选手呢，全部第一次试跳呢都是犯规。现在看看陈耀南，他第一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哎，

自己都已经意识到踩线犯规了，就在奔跑当中踏上这个踏线板的时候，已经是严重的超出了这个起跳的这个踏板，所以他就是放弃了继续比赛。这样的话他第二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对于他来讲要想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冠军争夺战，只剩下下一个第三次，也就是唯一的一次试跳机会了。田径选手杨明凯也将进行自己的第二次试跳，他的第一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这应该也是犯规，因为运动员在踏上这个就是踏板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起跳点在什么位置，是否超过了这个起跳线，都已经是基本上是掌握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呢，同样也是，就是反正你再完整的这个试跳也没有成绩，那倒不如直接放弃，这样的话还可以保存一些体力。来自滁州的选手陈毅然，那么今天呢，在三级跳远的这个赛场上呢，实际上呢，这些年轻的选手呢，一个是大赛的经验不足，第二就是在比赛当中的准备。由于今天在天气当中呢，突然是就是，南宁市这边的这个气温呢，较昨天相比呢下降的比较多，而且场地的这个风也比较大。我们刚才看到选手在进行比赛的时候，他的这个风速达到了就是0.9，这个是属于顺风。如果说风速超过顺风2米的话，那么运动员所创下的新的这个成绩是不被认可的。现在来看看赵明阳准备进行的试跳。赵明阳在他的第一次试跳的成绩不够理想，14米37。同样还是不够理想。田径比赛当中这个跳远的这个项目呢，包括三级跳远在内，之所以就是许多优秀的选手呢在关键时刻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问题也就在于他们的这个起跳的这个环节没有能够很好的掌握。像刚才这次起跳呢，虽然没有犯规，还是有自己的有效成绩的，但是呢很明显他的这个起跳点呢也都没有很好的掌握。现在三级跳远的赛场上，我们继续来观看宁波选手刘磊的比赛。起跳应该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成绩应该并不理想。从步点的这个调整，在最后上踏板然后起跳，这个过程应该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就在技术动作应用方面来讲呢，它这个空中很明显腾空伸展的这个动作不足，这样也影响到它的这个最后落地的落地之后的这种远度。现在来看看周荣佳，周荣佳在第一次试跳结束之后呢，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15米21。这次不错，虽然还没有冲到16米的这个大关，但是从他刚才起跳的这个情况来看，从我们的视角上看，应该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感觉，但是呢还是和刚才第一跳异曲同工，就是他的这个最后上踏板的时候距离这个起跳就是踏跳线呢大概还有半个脚掌的这个差距，15米70。现在徐鹤彤、马英龙可能是为了准备决赛，所以呢他的这个第三次试跳他直接是放弃，因为他目前16米49的成绩已经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这个选手。现在来看看徐鹤彤，徐鹤彤前两跳没有成绩，这是第三跳他的唯一的机会了。

0: 这次准确的踏跳，在前三次试跳当中，徐鹤彤只有这次成绩是有效的，15米88。
1: 比赛在颇具挑战性的天气条件下进行，风速的变化和气温的下降也给选手们带来了额外的考验。青岛选手马英龙从比赛开始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在第一跳中就取得了16米49的优异成绩，这一成绩也让他处于领先的位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前四名选手中只有马英龙首跳成功，其他的选手也都因踩线犯规而没有成绩。广州的选手周荣嘉在第二跳中也跳出了15米7的成绩，徐州选手徐鹤彤在关键的第三跳中跳出了15米88，但是却都无法撼动马英龙的领先地位。回顾整场比赛，选手们在三级跳中的技术也都各具特色，马英龙的助跑速度快，踏板精准，周荣嘉呢节奏控制非常出色，而徐鹤彤在压力下也能够稳定地发挥出自己的好成绩，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马英龙凭借第一跳的16米49夺得了冠军。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级跳远的传奇人物，英国选手乔纳森·爱德华兹。1995年哥德堡世锦赛上，爱德华兹在第一跳中就跳出了18米29的惊人成绩，这个数字不仅打破了世界纪录，更是超出了当时场地测量板的刻度范围。有趣的是啊，在他这次跳跃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无法突破18米大关，因此场地上的距离刻度只标注到了18米。爱德华兹创造了这个世界纪录，甚至保持了将近30年。他向我们证明了人类的潜能是无限的。正如爱德华兹所说，有时候限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

跟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奥运会决赛，他却意外受伤，
1: 从腰带以下就是看不见。
0: 千钧一发，他如何克服困难？
1: 死也死在这个比赛场上。
0: 13次的世界冠军的背后是怎样的故事？
1: 我的陪练当时是15个陪练，摔倒一个下去之后再换一个，摔倒一个下去再换一个。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在奥运会的众多比赛项目中，有一个项目是极其特殊的，它是唯一一个允许使用窒息或扭脱关节等手段制服对手的。您知道这是哪项目吗？没错，这就是柔道项目。柔道是一种对抗性很强的竞技运动，它强调选手对技巧掌握的娴熟程度，而非绝对力量的对比，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将体育竞技以艺术的方式所呈现，在平静中所爆发出的惊人力量也有别于其他的体育项目。当然，柔道项目所蕴含的礼仪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习柔道礼仪，领略别样的体育竞技之美。那您知道在奥运会上柔道是哪一年出现的吗？柔道的奥运会首秀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开始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而女子柔道则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以表演项目的形式出现的，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说到这儿，让我们一起将时间回溯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这样一个身影，他右眼淤青，肿得几乎看不到眼珠，眼角带泪，手指着自己胸前的五星红旗，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他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级金牌获得者杨秀丽。别看名字很文静，但杨秀丽从小就性格坚韧，力气大，喜欢和男孩子比划两下。12岁的她就可以挪动80多公斤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力气大，杨秀丽从小就练习了跑步、跳高、跳远，还练习了铅球和田径等项目。1997年，辽宁省的多支运动队到阜新选材，从来没听说过柔道的杨秀丽被教练选中。什么是柔道？有哪些规则？有哪些技巧？杨秀丽她是一无所知。现在我们再看，当时的教练真是伯乐相马，好眼光。当年杨秀丽为什么毅然放弃原本练习的项目，开始改行练习柔道？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别着急，一会儿杨秀丽将为您亲自解密。看过那场比赛的观众可能还记得，比赛进行的是相当艰难和激烈，5分钟比赛结束后，双方战成平局，不得不再进行5分钟的加时赛，这对于双方运动员的体力和毅力的考验是巨大的。在关键的时候，杨秀丽的右眼被对方的手指狠狠地戳了一下，瞬间肿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用他的话说，右眼看对方腰部以下都是盲区，啥也看不见。在危急关头，杨秀丽本可以要求医疗暂停，但她决定继续坚持比赛。她在想些什么，又是如何调节比赛状态的？接下来请走进夏天的朋友圈，去听听杨秀丽怎么说。
2: 大家好，我是丁宁。
3: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4: 我是侯一帆，
5: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6: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3: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1: 激荡内心的
5: 夺冠荣耀瞬间，
6: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1: 你想了解？
3: 你想了解吗？
5: 你想了解吗？
3: 你想了解吗？
1: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3: 敬请收看《
4: 夏天
3: 夏天
4: 夏天说体育》。

0: 杨老师好。
1: 哎，夏老师好。好，
0: 对于柔道这个项目，孩子们几岁开始练比较合适？
1: 四岁。四岁他就是听指令啊，听安排啊，他就是完全他能听得懂了，之后呢他就完全能跟着去练习了。而且呢，柔道这项目越早练越好
0: 啊。今天我也把我的那个女儿夏晓彤带来了，让阿姨给指导一下。
1: 不管多大的是小朋友也好，成人也好，来练习就是柔道，第一节课就是学习柔道的礼仪啊。柔道呢有立礼还有坐礼，其实它也是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正常站立好之后呢，脚后跟并拢，哎，小脚分开啊，有一拳的距离啊，再形成一个三角形。站好之后，手自然向前倾斜，就感觉你要触碰到膝关节这个位置，哎，刚好。眼睛前视啊，一二三四，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立礼。我们要是进馆，就是场地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要给这场地鞠躬行礼。你要感谢这片场地，就是陪伴你摸爬滚打这一个过程。老师再教你一个瘦身，我们做一个后瘦身。因为很多的时候人在摔倒的时候，如果往后倒地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磕到这个后脑。如果要是摔倒的时候，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头。好，小童，我们往前一点，对，这样站好。好，先蹲下，对啊，倒地，再往下倒，头一定要收紧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两个这个小手啊，一定是在身体45度到30度之间，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倒地的时候也可以把两个腿抬起来啊，对，形成这样，手呢拍垫子，哎，一下起来啊，这个时候就是整个的它有一个这个就像减震功能啊，一下弹起就能保护好自己。好，来，阿姨给你做一遍啊。我们在倒地的

0: 时候哈，
1: 下，
0: 把这手抬起来啊，两个腿抬起来，头一定要收紧，千万不能一倒地向后这样的撑，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容易骨折啊，不能这样的后撑啊，你就倒地顺势啊一抬手就行了，能不能做一次，小童，来。好，一二三，哎呀，你还真棒啊，你这还有柔道的天赋。
2: 您是如何走上柔道的道路的？
0: 其实我参加了很还是项目还是挺多的啊，你像跳高、跳远儿，四乘一的接力，铅球、铁饼，包括在校内的篮球，身体素质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吧，挺综合的。
2: 等于是一个全能型的运动员。后来怎么是选择了柔道作为终身奋斗的一个方向？
0: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柔道是什么样运动。我就什么是柔道啊，就是因为原来也没有接触过这两个字儿。那我被发现呢，也就是在这个铅球、铁饼，可能觉得这个有力量嘛，力量大嘛。后来就听教练说，就是类似于摔跤，如果要是这个练好了，可以进省队；省队练好了，可以进国家队。到了国家队呢，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到了市体校之后呢，因为好多的这个我们就是柔道的运动员都在那训练。之后呢，我就去了，就跟着他们那个做准备活动，但是几乎大部分我都能跟得上，这也是无形当中的产生一种自信嘛。如果你要觉得完全要是不行的话，可能也就退缩了。所以呢，跟着练习之后呢，再做一些这个瘦身呀，包括做一些这些技术动作呀，哎，感觉这个项目还是挺不同的。而且我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礼仪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要鞠躬行礼，教练也鞠躬行礼，这些师哥师姐也得鞠躬行礼，所以也感受这项体育运动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练了差不多一年左右吧，之后呢就到了省队。省队之后呢，我记得练了整两年，参加了全国青年的柔道锦标赛，拿了冠军。所以呢就是一直坚持到退役。
2: 大家熟悉您都是从这个2008年奥运会开始，前四场太顺了啊，决赛遇到了哪些困难？
0: 决赛的时候是对的古巴选手卡斯蒂略嘛，我们打了整场的比赛五分钟，没有分出胜负，之后又打了这个积分加时赛，又打了五分钟，而且这个五分钟积分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他这个手指就是一下就伸出来，就是我这受伤了，眼睛也受伤了。因为当时在场上就是脚底下根本就看不见了，就从腰带以下就是看不见，因为他肿很大嘛。那个时候就完全是凭着这种的这个意志力，凭感觉，就是练了那么多年的这种的就是交感这种感觉去摔，脚底下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我觉得是什么呀，首先我的意识是非常清晰的，清醒的。其实我当时我可以叫停的，可以这个医生来进行包扎的，但是我当时想，我平时训练时间是两个半小时，我两个半小时我从来都没有停过。我的陪练当时是15个陪练，就是一种的车轮战，就摔倒一个下去之后再换一个，摔倒一个下去再换一个，而且我们这种都是完全这种的真真实实的去对抗。
2: 陪练有15个人，车轮战跟您一块练，这个强度有点太大了，尤其对于女子运动员来说。
0: 对，而且我这些陪练呢，都是全国前3名的水平。而且我这个有几个就是体重大的男子的，都是在150公斤左右。所以就是每天这种的车轮战呢，强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无形当中给我这个自信。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当时想，如果我要是喊暂停休息，他也休息，同样的。所以呢，我当时的唯一就是一个意念，就是死也死在这个比赛场上。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的杂念，就是必须拿下，就是必须坚持到底，所以就成功了。
2: 升国旗的时候呢，在领奖台上，因为还是主场嘛，现场观众肯定特别热烈，
0: 还是不一样的。你看16年了，其实一回想到还是非常记忆犹新的。我在这个柔道的赛场上 也征战了很多年，

0: 也取得了13次的世界冠军，但是每一次这种的比赛，真的是场地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中国的
1: 观众。
0: 那奥运会在中国的这个本土，那也是万人的体育场同唱国歌，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全场的人因为你的努力，因为你能拿成绩，因为你一起升国旗唱国歌，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1: 然而像您2008年奥运会上受伤的那张照片啊，也是流传很广，很多粉丝呀、包括刘道迷看了以后觉得都挺心疼的啊。您自己后来看照片看比赛录像什么感受？
0: 哎呀，不瞒您说，我奥运会之后我差不多将近2年我不敢回看录像，我一看我心里受不了，一看一下就回想到我当初是怎么备战的，怎么训练的，就是历历在目，这眼泪就控制不住，包括那种真正的宣传片呀、我就一看就流眼泪。所以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包括可能这个也是多了，所以慢慢的才能够释怀，才能够去说去讲。所以当时比完赛之后真的不敢看，那一看那就心里就完全的受不了。
1: 杨老师也看到您给我们带来了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金镶玉，哎呀，当时这个印象太深了啊，觉得是我个人心目当中史上设计最好看的一个奥运会的这个奖牌了。
0: 是的、
1: 我们展示一下呗。
0: 从这个盒子，
2: 给你拿这个盖，
0: 对，包括这个奖牌，我觉得真的是展示我们中国这种文化，包括这种匠人精神。所以呢，你看每一个的设计啊，特别好看。祥云的，包括你看这个上面就是每个项目，我们是柔道嘛，柔道啊，之后这个女子70到负78，包括这个背面也是标志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以从这个设计，包括我觉得它这个材质，是吧？真是下了血本。
1: 我看了有很多小印儿啊，上面。
0: 这个边上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小坑，都是我拿完了这个金牌之后，因为身边不也有很多就是团队啊，包括这很多好朋友，哎，都拿来咬一下，就是在这个尝尝金牌的味道。所以呢，这个现在这留下了很多这个印记，都是牙印儿。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

0: 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6: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 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5: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6: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5: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7: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技术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劲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 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既能符合

0: 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术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
1: 嗯，
2: 这样的人才呢，他

0: 体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它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它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地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1: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地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2: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 专业，
3: 我也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3: 嗯，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

0: 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1: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0: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章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来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0: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的这个旋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0: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4: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 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0: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4: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它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0: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4: 是
0: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3: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 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

0: 像一基地服务多项一平台对接多起，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持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起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0: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
3: 要么就放在我们的公共垃圾桶里面。
0: 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啊，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陪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4: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是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5: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啊、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5: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际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0: 同时， 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

0: 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足的进步。
1: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2: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1: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3: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1: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0: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1: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0: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1: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 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4: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条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一下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台球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2: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这是足球的魅力嘛，因为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嘛。我们学校呢一直就是把我们这些足球项目一直在渗透每一个孩子。今年有两个同学啊，通过篮球的这种特长进入到更高的这种学府，有一个同学呢也是到海外去打球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是想通过体育课，包括体育教日常的教学，包括体育竞赛，是要塑造孩子们的这种能力啊，塑造孩子这种敢于担当啊，培养他们的精神意志品质。
1: 我们学校当时我们就是主要就想走技巧这个方面，技巧还没有太流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到这些了。然后我们就主抓技巧，然后在北京市嘛比赛就得了一等奖。
2: 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秉承以体育人的理念，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体育教师高级教师郝宇，郝老师欢迎您。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体育组组长高级教师彭岩老师，欢迎您。您在节目之前呢也跟我们说了咱们体育组教师的一些相关情况，那么对于我们现任的教师呢，我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教师进行自我的提升？
1: 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每周我们都会有组会，然后我们会一起评课呀，一起说课呀，一起交流。然后呢就是学校区或者是参加北京市的一些培训，比如在本区里边吧，人大附啊，陈经纶呢，或者是80。
2: 那我们学校老师呢也是在各方面取得了诸多荣誉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部分老师的一些获奖情况？
1: 2024年的一个全国的拉拉操的一个那个论文吧，而且我们获得双一。双一是很不容易的。
2: 双一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它是因为大赛课是分教学设计和现场教学，就是这两项都是获得了一等奖。然后前一段我跟郝老师我们两个人就是使我们学校创编的这个大课间操是一个这个平衡体能操，对，也是在北京市已经在这个微课上面的一个

0: 推广，像我们全组呢一起撰写了一个体育美学视域下的健美操创编，对初中学生的创编能力的研究，然后获得了国家级的这个奖项，然后也是在这个国家教育平台有所这个展示。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课，像那个有一节蹲踞式跳远课呢，在第十二届全国中小学生的公开大赛课上边也是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然后我们全组也是今年正好写完了有两项的这个课题已经结题了，然后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荣誉。
1: 嗯，对，因为我们发现凡是一个课题的话，我们都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包括像一些数据的支撑啊，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研究啊。咱们学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那能不能一会儿具体的帮我们来展开来说一下我们关于各个社团的一些组建情况啊，目前的发展情况，包括取得了一些成绩。
2: 我们学校呢从2010年成立到现在呢，应该说足球的这个项目开展的呢应该是稳中求进。因为在最早的2010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呢早晨6:30就可能带着孩子就开始训练了，6:30到7:30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了一年的练习，在2010年我们就拿到了石景山区的冠军，五人制的这种比赛的一些冠军。我们可能在每周的3、4、5这三天呢，我们把课后的4:30到5:30这一个小时拿出来，到这个足球场上来进行这种专业性的一些训练。我们10多年如一日，就是每周的周六下午是2点到4点，我们是一直在坚持训练的。这个训练呢是初1到初2初3所有3个年级的孩子一起来合练，因为我们学校有这笔这个足球经费，也是我们区里边划拨的这个足球专项经费，所以我们呢拿出这笔钱来之后，给孩子提供这些装备，包括我们聘请校外的一些比如退役的优秀运动员和我们的体校来结合一起走进我们学校进行这种专业性系统性更强的这种训练，可能会多一些。男足应该说一直稳定在冠亚军的这种角色，那么也代表了石景山区呢参加了咱们北京市教委组织的这种班级联赛，在去年呢我们也拿到了这个班级联赛的一些冠军。我觉得这些都是这种足球的魅力嘛，因为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嘛。我们学校呢一直就是把我们这些足球项目一直在渗透每一个孩子。我们说月月有比赛，年年有比赛，我们的足球联赛是每年雷打不动，都是在10月份到12月份，也就是天气变冷的那个时候我们来进行。那么这个比赛呢也有男生有女生的来参加，来组各班来组织队伍。那么女孩能参与到其中，本身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刚才您说了有很多像我们的足球的一些具体开展情况，那我们足球一些运动员有没有通过我们在校队进行的一些训练，然后他们进入到更好的一些专业队啊，还有进入到一些学校呢？
2: 有的。现在我们的男足的队员呢，有2名已经在我们的国安的 U13这个队伍里边在训练，还有一个同学呢在我们这个日本进行这种专业化的这种训练。
1: 好，那刚才我们介绍了足球，我们现在来说一下篮球吧。
0: 我们篮球队现在也是在最开始的这个只有男篮，然后到现在我们开始有女篮，男女篮都一起。然后呢我们也是有这个专业的教练和我们的老师一起来指导同学们来参加，他也是有一个这种阶梯式的。比如像初一的孩子，可能他的技术动作还有这种的战术什么的还不是很好，那么他就开始先练基本的东西。然后我们初二初三，像现在需要打比赛呀什么的，那可能就是以初二初三的学生为主，然后让初一的同学去观摩。 去感受这个气氛，然后他们是真是也是像刚才说也很喜爱这项运动。
2: 今年有两个同学通过篮球的这种特长进入到更高的这种学府，有一个同学呢也是到海外去打球了啊，因为校园的这种篮球的这种训练啊，他喜欢上，然后呢可能想去更好的去发展这个自身的这种能力，也去了海外去打球了，现在已经。
1: 因为我们知道啦啦操呢，其实我们学校在全国的也是取得了很多的一个奖项啊。
0: 啦啦操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学校是从2017年开始的，我们也是因为像健美操、啦啦操这个项目是有很多的小项目来完成的，然后我们学校当时我们就是主要就想走技巧这个方面，技巧还没有太流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到这些了，然后我们就主抓技巧，然后在北京市嘛比赛就得了一等奖，然后2018年我们就开始参加了全国的比赛，然后全国比赛呢，我们就也是一炮打红。直接得了技巧的冠军，然后一点一点的从大集体，然后练习小集体，更加的难度加大，对这些，然后一步一步的走来，所以就已经成为了我们区的一个标杆了。我们学校这个啦啦操，
1: 那就是啦啦操的很多同学呢，其实我们知道他们发展路线也比较多，比如说他们可以走特长生
0: 啊、有像我教的那个有一个学生，他毕了业之后人家去学校也是负责教这个健美操了嘛，他就是从初中，他刚开始是不是很了解，对，零基础，他不是很了解的，然后通过来到了就是九初，然后学到了这些，然后在高中也在一直练习，然后上大学也一直练习，
1: 就学的是这个专业了，就
0: 对，他就很喜欢这个专业了，然后现在大学不也有健美操专业嘛，然后他就是一路走下来，然后毕业之后也是做了一名健美操的老师。
1: 现在要求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呢是至少掌握2项运动技能，咱们学校在这方面是怎么落实的？
2: 我们首先呢是从这个体育课啊这种规划上，我们每一次的这种集体健身活动备课啊，就是每一个年级在一个学期至少要教2到3个啊这种项目，而且我们是大单元教学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足球课，那么可能我们在这个18周当中，不光是只是每节课都上足球，那么我们可能会有这种这个素质方面的练习啊，包括这种柔韧耐力啊，包括跑跳投可能会相结合，可能初一的来的同学呢可能更喜欢这种玩乐啊，可能喜欢玩，但是呢他又不知道该怎么玩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开设课程当中呢可能更是有这种娱乐性啊比如做做游戏呀、足球的游戏、篮球游戏呀，我们以游戏为来带动来调动孩子的这种这种喜欢吧。然后初二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体质健康测试了，那么可能我们会把这个某些技能体育技能融入到我们前半节的这个半年当中的这种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当中来啊，还有初三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以球类接近考试项目的这些来进行。那么我们初中的孩子至少在我们这个学校毕业的孩子，我觉得远远不止2到3项技能啊，体育运动技能可能都4、5项啊，5、6项等等。
1: 两位呢都是从事一线体育教育教学工作的，那两位认为我们的体育教育的理念是什么？
2: 因为我们觉得啊，就是作为一个一层的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每一个孩子他的德智体美是要全面发展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是想通过体育课，包括体育日常的教学，包括体育竞赛，是要塑造孩子们的这种能力啊，塑造孩子这种敢于担当啊，培养他们的精神意志品质。其实在每一个教学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的这个具体情况都不会一样，每一个人的这种这个兴趣爱好都不会一样，所以我们学校呢就是全人教育啊，给我们的 这个老师们定位我们也都是全人教育啊，这种理念来渗透当中，渗透学生日常的这种学习当中。
0: 嗯，唐老师，嗯，那我

0: 从体育组的这个层面上来说一说呢，那像体育组我们也是在课上呢，更多的是要让同学们学一些技术，然后它的规则，比如说就像篮球、足球、排球，它的规则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通过呢这些练习，然后可能让同学们更能感受到团结，然后团队，还有他们就是尊重对手。对，要从体育组这个这些方面来教育孩子的这种的状态吧。
1: 未来学校体育教育的规划与发展，能不能也跟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2: 因为我们现在学校呢，已经有这种传统性的项目，还有我们比较这个突出的这些项目啊，比如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个足球啊、啦啦操啊、篮球，我们这些优势项目我们要保持。那么同样我们要发展，可能现在中考当中我们还有这个羽毛球和乒乓球的这些项目，那么随着我们体育馆的这个使用，我们会把乒乓球、羽毛球，因为它受天气影响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场馆里边把这个羽毛球和乒乓球的这些项目要放进我们的体育馆，让更多的孩子有更多的选择。还有我们的比如我们的武术啊，因为武术这个两套拳法呢，也是我们初三体育中考二选一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在今后当中，如果说我们有更多的孩子，比如能喜欢游泳，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游泳的这个项目啊进行一个推广？那可能孩子通过3年的体育课，我们不用刻意的去报一些比如体育的各种的这种兴趣班啊、外边的辅导班啊，可能我们通过学校，我觉得2年的教学，他中考他就完完轻松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拿到满分。我觉得这应该是学校，也是这个所有我们最终的一个体育老师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吧。
1: 学生在运动中锤炼意志，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体坛。好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

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的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的校长张冬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展示小篮球运传投跑技术训练与意识培养这个特色课程，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门课程像一把金钥匙，为孩子们开启篮球智慧之门。我们以技术筑基加决策启蒙为理念，把摆脱接球、精准传球等技能融入到趣味的情景练习当中，让每个动作都能激发孩子们潜能的起点。课堂上，我们的孩子既能夯实运传投跑的技术基础，又能在攻防中形成观察、判断、执行的决策思维，实现从动作训练到战术意识的提升。现在，让我们一起关注这片活力的球场，看我们的孩子用扎实的脚步和灵动的思维，在篮球启蒙之路上跃动惊人。

0: 今天我将带领咱们这一帮运动小将挑战成为金牌运动员。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特别棒啊！下面跟随王老师一起进行热身。

原地胯下，做得非常棒。好，还原，继续变成慢跑。下面请咱们同学跟随王老师进行手指拨球的练习。头部的绕环，来向下移动，腰绕环，好，膝绕环，腰立起来，这个时候在做的时候，下面请咱们同学啊，跟随王老师进行揉球和手腕脚踝的融合练习，来，预备，开始。同学们，在刚刚热身结束之后呢，王老师想先检查检查咱们同学传接球的基本功。下面先给咱们同学进行1分钟的原地传接球练习。好，下面请咱们同学原地传接球，预备，

0: 在刚刚的练习结束之后呢，想必咱们同学们已经熟悉起篮球了。那下面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在篮球比赛当中，运传投哪些技术特别重要？举手回答。来，你来回答。
1: 我觉得传球最重要。如果你要投篮的话，你被四个人防守了，你就必须得传球。如果你不会传球的话，那你这个球必须会被别人断走。
0: 哎，回答得非常棒。有没有其他想法？来，沈建佑。
2: 我觉得应该是投篮最重要，因为如果篮球不投篮的话，那就得不了分了。你得不了分，你就赢不了了。
0: 哎，非常棒，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王老师认为呢，在篮球比赛当中呢，传球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篮球才能撕破对方的防守，才能把咱们场上的五名队员给团结起来，对不对，同学们？下面就开始咱们今天练习的主要内容，结合边线球情景下进行传接球的练习与意识培养。那下面王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边线传接球的示范，全力的去防守我。看，咱们我刚刚用了一个假动作接到球了，同样我还可以去接球。同学们看，我还可以利用篮球场内的空间去传接球，明白了吗，同学们？一会儿咱们同学比一比啊，谁能够接球的方式多，躲避的灵巧，传接球的时机把握到位，好不好？来，请回。下面咱们里面的两名同学进行攻防的演练，两侧同学进行传接球的演练。下面咱们进行边线球的练习，预备，开始。

啊，刚刚啊，咱们队员练习的特别棒，但是在正常的比赛里面，实际上这发球人也是需要被防守的。下面咱们再贴近实战练习咱们的发边线球，这个时候请对面同学往前来，下面你跟你的队友为一组，既防守发球人也防守接球人，看他们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把球传出去，在传出去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增加一点难度。

当我接到球之后，运球，不管是谁接到球之后，都可以快速运球通过对方的边线，明白了吗？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发球这个人也可以快速进场去跟对面的同学进行一个配合，好不好？咱们比一比，哪两个人之间配合的最默契，失误最少？预备。

下面进行咱们最期待的班超比赛环节，一会儿咱们按照咱们上节课的分组开始展开对决，明白了吗？一会儿比两组男生跟男生之间打交叉，胜利的小组跟胜利小组分出一二，稍微落后的小组分出三四来，女生也是一样，能听到吗？下面我宣布四年级三班班级联赛开始。

0: 咱们刚刚班级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下面王老师来问问咱们今天的战绩。这边优胜的女生小组是哪组？来，你们组比分几比几？
1: 2-1，我们队赢了。
0: 漂亮。那咱们这边呢？3-4这边呢？
1: 3-2。
0: 哎，好样的。男生组这边哪组获胜了？
2: 我们组2-0，我们胜了。
0: 2-0，好样的。这边呢？咱们这边的小组呢？
2: 我们获胜了，我们2-1获胜。
0: 好样的。
3: 我们学会了，传球摆脱。我学会了用假动作来迷惑对手。其次，我还学会了用身体的晃动来找到更好的发球角度。非常开心。虽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可是我们互帮互助，互相鼓励。我不仅的提升了篮球技术，还从团队合作中找到了乐趣。
0: 好的，正好，下面请咱们同学跟随王老师一起做一下拉伸，来，预备，尽量保持住平稳。

0: 位听众，这个体质健康测试也是咱们四六年级的考核项目啊，也希望咱们同学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去练习练习。来，欢迎这节课，同学们玩得开心吗？
1: 开心。
0: 好，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也希望咱们优胜的小组同学回去也积极的做一下总结，看看如何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更扩大。然后咱们相对于落后来讲的这些同学，我相信你们技术水平肯定是没问题的，再多增加增加沟通，相互信任自己的同伴也一定没问题，可以吗同学们？
1: 可以。
0: 好的，走。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先上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
2: 我觉得给我带来了健康和快乐，因为体育都是强身体魄，而且在篮球场上和朋友们一起玩篮球很快乐。
3: 王老师教会了我们摆脱防守，然后去接球，就是首先不能让对方看出你要去哪儿，就看出你的意图来，然后迷惑对手。
4: 我锻炼了我球性、胯下还有运球，在比赛的时候我能积极的参与，我还能断球。
5: 延长课间与课堂教学形成了互补，对于学生而言，延长的课间是放松身心、积蓄能量的重要时段，他们可以跑出教室，在操场上尽情的追逐嬉戏，让紧绷的神经在阳光下舒展。此外，更是响应体重管理年的行动，针对小胖墩的体重超标、豆芽菜的体质弱、小眼镜的视力下降等问题，课间的户外活动有助于增强学生们的体质，控制体重，缓解用眼疲劳，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拥有健康的体魄，告别因不良生活方式而带来的健康隐患。
6: 本次篮球课作为金牌体育课典范，深度融合体教融合、体育新课标与教育强国战略。课程以边线球情境训练加三对三实战为核心，将运、传、投、跑技术融入对抗，让学生在强化传接球技能时，通过团队协作锤炼体育品格，实现技能、人格双向成长，诠释以体育人的核心理念。教学中构建以球性热身到科学的架构，为新时代体育育人提供了可复制的金牌范式。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我校呢，在推进课间延时服务过程中，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为指引，我们紧扣体教融合与体育新课标要求，构建起了时间保障、兴趣激活、激励驱动加家校协同这样四为一体的体育活动推进机制。我们实现了从简单的时间累加到育人生态构建的跃升，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学校科学延长课间至15分钟，并设置了上下午各30分钟的大课间，再加之每天一节体育课，我们为学生每日

小时的锻炼筑牢了时间的根基，推动了体育育人从碎片化迈向系统性的晋升。那么在时间规划上，我们学校将课间划分为动态热身、自主运动、放松整理这样的时段，我们针对不同年龄实行大课间错峰安排，确保孩子们运动节奏与学生身心健康高度的适配，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中享受运动的乐趣。我们落实每天锻炼两小时的政策，学校收获丰硕的育人成果。那么这一举措不仅夯实了学生的体质基础，更磨砺了其意志品质，培养了他们团队协作与规则的意识。那么这些都为教育强国建设培育兼具强健体魄与坚韧品格的时代新人，实现了从政策落实到未来塑造的教育价值升华。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看同学们在做闻花香动作的时候啊，都不自觉地将下巴微微地抬起，就像图片中所示这样。那接下来老师来演示一下绣花香的动作。同学们注意观察老师下巴抬起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绣花香的角度。给婴儿开放气道的绣探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绣花香的角度。开放气道到这个角度呢，可以使婴儿的气道最大程度的打开，以便于后续的人工呼吸的进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工呼吸又是如何做的呢？刚才朱雨慈在对婴儿通气时，采用的是成人的通气方法，方法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用施救者的口部包住患儿的口鼻部，向肺内均匀的通气一秒钟。
1: 当我们在课堂上用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或者是真实发生身边的一些案例来导入课堂，然后让他们身临其境，可以引导他们对于这节课的兴趣，也让他们有兴趣去掌握相关的一些急救知识。
2: 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成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
3: 同学们请注意，在挤压气囊的时候，一定是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挤压气囊。好 ，EC 手法，手持气囊，将面罩自下而上覆盖住宝宝的口鼻，固定面罩，轻推下颌，开放气道，开始挤压，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好，同学们将动作连贯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老师将进行30秒的连贯通气，请同学们认真观看。患儿心率小于140每分，全身轻紫，立即使穹浪面罩轻压通气，开放气道，准备通气，一二。
4: 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护病人的能力，教会他们要有这样的急救意识，我们要解决同学想救不会救，会救又不敢救的这样一个问题。
1: 然后我们团队也希望吧，通过我们这个整个模块包括这个课

0: 课程的学习，我们的学生走上岗位以后能够在行业发光发热。
1: 好，操作视频看完了，大家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
2: 好
1: 啊，非常的好，对吧？啊，我看到他们的急救意识、团队配合都表现得尤为亮眼，操作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那么对于这组的同学，请你们继续保持，虽然有的同学做得不太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勤加练习操作技能终将会变得越来越娴熟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分秒必争，为病人赢得更高的生存率。
3: 在上世纪1920年代，南昌的交通并不便利，只有一条通往九江的南浔铁路。在提议打响后，敌人的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赶到，这样非常有利于防守。那同时啊，在大革命时期，南昌也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所以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才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大家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那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南昌起义的经过和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4: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网上就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这个呢是一个线上的 VR 展馆，看到这个就让我们眼前一亮。
5: 我们决定让学生自主的去寻找资源，然后教师在课前给出评价，而且呢通过学生去展示这个 VR 视频，也提升了他们的这个信息化素养。
6: 这是当年抗联战士们穿过的捂了鞋，同学们有见过吗？
2: 没有。
6: 它是用牛皮制成的，穿的时候呢，在里边塞上捂了草，以起到保暖的作用。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食物实在是没有了，匮乏得很，战士们就把捂了鞋用血水煮了吃，以此充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抗战。
5: 教学辅助资料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就为了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包括这个 PPT 的配色也好啊，这个视觉效果也好啊，然后以及搭配的 VR 也好啊，其实都是从屏幕上展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想让学生能够更投入。
7: 对于我们老师来讲，这个数字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未来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数字工匠。我们用的目的不是为了花里胡哨的去展示，更重要的是促进他教学本身的有效性。
8: 我们作为飞机的维修人员，在地面做液压系统供压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开 EDP 还是 EMDP 呢？
9: EMDP。
8: 哎，很好，那通过的是这个液压面板，谁能告诉我这个液压面板在哪里啊？
10: 在 P5 头顶板。
8: P5 面板，谁能上来找一下？来，你来吧。
11: 液压面板位于驾驶舱区域的 P5 面板，咱们先找到驾驶舱区域，这就是驾驶舱，然后这就是头顶板面板，这就是液压面板，这是它的样式图，然后这是它的实物图。
8: 非常好。那下面我又要问一个问题了， EDP 作为我们液压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液压泵，它是什么类型的泵啊？
10: 阻塞泵。
8: 也很好。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动画展示的就是阻塞泵的工作原理。那么钢体每自转一周，这下面每一个小圆柱我们叫做一个柱塞，它就像是护士的针筒一样，完成这样一次往复运动，就完成了吸油和压油的过程了。
12: 我有手册，有工卡，我按照这个它的要求一步一步来，这叫基本技能。我把这个学会了，然后后边的都可以了。
13: 它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出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压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14: 上面这一排橙色灯光是低压指示灯，这个灯光啊，在我们

0: 系统压力大于1600 psi 时会熄灭，如果压力低于1600 psi 将会燃亮。啊，这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我们真实飞机上在飞行的时候，大部分灯光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对，应该处于熄灭状态，这样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感觉是安全的。如果有灯光警示，他会感觉不安，对吧？好，那第二步，相关面板的第二个是液压指示面板啊。那压力指示呢，在我们刚才调用出来的这个面板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属于压力指示。
1: 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但是我们同样能练出来那些机务人员要求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按章操作，按部进行这些基本功。
0: 所以呢，咱们学生在完成这相应的任务之后，到了企业后基本上是无缝对接的。
2: 老师，我们组扣分了，是因为他机上人员在进行测试经过意识，为询问机下人员是否安全就开始操作，
3: 这一点不对，对吧？
2: 对，
3: 哎，非常好，请坐。啊，一定要保持机上机下的有效联络啊，在机下得到确认了的情况下再去操纵金丰翼啊。刚才二组同学这组做的不太好啊，后续的话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工程思维也有扣分，哪一组给他扣分了？这组代表。
4: 老师，我们在看到他们检查液压栓漏的时候，只检查了左大翼，右大翼没有摸到，因此扣了十分。
3: 哎，这组刚才二组可能是检查左边那个轮舱的那个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一定要看到摸到啊，确保的话没有漏像才行。
5: TWB 呢是未知矩阵。好，那这个矩阵方程啊，在我们机器人控制中也可以称为是变换方程。那矩阵方程如何求解啊？在前面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遇到过了？用什么来求解的？
6: 逆矩阵。
5: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继续利用逆矩阵来求解这一个矩阵方程。好，开始。
7: 我们在这个变换方程两边同时乘以 P G W 的逆，就可以得到变换方程的解了。但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矩阵重错位置了，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将右边两个矩阵记为 B 矩阵，再进行这样的矩阵乘法，就不会再出错了。
5: 好，其实第三小组的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矩阵的求解的，
8: 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逆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一个要求解一个矩阵方程，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学问题。
9: 你想想看，如果咱们想求出这个目标点的坐标，那我事先一定是要知道一些数据，对吧？那哪些数据是我必须要知道的呢？哎，好，陈一婷，
10: 卫星的坐标，
9: 卫星的坐标还有吗？同学们，哎，玲玲，
10: 卫星的目标
9: 距离，非常好啊。那大家想想看，当我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是不是就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出我们目标点的坐标了呀？倘若我能知道四颗卫星的坐标，并且还知道它们到目标点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方程组。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方程组当中的每一个方程是不是都来源于我们这个两点间距离公式啊？我们通过求解这个方程组便可以得到我们目标点的坐标。
11: 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12: 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而不是枯燥的公式计算。
13: 就是呢，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呢，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到学生他的专业需求了，从他们专业案例里面呢，再挖掘一些数学的一些知识进行铺垫。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好，我们首先呢来考虑一下，要想完成这个马度啊，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啊？非常好，我们需要让手爪在 B 这点处有一个正确的抓取姿态，是不是？我们来看如何。

0: 和处理啊。我们将工具手爪在 A 基点处的坐标系就记作 A， 物件在 B 基点处的坐标系记作 B， 世界坐标系呢是 W。 因为 A 基点的位置和它的自调角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求出 A 相对于 W 的旗子变化矩阵 TAW。 同理，当同学们设定好坐标系 bit 角度之后呢，又可以求出 TBW 了。
1: 数字素养应该是融在教育学的过程当中，而不是为了素养而素养，需要慢慢的去体验尝试探索并且应该去用，一定要是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跟自己的课程内容相结合。

0: 哎，我们的敲击力度要适中，太小了嘞，激发不了；太大了，你看啊，哎，报警提示电压过高，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的敲击技巧有敲击方向要垂直，击振方式要顺带，以及力度大小要
1: 适中。
0: 好，那下面呢，就请助教跟我一起配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操作，大家注意观察。好，请助教固定好传感器，请看，现在呢，我们要保持垂直敲击，将我们的手要做成点赞式，棒棒棒啊，点赞式。然后呢，用大拇指来控制这个击振锤的方向，身体正对混凝土表面进行垂直敲击。好，通过这样一些不同的教具，能够使我们的这些原理啊，原理枯燥性的东西，更加的能够让学生能够有兴趣去感受到。
2: 大家可以看到，在图中红色线滞后于蓝色线，说明它的传播时间变长，弹性波发生了绕射，所以孔道灌浆不密实。
3: 哎，很好啊。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个红色呢，就是我们测试的时间，它呢在蓝线的右边，是不是说明时间变长了，对不对？
1: 哎，对，
3: 时间变长说明它碰到了什么？
1: 缺陷。
3: 哎，很好啊，碰到了缺陷，所以同学们选择 B 啊，不密实是正确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图，你们判断一下，这里是密实的吗？
1: 看不到蓝线。
3: 哦，同学们看啊，哎，蓝色的线在这里，刚好跟红色的区域重合了，就说明我们测试的时间啊，跟我们设计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它应该是密实的。
4: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实操性非常强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们又担心，哎，有些同学是不是没有仪器他就没有训练到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虚拟仿真的一些软件。
0: 那在这个竖向力的作用之下，我们这个梁会发生弯曲变形，哪个位置变形最大？胯中位置变形最大，所以必须进行监控。那下面呢，我们请企业导师带领我们到真实的桥梁当中去看看是不是这么布置的。好，胯中位置。
5: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座大桥，接下来呢，我用无人机带领大家对桥梁进行巡查。接下来我们起飞无人机。蘑菇头，他们都布置在了桥梁的胯中位置。
0: 如果能够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隐患呢、缺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补救的措施，使它能够更加的安全可靠。
6: 我们是联合了企业，然后我们把最新的技术引进来，我们把学生喜欢的东西输入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反馈给我们。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多方参与的这个课
7: 题得这样的技术机会。
8: 因为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就是要有一个现在先进的一种理念的思想作为指导，然后才可能总结提炼才能源于课堂高于课堂，然后再回归课堂指导课堂，才可能出现更好的一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

解法，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叫王石华，今年38岁，来自唐山遵化。
1: 因为家中不一样的母亲，他撒了一个长达23年的谎言。这23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要圆谎，却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命运的磨难，分身乏术。面对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和68岁的老母亲，他选择咬牙坚持，努力撑起这个家。如今他带着年迈的母亲来求助，是否能为当初的谎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大家好。
2: 来，
0: 林老师好。
2: 弟弟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唐山遵化过来。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弟弟。
2: 弟弟什么时候和弟弟分开的？
0: 这个得从我10岁的时候开始说。
2: 那个时候弟弟多大？
0: 弟弟还不到1周呢。
2: 哦，那么小。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妈妈是一个精神有点毛病的人。
2: 哦。
0: 犯这毛病以后呢，就是哭闹吵都是在跑，就妈妈是这样的人。90年4月份的时候，也正是冷忙季节，我爸爸因为在地里干活，在回家的时候因为意外被触电身亡了。
2: 触电？
0: 对，这个电线断了以后，
2: 爸爸去世了。
0: 他抓着这个电线，他不知道，因为当时农村的对这个不懂。后来我舅舅就上我们家来了，后来就和我奶奶爷爷奶奶们商量说，因为当时我们家条件也不好，到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都得向别人家借粮食吃，等到夏天打完粮食再还给人家。舅舅来和奶奶的商量着说，看在家里这种条件，都是把弟弟在94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距半个月都去世了。突然有一天，妈妈领着弟弟回来了，但是妈妈带着弟弟回来的时候没有直接进家，就在离家有200米远的地方坐在石头上哭，就说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来了。当时就这样，我妈妈弟弟我们就生活在一起，白天再出去就是在上山上去挖着野山药，只有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和弟弟玩会儿。再后来快到8月15的时候，我从城里回来卖东西回来，我买了一袋月饼，当时的月饼就是这么大的一袋，是那个12个，1.5块一袋，当时那种的就是老式那种的。买回来的月饼，看着妈妈和弟弟吃月饼的样子，我心里

也挺高兴的，因为当时我也想，我作为一个大儿子，作为一个哥哥，我要挑起家里的重担，担起家里的责任。在这时候，我们附近有在山西煤矿那打工的人就回来了，我就和他说：“我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煤矿去打工去吧。”哎，就这样，我把我弟弟和妈妈就托付了给我二叔，让我二叔帮俺照。那时候上班就是8个小时，就是下井以后，钟头是不让上来的。开始几天一点都不习惯，把手什么的哪儿都磨破了，都是血泡。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因为妈妈和弟弟在家。妈妈是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弟弟也接近上学的年龄，我要想办法挣钱，让妈妈能有饭吃，让弟弟能上学。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到年底快放假之前，矿长就会把放假的日期和发工资的日期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想着能拿到工资以后就可以回家见到妈妈和弟弟，就想能和妈妈弟弟团圆。那次到家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了，回家以后也没看到妈妈和弟弟，我就去问二叔了。我说：“二叔，我妈妈和弟弟呢？”二叔说：“你妈妈回你舅。”去你舅舅这儿了，我帮着你把弟弟送给一个好人家。当时我听到二叔这话，我都心里特别着急。我说：“你这种事情，你怎么也得和我商量一下，和我说一声，这病也不是小事情。”二叔说：“那你离那么远，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在什么地方，就当时那种条件。”和这种生活环境，所以我就没有再太多的去追究这个事儿。我现在都在想，等到我以后自己有能力了，我再去找地。妈妈看到我，就问我，她说：“因为我弟弟小名叫月娃子，就说月娃子呢。”当时我心里就愣了。因为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把这个实话告诉她？如果说我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也许她会受不了，承受不了，一点希望也没有。她也会想，以后永远看不到她的小儿子。所以，我就随便说了一句，我说在姑姑家呢，这是我第一次骗妈妈。等到我把妈妈接回家，过完年的时候，妈妈又问我了，她说：“你什么时候把弟弟接回来？”

0: 那我以后我要努力的去赚钱，努力去上班，那以后我有能力了，我有稳定的生活了，我一定把弟弟接回来。后来我就和我那工友一起来到了遵化，在遵化上班有半年吧，经过当地的，我说我有一个弟弟，他在很远的地方，我说我以后有能力了，我可能都会把他们接在身边。那结婚后时间不长，我就回家接妈妈去了。那时候我也在想，可能因为母亲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等我把妈妈安顿好以后，我再去找弟弟。下去一年多的时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且还是个男孩。这个消息对于别人家来说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噩耗。
1: 为什么？
0: 因为孩子出生的第二天被大夫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瘫。
1: 哦。
0: 当时我也想，我说我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地想一切办法给他治疗，我有多少钱我给他治多少。真正到我砸锅卖铁，我治不了他，救不了他，也许孩子和我是有缘无分。就这样前后住院将近两个多月，花费将近不到5万块钱，这全部是借的。这时候我在想，去找弟弟的这个事儿又泡汤了，
1: 顾不上了。
0: 是外债还的快差不多的时候，我二女儿又出生了。本来二女儿出生也是一件喜事，但是二女儿出生后不久因为感冒治疗不及时，最后变成支气管哮喘，老债还没有还清的时候又欠下了新债。本来想着自己有能力照顾好妈妈再接回弟弟，但是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自己也感觉自己挺无能的那种。在我把二女儿欠下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悲剧又发生了，我妻子因为胰腺癌去世了。当时看到妻子那种躺在病床上那种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无助。看到他那么痛苦，我帮不了他，因为这每一件事儿压在我身上，感觉特别的无力。
1: 妻子哪一年走的？
0: 2015年。
1: 你现在一儿一女还好吗？
0: 两个孩子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对。
1: 跟妈妈住在一起。
0: 对。
1: 还有你。
0: 对。

0: 在这期间妈妈也问过我，她说这么长时间的月儿子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我给打个电话了，他外边还上学呢，等他放假以后再回来。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的骗了妈妈。在妻子说去世以后，最痛心的一件事又来了。妈妈在自己在临城的时候自己走了。
1: 自己走了？
0: 对。
1: 上哪儿了？
0: 当时早上我知道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因为平时早上他也出去把他捡捡这个破烂矿泉水瓶什么的，等到临城时最该穿两件衣服没有了。
1: 上哪儿了？
0: 他自己走着去找我弟弟去了。哦，
1: 这一走走多少天？
0: 这都走了11天。
1: 11天？
0: 对。
1: 你最后怎么从哪儿把他找回来的？
0: 离我们家40公里以外的一个医院里
1: 找到他了。
0: 对，因为当时他走完过后出车祸了。
1: 撞哪儿了？
0: 当时把肋骨撞折了12根，还有这个眉骨、颧骨和鼻骨都撞骨折了。
1: 这是哪一年？
0: 也是2015年的时候，就和我妻子去世相隔3个月。
1: 等于家里这灾难一个接一个。你从来没有被打垮过吗？
0: 也想过。
2: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中年男人一度陷入绝望，但是每当想起妈妈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还在等着他照顾，他一直以来想要帮妈妈找回弟弟的心愿也还没有完成。他觉得自己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坚持下去，努力撑起这个家。
1: 那你知道你弟弟在哪儿？你怎么还上这儿来找啊？
0: 住体的地方地址我不是太
1: 找不到那儿了。
0: 对。
1: 你二叔呢？
0: 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二叔
1: 不来往了，
0: 闹得挺厉害的。哦，
1: 等于也没法问他。
0: 问他他总支支吾吾的不怎么说了。
1: 是因为这个你跟弟弟失去联系了吗？
0: 是。
1: 春伟，像他这个真是命运悲惨哈，家里所有的灾难都遇到他身上。
3: 古人说是近乡情怯哈，靠近家乡的时候感情就很怯弱了，他其实是靠近亲人的时候特别怯弱。就是你看他有这么多个家，但是一个家一个家，他本来希望把每一个家都呵护得特别好，但是他很多的时候无能为力。就好像古人说夜里想起千条路，清早起来卖豆腐。他每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我将怎么照顾母亲，怎么找回弟弟，怎么样的照顾妻子，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一份好的生活，怎么样把这一个家担当起来。但是早晨呢，他还是只能回到原地。就这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感情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平常，但是他到哪儿都是疼，他不能说不能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爱得很重，但他又无能为力，好像什么的不幸都撞到他身上了，他能怎么办？所以他对他的感情是那种怯弱又坚持，勇敢又不能自己，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亲人，这就使得他在寻找亲人的过程当中比一般人还要疼痛。有的人是没有线索不知道怎么找，有的人是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找，他有线索断了，他有方向却自己走不下去。但是今天我

0: 相信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让母亲开心，让弟弟回家，让你的责任能够一点一滴的放下。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帮你。
1: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哭吧，弟弟，有多少委屈你就在这儿哭出来。多么坚强的人能撑一下这个苦难。一儿一女都经历过大的，弟弟又在远方，他有多少力量能够支撑这个苦难？
2: 面对这样一个家庭，面对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弟弟，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我们决定拿出30000块钱贴补他的生活。
1: 好吧，弟弟，对。
3: 谢谢。
1: 对，我不用，我不用。来，站起来看看树东他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树东，请。
4: 包春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啊，求助寻找你的弟弟。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说，当年啊，弟弟应该是被二叔送到了福建省的平潭县，而当时接收的养家养父的名字可能叫做高居明。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赶往福建的平潭进行实地的寻找和采访。
5: 大姐问一下，这前面有没有一家叫抗澳村呢？
6: 有
5: 啊。往哪边走？
4: 这里是福州的长乐机场，根据哥哥汪世华提供的线索以及我们志愿者前期的寻找工作结果来看，弟弟呢很有可能现在就在福州下面的平潭县下面的村子里，所以现在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里，等下去跟志愿者会合，去实地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弟弟。

0: 这个谎言欺骗了妈妈23年，我始终在给母亲希望。弟弟，这么多年，妈妈的心中始终没有忘了你。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王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刚才你也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亲自赶去了福建的平潭，跟志愿者一起去实地走访。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找到了高家。但是呢，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见到你的弟弟。这位呢是你老家湖北的吴刚警官。
1: 王叔好。根据你的求助啊，我们公安机关也在短时间内赶到福建去进行调查，来还原当年的那个真相，好吧？请你放心。
0: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等节目之后呢，和你一起，包括妈妈，我们跟着我们的公安同志、民警同志，我们一起赶到福建平潭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好不好？争取在那里我们能够见到你的弟弟。
2: 那个弟弟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是吧？
0: 我们找到了那家，
2: 就是他那个没让他见，就没让你们见，是吧？
0: 对。
2: 找到了就有希望，
0: 对，所以我们说回头跟着警方，我们一起再去调查相关的情况，到底真相是什么？
2: 那位
0: 不哭了，
2: 兄弟，你别哭，
0: 请放心，
2: 已经帮你找到了，对吧？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民警吧，好吧？
3: 他这个弟弟当年被带到平潭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看，即使是他的二叔，也没有权利把他送养给别人的，这个公安机关要安排他们必须认亲，认亲之后这个孩子愿意跟谁生活，那个由他自己决定，但是认亲是必须的。
4: 当年二叔是在母亲生病、哥哥外出打工期间，私自将弟弟送给他人，使他脱离监护人的监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人无权阻止母亲、哥哥与弟弟相见。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后，母亲、哥哥也在湖北、深圳两地警方以及寻人团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福建，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完成了这次时隔23年的团聚。
5: 好，你来了。哎，妹妹。
6: 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

0: 呀，我要买一种啊，
1: 把自己吃掉。
0: 啊，是呀，接着啊。

0: 这么多年了，他的心里全是你。
1: 我就是他眼
0: 前。今天见你第一次面，能把他自己的钱给你拿出来。
2: 23年，汪世华遭太多的灾难，然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没有的义务让他坚持到了今天，坚持让他终于等到了今天的团圆时刻，兑现了当初对母亲的承诺。有坚持才有未来，有坚持才有结果。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6: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6: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

0: 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0: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
2: 是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

0: 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可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2: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2: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2: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2: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2: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2: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
2: 啊、
1: 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 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

0: 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1: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3: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3: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1: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3: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9: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

0: 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0: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0: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0: 福音，对对 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3: 是，追哥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2: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一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2: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了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0: 一定是
1: 想象不出来。
0: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0: 自
1: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0: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3: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0: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0: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0: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0: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

0: 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三四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六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3: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1: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3: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3: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的

0: 你好，妹妹。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1: 我32。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
0: 你爹你妈？
1: 对，想问问他们是咋想的。
2: 我是来自辽宁的李中原，我要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咋想的。
3: 30年前的一张神秘字条，养母用生命守护了一生之后，却伴随着他的离世逐渐浮出水面。他愤怒，他怨恨。
2: 就由于你当时这种错误的决定，我才会导致我心里我那么自卑，我跟人家那么不一样，小的时候受过那么多欺负，我为什么那么恨你？我恨你是有原因的。
3: 原本打算永不寻找，但是这份恨压得他喘不过气，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时隔30年，他终于踏出这一步，只为寻求一个解释。
0: 他把你抛弃了是吧？
1: 我认为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一个答案，我想知道一个结果。
0: 多大离开的他们？
1: 从小生下来第二天就离开他们了。对，
0: 就是，你也没有印象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的养父养母把我给带大的。
0: 你养父母家就你一个孩子？
1: 对，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在养父母家以为那就是亲爹妈。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特别的穷，真穷，你穷我穷他也穷，全穷。一年才能吃一次那个苹果，然后我爸就给我拿那个苹果那个小袋儿，那果光哪有现在这富士真大呢，真大个小苹果，但挺好吃。然后我就咬一口，我说爸，我说给你吃，你尝尝这苹果可好吃了。然后我爸说不要，我不爱吃那玩意儿。然后我说那妈你尝尝。我妈说的不要，我也不爱吃那东西，那东西可酸了，我不得劲儿。其实我觉得那个他不是说
0: 不舍得，
1: 对对对，他不是说不爱，那好东西谁不爱吃？第一次我就是，质疑我自己这个身世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父亲年纪特别差得多，我跟我父亲差了43岁，就一老头儿。有个同学，其实我觉得用现在话说就挺欠儿个人，就直接就问你，哎，你爸咋那么大岁数呢？就当时他问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是啊，我爸咋那么大岁数呢？但是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挺不得劲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难受，我妈就问我你咋的了？我说没事啊。他说你咋的了？不对，指定不对，你有事儿。我说我没事儿。完他说怎么的？那个你还不能说呀？什么事儿啊不能说？然后我说我是讨来的啊。我突然我就问这一句话，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一愣，我说那你为啥那么大岁数？我为啥真小？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给我解释了，说那怎么的？那咱家邻居那个妍妍他妈38才有妍妍，咋的了？你不用说，你听你同学那么瞎白话，那指定你就是我生的。这不第一次有这个怀疑，当时就只是个怀疑。我跟我妈沟通不了，我跟我妈总干仗，就几乎就是在25岁之前，不说天天吵，那也差不多少了，就特别痛苦。跟我现在对象就处对象了，完一起去到酒店门口了，然后就有一个司仪，啊，那个中原回来了，那个还带对象回来的啊，挺好。那个你回来呀，这你妈你爸都可高兴了，咱们别管那个生母养母的哈，啊你回来了，你爸就挺高兴。然后当时我就心什么情况，什么叫生母养母？但是心里边就是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这事儿，就是吃完饭以后，就晚上回家了，我回家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啥叫生母养母的呀？我咋听不懂呢？然后我爸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就隐瞒下去了，就承认了，就说的那个，的确，你的确是抱养来的。完，当时吧，我就觉得挺难受， 就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就是这么长时间，我跟我妈从小一直吵到大，就有一次就是就跟我妈喊的都不行不行了。我说妈，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是啥不？就是我说啥你听不懂，你说啥我也听不明白，就都那样了，就吵到那样了。然后现在一心寻思，啊，这不是你亲爸亲妈呀，他都能对你这样，这就不错了，挺好了。然后就自从我知道我自己确定了不是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对他俩好，就那时候我也不跟我妈干仗了，因为你干不了了，就他说什么就是对，就是对，你让我咋的我咋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就觉得以后我就得好好的孝敬他们俩了，就得感恩了，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然后人家还能照顾你成这样。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只要我妈说出来她喜欢啥她想要啥，我爸说他想买啥，就说有缺烟了是缺什么了，我就立刻给买，只要你多看那东西一眼我都给你买了。
4: 他后期他也觉得我变了，我真的就是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那个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辈子我爸我妈就俩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就你们俩没有别人，我说我不找，我说爸你放心。然后这不就是就放下了，就也不找，那个时候也不找，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找人干啥呀，没有必要，不用找。然后就到什么时候呢，就过到我妈去世，那个时候我妈去世啊，我在那个沈阳做乘务员，3年前4月21号那天下午的4点左右，然后就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钟阳啊，那个你快回来，你妈没了。等我到家的时候，我真一进家的时候，家里全是人。这个时候我跪完之后，我起来之后吧，我姐那个时候就是屋里边除了我妈我还有我姐，我姐是我大舅家的那个姐，我姐当时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李钟元，你知道你妈为啥睡觉不脱衣服不？我妈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就不管冬天夏天是棉袄也好，就是就这身儿，就是白天穿什么晚上还穿什么睡觉。她说你知道你妈为啥不脱衣服不？往我心里边那时候合计，可能是我妈就是胖懒的不爱动弹，可能就不爱动弹就不爱脱衣服。然后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姐就说，你妈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不脱衣服。那时候有你的时候是那个冬天，特别冷，然后她还不咋太会照顾孩子，给你抱来了之后，这么大长，她已经40多岁了。然后他得一会儿起来穿衣服脱衣服给你喂奶，一会儿你又尿了又穿衣服脱衣服，他嫌费劲，所以从那儿以后他就再不脱衣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女人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听他一说完了之后，我就心就更揪在上更难受了。我还没孝顺够呢，我还没跟你待够呢，你再骂我吧，你再起来再骂我吧。你发现你就是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再让他起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能起来了，他就是走了。
1: 我就去给他收拾衣服啊，还有

0: 园里边就是我妈妈，哼，从我开始到她没他想保护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为啥他还留着这东西。如果他现在要是活着，我就是想问他，你为啥要留这玩意儿？你烧了挺好，你为啥要留着他？当时我就把那小盒我就翻开了，里边有个小本儿，小瓶儿，小瓶儿里边就是装着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当时我拿过来的时候吧，就是我一看，100块钱，然后还我的孩子。永不反复，我一看这生日，这不我吗？就是今天我带了这纸条，就已经黄了，我不知道他为啥还要留着这玩意儿啊，就这玩意儿，就这破玩意儿，就这东西，为啥要留着它？然后我就觉得我错了。然后我就寻思，就上面这两个人，
1: 圣母，
0: 对，就这两个人，就是我。当我看上纸条的时候，我特别恨。这事怨不怨你？我应不应该恨这两个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咬牙切齿的恨你？你这事办的太不地道。你等着，我肯定找你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就太恨了。
2: 养母的离世让李中原一时间无法接受，面对这份尚未报答的养育之恩，他对养母充满了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加剧了他对亲生母亲的怨恨。20多年来，他无法正常地和养父母交流，他内心的孤独压抑，他对亲情的渴望，对家人温暖的向往，这一切都伴随着这张有关他身世的纸条逐渐显现出来。
0: 因为我妈走，我爸也受挺大的打击，我爸就来病了。来病了就是他有肝囊肿，他那肝囊肿是在胸腔里边有一个14厘米到13厘米的这么大一个囊肿在这里。那时候我爸做手术70多岁了，一个星期之前做手术，然后我是觉得挺成功，但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高烧，一直高烧，一直高烧不退。那时候烧的糊涂，就瞅那天棚上有那个棋盘可以自己下棋，然后就是老头也挺有意思，就是糊涂了，把我这酒饼拿出去，把我这妖姬拿出去啊！我抓住妖姬就开花，然后就是那我身上有9条啊，赶快给我往出顺，就他就已经烧懵了。完，然后这就把我爸就拉回来了，拉回到就是这个老年公寓，我都搁一楼给他弄的单间什么的，然后就一直伺候他。那个时候我爸身体带着管儿，这地方两个往下淌水的那种，淌黄水的那种管儿。然后就我就天天伺候他，伺候他大概就是小半年吧。然后这一次来北京呢，我给我爸带来了。
1: 他知道你来找你亲妈？
0: 不知道，不能让他知道。我说我去谈事儿去了，我没说我来找我亲妈亲妈，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1: 对他还是有打击。
0: 对，有打击，有影响的，不能伤害他。
1: 现在跟着你过？
0: 对。
1: 你现在成家了吗？
0: 现在成家了，然后
1: 有孩子，
0: 对，孩子5岁。
1: 老公对你挺好的了？
0: 哦，对，就是。
1: 是因为自己有了家之后，要决定找父母吗？
0: 也不是，这给老头伺候好了之后吧，就是，我会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会突然的想这个事儿。就以前在大巴车上工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说，想就是看，因为那玻璃特别大。然后你一看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每家每户他都在干什么呢，你就看，就这家在干什么呢，看电视呢，然后那家在干什么呢，啊，我会是属于哪一家的呢，然后会有这种感觉。
3: 因为我对我儿子就是什么呢，每次我过马路了或者是怎样，我说你那个俊姐，你必须得拉着我的手，你不能撒开我的手，如果你再撒开我的手，妈妈丢了咋办呀，以后再也见不着妈妈了。然后俊俊会特别的听我的话，如果我儿子要是不见了丢了或者是怎样了，那我都得疯啊。
1: 你找到你亲爸亲妈，其实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抛弃你。
3: 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一个原因。在1986年12月5号的那天晚上，你们发生了什么？
0: 就现在我做了母亲以后，
4: 我就会

0: 感觉这个频率不停的在上升，不停的在搅乱你的生活，你会发觉你现在这个生活就不正常了，已经，就这种感觉，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1: 今天如果见到他，你会怎么说？
2: 我看他给我什么样的解释？我需要一个很完美的解释。
1: 来，俊俊和谁一块来的？今天，
2: 俊俊跟我妈。
1: 来，俊俊，来。儿子几岁了？
2: 儿子五岁。
1: 老公叫什么？
2: 高山。
1: 高山。来，哥，你老婆是不是暴脾气？
3: 我们俩刚认识那阵儿，刚处对象那阵儿，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火爆，嗯，特别有东北女人那种豪放那个劲儿。
1: 他出来找他亲生父母，你能理解吗？
3: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我们是想等他的养父，
0: 对，跟我们爸没、就是、
1: 过世以后，
3: 过世以后我们再找。但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前来到这个舞台了呢？我有一部分原因吧。
1: 你有什么原因？
3: 因为有一次干仗，有一次就是我们俩吵吵、具体什么事儿我忘了啊，就是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的意思，你是不是欺负我娘娘没人呢？然后我就顺嘴就回了一句，我欺负你了，咋的吧？

0: 来，请把爸爸妈妈请过来，叔公，请他们过来吧。
1: 小你怎么那么黏人？
0: 来，妈妈不哭了，来。我们可以理解女儿这么冷静。
2: 阿姨不哭了啊，让爸爸说说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来，
3: 当时用一句真实的话说，就是穷啊。他是我家第三个孩子，叫佳佳。
0: 第三个孩子。嗯，
3: 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当时生的时候是属于早产半拉月。我是那个86年的12月15号去这么接他娘俩，等我到他那个俺一个亲戚家的时候，亲家说人家还给人了，我说有爸妈一口吃的他就能活，他说家不活了。当时我的大孩子是搁他奶家抚养，二孩子搁身边，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后期生完他以后，我就下煤矿了，因为家啥也没有。我上煤矿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连包被子一个刨了皮都没有，从别人要的。但我们确实没收着钱，因为通过一个中间人给出的，也是当时出于好心，放不下呀，你养不活这孩子了。第二天他说那能有人接呀、啊，就能比我们家强，是人就比我们家强啊，他就给了。我到那时候就已经给了，这是找了30年，我30年的寻找，30年的付费，我真正的道一声，爸妈妈把你当时送人，真的错了。
0: 但是女儿听出来了吗？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一条活路，再在家里待下去就饿死了。
3: 一到他的生日时候，他妈就煮鸡蛋，煮鸡蛋呢，一共每年都留一个，这鸡蛋里头。

0: 他都已经空壳了。
1: 整个事情啊，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首先这个父母生下孩子，他是有抚养的义务的，但是他当时呢家庭特别困难，所以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可以界定为是一种民间的送养的行为。他在这个送养的过程中啊，这个中间人可能借机赚了100块钱，这个是实际上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当然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也不需要再追究了。我觉得呢，这种寻找的这种感情啊，也是可以理解的。
2: 那个，我觉得这个出来这个真相以后啊，这个妹妹始终是处于一种排斥的状态，这是让我感到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妹妹是个暴脾气，但是呢，她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啊，她始终按耐着自己，
3: 就是他特别的安静，
2: 他特别的安静。那么我非常担心的就是他以后很难相处。
3: 其实我特别想给你补充一点是什么哈？我觉得今天到这一刻你是幸运的，你能够带着自己的一家人去见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能够活着告诉你你当时的真相，能够告诉你当时的无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比如说不能养活孩子，比如说不能跟他更好的一个出路，再比如说他已经把你送出去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把你找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无数的一个选择都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够把心思放平和，去和你的养父如何相处，去和你亲生父母如何平静地相处。这不仅是你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需要面对的。
4: 那个，你想没想过和亲生父母以后生活是否能够融入为一体？
5: 没想过这事儿。为什么呢？人不怕犯错误，他是人他就得犯错误，他每个人都得犯错误，我也有。你对一个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种伤害很深。我为什么那么恨你？就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我恨你那是有原因的。
0: 恨也罢，怨也罢，爸妈把你带到世上没后悔，这是我的真心话。今天老爷给你带一包，来拿吧。这是
5: 我觉得吧，那个
0: 假包换。
5: 我就是
0: 爸给带。
5: 稍
0: 完再说，
5: 稍等一会儿，
0: 完再说，稍等一会儿，不着急，不着急，完再说，这时间长了呢。
5: 稍等一会儿，
0: 天比树叶长。今是有缘嘛，人家说咱们就是有缘，还是有缘，32年能回见，
5: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说对不起，可能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受到伤害了，你不可能要求他立刻就说没事没关系了，我原谅你。
6: 朱元，我有两句话要送给你。你知道，我觉得他们今天带来的最好一件礼物就是这个。刚才你可能没有听明白这是什么。
5: 一旦我看到了。
6: 他们每年12月5号你过生日的时候，都想着给女儿煮一个鸡蛋，但是没人来吃。所以这些年他们好多鸡蛋都留下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要把这个鸡蛋拿出来？因为这个鸡蛋跟别的鸡蛋不一样，鸡蛋都是软心的，我们摇不会出声，可是这个鸡蛋已经石化了，听听里面是硬的。时间可以把一个柔软的心变得这样的坚硬，所以我们也非常理解中原这么多年他的心在对他亲生父母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坚硬的。
4: 树洞，听说两个姐姐也来了。
6: 对对，
4: 请他们上来好吗？
6: 好，就在台上也坐着。
4: 来，请两位姐姐请。
6: 其实这家人挺不容易的，3个女儿、哦、而且妈妈那个时候有老三的时候生下来也没有奶水。
4: 好嘞，见见妹妹。
0: 对呀，你还有人家媳妇。
4: 这是二姐姐哈。
0: 二姐姐
4: 告诉我，见了妹妹高兴吗？
7: 高兴。
4: 你是老大是吧？
7: 对。
4: 找到

0: 两个姐姐，爸爸妈妈，你说心里话，你高兴吗？
1: 其实我见到他们俩我挺高兴的，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好沟通一点。嗯，然后
0: 你跟你爸你妈不好沟通啊？
1: 我打怵。今天其实我找着亲姐的话，我还是挺开心。
2: 这个刚才这个妹妹说见到父母啊打怵，怕你一直这么排斥下去，但是这个顾虑啊，你这两个姐姐出来以后我消失了，我觉得你会很快的融入到你这个家庭里面，所以这两个姐姐啊，你们责任很重大，好不好？我们给你们加油，让你妹妹早日融入到你们的家庭里面去，好不好？
3: 朱峰，
4: 我不知道中原有没有一个保存重要物品的小铁盒，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可以有一个。第一，里面装上这颗鸡蛋，另外我们做的 DNA 的比对结果在这儿，留好它。另外一个证明，科学的证明，未来这个小铁盒里面装的不再是过去的忧愁、过去的疑惑、过去的恨，而是对未来满满幸福的憧憬和期待。
0: 好，
4: 收好它，
0: 领着姐姐、爸爸妈妈、老公回家吧，走吧。
5: 一枚风干的鸡蛋代表着父母对女儿的牵挂，一句句埋怨却也在看到家人的一瞬间终于开始逐渐融化了。
6: 其实我现在真的挺开心的，然后我也终于有一个完整的，算是特别完整的家庭。现在我所有的重心都是在我养父这一块，我必须得去照顾他。我觉得以后我会在这个家庭里面会特别幸福。
7: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8: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9: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7: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9: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10: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7: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10: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1: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9: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9: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10: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7: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

0: 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
2: 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4: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4: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6: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4: 对，很显著。
6: 这就是我老公。哎，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 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

0: 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嗯，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6: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

0: 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1: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3: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8: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8: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2: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8: 对对对，
2: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0: 是的，
2: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8: 对，
2: 所以听您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8: 福音。对对 对。
2: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2: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0: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2: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7: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1天用1次，我都1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 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0: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7: 是的是的。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他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8: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2: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8: 一定是
2: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8: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8: 可以，没问题。
2: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8: 自
2: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8: 对 对，
2: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0: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8: 对，
2: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8: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2: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8: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2: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8: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2: 不到1年的时间，
8: 对，
2: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8: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

0: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0: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来自江苏省江阴市啊，今年70岁了。我这次来是给我一个特殊的徒弟，也特殊的一个养子做将。
1: 今年70岁的刘汉章是一位做了50年裁缝的老师傅，培养出成百上千个徒弟。这些徒弟中有一个徒弟最特殊，他叫王莹。16年间，刘师傅既像父亲，又是教他手艺、伴他成长的好师傅。
2: 来，请坐。你好。今天你来找什么人？
0: 主要的才是我们那个徒弟啊。
2: 这是您

0: 徒弟啊。
1: 嗯，徒弟。
0: 徒弟长得可真帅啊。
1: 帅是帅，但是他是个聋哑人，在我身边大概有16年以上了，
0: 没有找到家。
1: 哎，现在我是要当他自己的儿子看的，有日当他学的徒弟。
0: 这又是徒弟。又当个儿子看待。
1: 对对对，长得很帅，而且很活泼，对你
0: 也不错。说你长得很帅
1: 啊，帅啊！哎，找妈妈。
0: 找妈妈。
1: 啊，
2: 妈妈的。
0: 啊，想妈妈吗？
1: 嗯，想妈妈，想妈妈。有。嗯。
0: 您是什么时候碰到这个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1: 2002年。
0: 2002年。
1: 2002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他穿了那一件短袖，穿了条长裤，但是那时候呢，就是我是办事，我就是办的服装厂啊，我自己搞的小厂，小厂呢办事回来呢，就是我喜欢那个我们一个江阴的个公园叫松山公园，喜欢公园里去兜一下呢，放放松，轻松啊。活动看一下，我一看这个小孩啊，这么小怎么躺在石头上，那么身上有一点脏，他问他一看见我来了就坐起来了，他就表面的就没有钱了，没有吃饭，那么我当初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他如果说完了啊，所以到时候我说我跟我回去吃饭，谁是站起来就走。回家了以后呢，我看他肚子肯定饿了呢，我就马上就安排烧饭给他吃。当时吃的，谁这个烧好了以后给他吃啊？
0: 还记得那天吃的是什么吗？
1: 那天你吃的什么？螺啊？吃的螺，还有那个菜啊，什么萝卜啊，是都烧烧，一烧了，吃的很快，好像是熬了好几天了。后来吃了以后，刚那条他身上都脏的衣服，给他洗了个澡。
0: 他那个时候多大？
1: 那时候我后来就问他了，你多大了啊？15岁。
0: 15岁了。
1: 这15岁，15岁，我说。你怎么到江阴来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的这个比划啊。他睡在哪里？他说两楼啊，睡觉，一睁开眼睛不看见了，就拿他吊在江阴了2个人。再问他就是说你家是哪里？他真的个像一个黄草头黄。
0: 草头黄。
1: 哎呀，说你的手。但是我们人说这到现在没听见王嫂这个地名，
0: 就是这个地名没有人听过，
1: 没有人啊，
0: 估计他可能听差了或者记不清楚。
1: 他写出来跟着他叫你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啊，叫什么名字都能写出来，
1: 他都能写出来。
0: 他自己的名字呢？
1: 自己的名字也能写。
0: 他叫什么名字？
1: 王莹。
0: 王莹。
1: 哎，都能写出来，写了我们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不能给确定你是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或者是你收纳了可以送到你家里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嘛，怎么啊？这个小孩也看起来很，其实吃完饭、给他洗了个澡，哎，挺精灵，而且长得也挺漂亮，
0: 喜欢吧？
1: 不
0: 看了第一眼很喜欢、是吗？
1: 不想不想看聋哑人，或者是不想，根本不想，看不出来。那么我就，呀，盯这么可爱了。那么我想了，也暂时性就安放他住下来。想他这么灵巧，我说我能不能，他能够适应或者学我的手艺？我是做服装的。就第二天，我就真有什么东西啊？他耳朵听不见，嘴巴也不会讲话。那我怎么办呢？怎么教呢？哈，那我就叫他走在我旁边。这个机器我们是电机啊，怎么开开关的？开关怎么开？这个腿是怎么腿放在机器上怎么放的？
0: 他学得会了吗？
1: 哎，他看的是挺精巧，所以自己第一天跟他在这个布，这个布啊，折的时候啊，哎，他，
2: 欢迎，
1: 哎，让他折，他，哎，折的真的很好。
0: 到最后他速度怎么样？
1: 啊，
0: 就是做衣服的速度怎么样？
1: 到第三天，他的裤子自己一个人在那完整了。
0: 三天就能够自己独立的做一条裤子、
1: 独立做一条裤子，他后来他自己拿给我看。哎，我说了不起啊，很开心啊，是吧？这个小孩聪明。
0: 师傅说你了不起，
1: 聪明，
0: 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吗？
1: 松紧裤就是个短裤，
0: 短裤，嗯。
1: 他松紧一天可以上，最起码600条以上。
0: 600条
1: 啊，
0: 600条短裤能够上松紧，
1: 600条。
0: 您在这个做多少条？
1: 但是我啊，真能给这三刀。300到400条就不一定会做得到。
0: 师傅只能做300到400条，徒弟能够做600条。
1: 他拉这个松，
0: 没有，大家鼓鼓掌。600条是师傅的两倍啊！
1: 他拉这个松筋，
0: 嗯，
1: 真看了挺可爱。
0: 嗯，
1: 他拉松筋啊，中间一条线，他会闭上眼睛，他对吧？闭上眼睛，
0: 已经进入到无我的状态了，
1: 闭上眼睛他会走。
0: 嗯，就不用看，就这样凭着这个。
1: 他像什么东西啊？
0: 嗯，
1: 他这块了以后，我不信，我不信啊！他这位姐，他说这位姐，
0: 是吧？
1: 这
0: 嗯，
1: 姐
2: 啊，
1: 这哎，接到哎
2: 哎，
1: 他问，所以他这块如果说就是要他爱心这的话，
0: 嗯，
1: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0: 他会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吗？
1: 哎，他手艺学了好多。
0: 是你徒弟当中算是怎样的？
1: 要讲起来，其实他智力上面或者是文化程度上面有这个缺陷，
0: 是有缺陷的。
1: 但是在这个技术上面，他是一流的。即使他聋哑了，他能够发挥自己，我们觉得在这他是不错。所以我可以说，我能够这样培养他，帮他能够自理。独立生活，能够技术上面过关，我对得起他爸妈，使他妈也开心，我自己也开心啊。
3: 像王莹这样的徒弟，刘师傅带过1000多个，不止教会他们手艺，更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4: 刘师傅这个人好，性好，他对待我们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5: 一个大好人，我们以前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给我们带回来的，就是说跟他一起学手艺啊，现在才有今天。
3: 刘师傅原本以为王莹也会像其他徒弟一样学门手艺自力更生，却没想到就在王莹来到这的第4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从此这个师傅又多了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父亲。
1: 到第四

0: 不对了，哑巴，哑巴出地了。啊！我恨不得飞了楼上去，飞了楼上去了以后，我就马上就弄铡刀关下了，铡刀拉下来，电源切断了，那就没问题了。我再仔细一看，也看不见他的这个机器的前面，滚在这个机器里面。那我就转过去，我说生命危险啊，我就去拉出来，拉出来呢，他两个手甚至脚抽筋，手抽筋，地上呕吐，吐了一塌糊涂，嘴巴里发毛。那么我当时就有点灵气了，我说是个病。我就鬼进叫叫头地
1: 方，不是触电的，而是生病了。
0: 是一个病，不是触电了。那么总算这个生命还有。谁说我鬼进了头地叫头地，鬼进拿毛巾了？为什么呢？他当初说发病的时候，这个毛扑在嘴里吐不出来，只会透气，扑扑。那时我也。说是孩子口里啊口里啊，那么就学到拿毛巾了，毛巾了，我就给他擦掉，抠掉嘴巴脸毛抠掉，我就拿他包在手里，包在手里给他抽，这样抽手心贴，这个我们也是遇到，讲起说在有时候医学上面是抽手心的有穴道，
1: 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0: 可以早点醒过来。他人中大手术也给他开的，可能可以给他开，开了以后呢，就给他开了以后呢，总算人慢慢醒过来了，还是疼，但是他等到他醒过来，本当讲不出话来的，但是他会叫妈妈，一醒过来，妈妈妈妈妈妈，这个又是抖又是叫。当时是我心疼啊，叫妈妈，我当时是叫妈妈，我真的我眼泪就出来了。这么好的小孩子，我有这个病问你了，真看得他好伤心。
1: 别人可能会嫌弃他呀，
0: 在我们整个那个村上都来看，你千万不要造谣，这个小孩有这个病，他是个 CD 病，是有这个 DC 病的，这个杨金峰
1: 啊，杨金峰，很容易碰到意外。
0: 所以当时我对我是个很重的打击。那农村的老人家呢，一说不能留啊，鬼精叫他回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回叫他走。你如果说再要发病发作了以后，
1: 出了个意外算谁的
0: 啊？所以我当时说，我想了，我想这么可爱的小孩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命关天。所以我想了，如果丢出去，肯定的没人要。我们当初时候就说不知道这个病会长期发啊，后来大概是10天到15天左右发一次，到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才是一年之内发到4到5次，这病情基本上才是。为了他就是这个病情要发病不能受刺激，还有个营养好啊，所以我使他心里开心，不让他受刺激，让他开心都依着他。
1: 但是假如说哈，现在路上还有一个孩子躺着也像王英一样，你还愿意收留吗？
0: 我还愿意。为什么呢？说实话，我应该有能力的帮助他们。如果说有能力，直接能赶快赶得动，或者有能力了，我一定也要帮。为什么呢？自己困难调解出来的小孩，人家困难我们都体现，人家这困难你应该帮着人家，人家学到手艺他会感谢你啊。
1: 师父是个好师父吗？
0: 好的，
1: 是个好师傅吗？很棒吗？你们两人一起生活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0: 这十几年了，我的五脏

0: 都是跟我干胡子了。
1: 他看见你刮胡子，
0: 看见哦，看见我胡子上了，拉住我，拉住我才往凳子上一放。我又是忙了以后，他大了大了，都拿了毛巾给我捂。捂了以后、
1: 拿那个热毛巾把下巴捂住，然后帮师傅剃胡子。
0: 但是他的手劲很重，有时候给他压了很疼，我说啊，大家小心地再给我刮。
2: 别让人家人家。
1: 这哪里是徒弟，都像儿子了。
0: 啊，其实是儿子呀。
1: 不开心是什么样的？
0: 不开心就要做妈妈。其实叫爸妈，哎，那是妈妈，妈妈经常喊妈妈。其实背了包给他量了，到汉中成都勉强都打了车子去找，但是始终找不到。最后我们找不到了以后，在从公安局，当地的公安局，汉中公安局给他打了十几张照片，都给他看了，不是，
1: 都不是。你觉得他还记得你吗？
0: 记肯定记得啊，在我们家里，要是他出去不满半个小时，不是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给我打电话。我要出去半个小时不满，他就电话打给我了。
1: 这都是你的心头肉了。啊，
0: 毕竟是妈妈，所以我们要体谅到妈妈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说谁不想妈妈？他如果说找到家来妈妈，他还会记得我，还要到我身边来，就是来玩。他也会，他肯定记得。但是你要讲起来，我心情里肯定的舍不得。这样好的小伙子，我肯定舍不得。嘿嘿，妈妈来了啊。怎么办？妈妈不来呢？不来，妈妈没有呢，跟我的啊。
2: 一样，
0: 完了。
1: 平时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0: 看几个，手机里有的，看几个。对。啊，妈妈你好。
2: 对。
1: 啊，王莹说她看我们的节目，她知道把手摁上去，大门一开，就能够找到家人。
0: 妈妈啊，好不错。
1: 大家都在给你鼓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爱心寻人团的书东，带着你这些信息，是不是能够帮你找着？好吗？来，站到舞台中央，我们看一看这个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你妈妈来了啊！
1: 有请。
0: 妈妈，妈妈呀，哎呀，妈妈好。
2: 哎呀。
0: 啊，好呀。嗯。妹妹，妹妹也来。
2: 妈妈。
0: 还有妹妹。妹妹来啊。
3: 刘汉章大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帮助杨子找家，我们非常的感动，也是第一时间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的杨子王莹，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王一来，妈妈的名字叫做萧菊兰，而且呢，他印象中家乡的名字里含有黄沙两个字，还有孩子非常的喜欢吃辣的。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我们进行了一番推断，并且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最终呢是在距离长沙市340公里之外的武冈市找到了一对高度疑似的夫妇。妈妈的名字叫萧菊兰，这是正确的，但是她的丈夫的名字却不叫做王一来，那是不是孩子记忆中有所偏差呢？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王莹的照片交给了这对高度疑似的夫妇，请他们进行辨认，他们到底是不是王莹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十五年左右，每天都想着他爸，想着他爸。
1: 辛苦了，妈妈，妈妈，妈妈，心疼啊！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说他真正找不到爸爸妈妈，我还是坚持的那他抚养他带他，如果说我做不懂了或者不能够帮他了，那还要叫我儿子继续的帮他。

0: 是。
1: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来，我们过去，我们过去坐下，我们过去坐下，来来来，
0: 正是这么快就坐到，哎，这么快就坐到那个那车子，给他。
2: 请坐。
0: 我都想不到这么快就走到。
2: 哎呀，坐在爸爸妈妈中间了。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1: 爸爸妈妈
2: 后来在哪儿找着的？
1: 就在我们小片里说的。
0: 这么快就找到，我真
1: 对
0: 想不到。
1: 因为其实啊，这个王莹对于家的很多的信息记得还是挺清楚的。我们跟爸爸妈妈了解之后呢，他离开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19岁了，所以虽然孩子呢这个聋哑人，但是有一些信息还是能够记清楚的。唯一有一个差别就是把爸爸的名字记差了一个字。他记得妈妈的那个名字是对的，我们刚才小片里播了。他记得爸爸的名字是王一来，其实是王一平。我们在想，是不是口音上啊，或者什么地方，
2: 或者是写字儿的时候，看这个来和这个平。
3: 你老家哪里啊？
1: 对，稍微有一点差别。
3: 湖南啊，
1: 邵阳。
3: 他写出来的，
1: 他说那个黄沙，对不对？其实离
4: 他以前在我妹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时间呢，那里有个黄沙乡。
2: 他
4: 去那里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坐那一趟班车的，所以说他就知道一个黄沙。
5: 他当年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是自己走丢了，还是说被人骗出来的？
6: 农历的3月29早上9点钟，我从地里做事回来，他又去他奶奶那里，

0: 我就不想他去，我说你昨天打算来了家里回来，你今天又去，我就不准他去，不准他去，他就不肯不肯，我就讲，我说你今天去我就打你，他就讲你打我我也要打你，他就从那个家里背了一个背包，他就你走的时候就在那门口就叫了我一声，妈妈嘟嘟，他讲他嘟嘟就是坐车了，我就坐了我们那边第一就一班车十一点钟到那里，我就找他的时候就没找得了。
1: 想过儿子会找着吗？
2: 我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他吃走以后，我每一时每刻都在想他，就是一点信息也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每一年想他，说实在的，我这个头发就是为他想白了。
1: 你知道吧？这个老师傅，
3: 我都不知道啊，
2: 谢谢。
1: 你儿子生病的每一次，都是他照顾的。教孩子做手艺，然后说如果回去见父母还能有一个手艺，他现在做衣服可厉害了，是一个好师傅。
4: 他做什么东西都厉害，
2: 我
4: 做沙发，
2: 我是这样子的，王莹虽然是我是他的生父，但是这位大哥他教他手艺也是他战神老爸战神爸爸
1: 战神
2: 我在这里我衷心谢谢你，
4: 不要谢，这个应该的。
2: 谢谢谢谢大哥。如果这个大哥家庭条件比我的要好一点，但是我儿子也可以，或者跟他一起过也可以。如果大哥的生活条件比我差，我愿意把大哥我养老送终。我说这样，我跟我所有的亲戚，
4: 这个
2: 我是这样说的，
4: 这个
1: 这就是最淳朴的。王莹，高兴吗？
2: 谢谢谢谢。
1: 高兴吗？
5: 妈妈，那你们对
1: 妈妈，
4: 孩
1: 子一生病就叫妈妈。
4: 一生病，
1: 你看妈妈那个眼泪。
4: 一犯病。
1: 好，王莹，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师傅走向你自己的新生活好吗？现在开心吗？
4: 再见啊，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6: 每一个
4: 回家了，哥俩啊，妈妈干嘛
5: 啊？哥俩，奶奶在人啊，现在拍片吗？在人啊，我奶奶在这儿，因为
4: 哥俩啊，爸爸不放，哥俩
5: 啊，是啊，哥
6: 俩。为何失去？

0: 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1: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6: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6: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2: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十七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0: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厂，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
1: 是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0: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3: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啊、我这个脱发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6: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6: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 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3: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7: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8: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0: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0: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7: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7: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9: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花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4: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 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4: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4: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3: 是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4: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4: 对对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演

0: 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1: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头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一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1: 是的是的。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4: 一定是
0: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4: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4: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4: 自
0: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4: 对 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4: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4: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4: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4: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 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三四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

0: 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对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六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3: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1: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1: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从来到节目组的第一天起，这位妈妈就非常紧张不安，她的一言一行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
1: 有请这位求助者。
2: 那我现在在哪里呀？
3: 直接朝前走就行了啊。
2: 大家晚上好。
4: 带了一只小熊。
2: 是啊，孙卫老师好。
4: 你好，来，
2: 这是我女儿的玩具。
4: 这是你女儿的玩具。
2: 哎，
4: 那把它放在沙发上。
2: 哎，上面吗？
4: 对，放沙发上。嗯，
2: 好的。
4: 来，坐。
2: 坐吗？
4: 对，来，坐下，来，靠这儿一点。好。您从哪里来呀？
2: 云南的。
4: 云南。
2: 哎，我的女儿，我离开她22年了，没见面了。当时我犯错误了，我把她的爸爸，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她爸爸失手烤死了，我进了监狱了。
1: 把女儿的爸爸失手打死了。你进了监狱。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2: 当时那个应该是说3-4年之内有联系，就是我没有见过，写信那样子。91年，从我们老家到开源那个地方。
4: 来，不要紧张。
2: 哎，谢谢老师。我到那个开源那个地方去打工，在开源那里有一个，就是庐江公园门口有一个小茶馆，我在那个茶馆里面认识了我的老公，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1年之后，我就生了我们的女儿。就是这样，我陪着我的女儿一天天的长大，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只有女儿的陪伴我，什么都不重要。我就这样带着我的女儿长到了3岁，我给她报名上幼儿园了。我的女儿天天一上学就回来就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跳舞、做操。做操的时候她说，妈妈，老师今天叫我跳做操了，你必须跟我做，我教你。他说，妈妈，老师说了，伸伸腿，弯弯腰，点点头，伸伸手，天天锻炼身体好。好像女儿的那个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总是那样围绕着。每天要睡的时候也是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总不会睡着，总是要摸摸你的脸说，妈妈在的在的。他亲你一下，然后你搂着他就安稳的揉睡了，对我很亲切，很亲切那个样子。那小孩子最亲我了，他的爸爸也是喜欢他的，就是他不知道带，每天就是带他出去啊，给他几个零钱啊，他去吃什么买什么他都不管他。然后回家的时候身上脏兮兮，就看到那个两个眼珠子一转一转的，身上脏兮兮的，都看不到那个衣服，都看不到脏的什么样子了。有一天他教我唱歌说，妈妈，今天老师教我们唱一个歌，说老师说祝你平安，他说，妈妈，我们一起唱。我说好的。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祝你平安，祝你平安，你永远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谢谢，我希望我的女儿她今天来，她能听到我唱歌。谢谢。
4: 这是女儿教你唱的歌
2: 啊。她那时候就这样唱歌，那时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了。可是他爸爸他 经常就是喜欢喝酒赌钱，喝酒醉的时候打我呀，扇我的那个耳光呀，打那个脸上的巴掌印啊。大概过了十分钟，他还红的，挺痛的。可是为了女儿，我还是舍不得离开他。这样过了很多次，就是到了1996年12月26号那天，他又出去打麻将，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他才回来。他给我讲什么，我好像是顶了地嘴，他不喜欢听。当时就把一桌饭菜都掀翻了。那天晚上打我打得太凶了，我太痛了。可能一个小时以后他睡着了，我的女儿也睡着了。我觉得呀，我受的侮辱太重太大了，我想用那个锤啊敲敲他巴两下。当时又年轻又不后果都没考虑那么多，敲中了，敲到了他的要害了。后来我看到他脸上啊流着血了，躺在床上，我又害怕，对我说没气了，这样说。后来我想我该去派出所说一下，我就去了那里。我在那里等了2个多小时，他们好像把那个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下来那领我上去。还有他的爷爷奶奶，他们都在那。我的婆婆没说什么，就在那口。我的公公是这样对我说的：“小福啊，你受口了，我儿子害了你。”我公公这样对我说，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们的。我跪下去给他们磕了3个头，随便带了一点点那个换洗的衣服。然后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请求，我想见一下女儿一面。那我小哥他这样说的：“别见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发生多大的事了吗？”我想想也是，我有点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只有跟那个派出所的所长，他们把我送到了那个看守所里面。在那里啊，我很想你啊，每天都很想，想的眼泪都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可是没有办法，犯了事了，只有面对现实，在里面等判决。他们经过调查、打听、走访，什么都做了以后，最后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
5: 他这是家庭暴力导致的故意杀人案件，当时给你判了无期，是考虑到第一，受害人有过错，他对你长期进行家暴，而且情节很严重；第二呢，你当时是投案自首的，你去主动找了派出所，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应该是当时量刑是从轻了啊，判了无期，所以对这种犯罪呢，还是应该要有深刻的认识啊，不能实施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我们国家现在是有反家庭暴力法的，如果遇到家庭暴力呢，就应该报警。
2: 我后来也挺后悔的，我觉得给我重来一次人生，我应该会换位思考。我在监狱里期间经历的艰辛和痛苦，还有对女儿的思念，种种压力，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快承受不了了。我有时候我给我姐写信，我说我姐啊，我觉得这人活得太痛苦了，真的很痛苦，又思念亲人，又见不到，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真希望能够一走了之。到了监狱里面，我还是非常想念我的女儿。我不能看到任何人带一个小孩，带的那个小孩，我觉得好像是我的那个孩子，我非常非常的想念，那个撕心裂肺的痛，我真的接受不了。
1: 有一次，那个我们监狱里面就举行那个联欢晚会，别人唱歌，亲人朋友，父母的，我就是为我的女儿唱。

我也唱那个祝你平安，我希望我的女儿在外面平平安安的，我能够见到她。后来我吉他说

0: 都好好活着，千万不要做傻事。
1: 我只过来踏街，给我带来了我女儿的几张照片，我把女儿的照片放到枕头下面，我觉得我只说的对，我必须，我为了女儿能早一点见到你，我必须振作自己，我很坚强，我努力学习，积极改造在那里。我们前期是做那个服装的，做流水线工作，我很努力，不管做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很积极的参加，争取那个人家能做个十个的衣，十件的衣服，要争取做到十五件。他们也辛苦，我觉得把我放到哪个位置，我都能完成那个任务。我就这样在街友里面一次两次的，从五期接到六期，从六期一两年两年的这样接下来，接了五次行。在街友里待了整整十年，到了2006年那个10月2号那天，我终于获得了认可，我得到了家室，我回到了家乡，我自由了。回到家以后，我很想我的女儿，我向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咨询一下，我说我现在要去找女儿怎么办呀。
2: 获得家室后，他四处寻找女儿，却发现女儿早已搬离了老家。就在这时，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被他勇敢地接纳。面对未知的新家庭，她的生活能否从头再来呢？
0: 她有两个女儿，我们就好像挺有缘分的，话说的投机，他们就勇敢地接纳了我。她也是那个挺简单的，处处宽容我，能够包容我。我在街友里学过了做服装，我就去做那个服装，每天都加班加到很晚，12点1点那样子，就是希望能多挣一点钱，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嘛。然后我跟他在广州打工，打的好像2年都没到，我又生了一场大病，病得挺严重的，话都不能说。
1: 人家说哪里好就到哪里去，我总共给他花了20几万元的那个医药费了，他好像都没计较，一看到我病啊，他很焦急那个样子。我觉得我在这我要感谢他们父子三人对我的那个无微不至的照顾，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我活不到今天。
2: 今天家里的小女儿也来到了结盟，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来，陪妈妈坐坐。没事，
0: 没事吧？
3: 为什么陪妈妈来找她前面的那个亲生的女儿？
4: 因为我自己，我两岁都不到的时候，我自己妈妈就不在了，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带着我跟姐姐然后一起生活嘛，就我们三个人，但是爸爸经常要到外面去工作赚钱。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看着个子挺高的，然后皮肤也很白，反正看起来很漂亮，很年轻，他还比较爱笑，但我还是不喜欢他。那时候小不懂事儿。
5: 初中毕业之后，我到外面去上中专去了，然后又到昆明打工。
4: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去路口接我，还帮我提箱子。他给我提箱子，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毕竟那些事情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做的。去以后，那个我妈她给我拿了东西，她给我铺的床。心里那种感觉就很微妙，就感觉有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去结婚的时候，结完婚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嘛，我爸在家里，然后我妈她送我走。

0: 上车的时候，他给我塞了500块钱。他说，一直以来他都把我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
1: 他说以后你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可以跟家里说。什么时候想回去都可以。这时候我才觉得她很像我的妈妈，她就是我的妈妈，她跟其他那些普通的妈也没什么区别。
0: 我们可以像那些我羡慕的普普通通的母女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
2: 妈妈来了，家像个家了。
0: 对。
2: 爸爸有变化吗？
0: 有。我妈来了之后，我回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爸就比较爱笑了，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就能笑着跟我们说话了。其实我就觉得这都是跟我妈她是有关系的。
2: 妈妈的右手一直摸着你的腿，但是他这边朝左边的脸一直在流眼泪。
0: 他在安慰我。
3: 是他们接纳了我，他们能理解我，我做的不好是他们夸心夸容我，那个不能做很多事，我很笨，是他们帮我夸容我照顾的，帮我洗衣做饭，包括收头洗头，有时候吃饭他们要给我夹菜，有时候给我按摩，我讲不到话，是他们一家子的宽容我才活到了今天，我非常感谢他们。
0: 他很内疚，然后他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提起来，他也怕自己以前犯的错而让他现在没有那个资格去找他的女儿，他在害怕。其实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犯了错我们都可以，我们都还有机会，有改过的机会，
2: 可以从头再来。
0: 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的爱，你看你让我爸现在变成这么开朗的人，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以前向往的羡慕的那种有妈妈的生活。你可以重新来的，你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
3: 谢谢。
0: 就算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他，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3: 谢谢，
0: 我们家还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可以放心的去，你勇敢的去。
3: 谢谢。
4: 妈妈在监狱中用10年时间改造了自己，出狱后重建了勇敢接纳自己的第二个家庭。她相信只要坚强面对，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可是这一次，面对亲生女儿，面对复杂情感的交织，他们之间的爱又能否从头再来？
2: 来，我们来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5: 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求助找女儿，这个报名登记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帮助您展开寻找。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准确的信息，包括您女儿的姓名，她今年是25岁，她生活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那么围绕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在当地展开了走访调查。

0: 那我们也是通过等着我的官方微博、微信等融媒体平台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在开远市得到了信息。这里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根据我们志愿者的走访调查，您的女儿就生活在这儿。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见到她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非常想念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没有忘记她。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嗨，你好，我是舒东。
1: 舒东老师好。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情况。
1: 哎。
0: 经过我们的走访，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在云南找到了你的女儿，而且我们见到了她。请放心，她身体很健康，个子高高的，头发黑黑的，眼睛长得很像你，很漂亮。去年呢，她成家了，她的丈夫对她很好，她的生活很幸福。接下来我要跟您的说的话呢，请您仔细听。女儿跟我们讲，她从来没有恨过她的妈妈，她一直很想她的妈妈，她也一直很爱她的妈妈。一方面，她很盼望着有爸爸妈妈给她的这种爱，但是另一方面，还要去面对她爸爸的家人，甚至这些纠结这么多年一直在煎熬着她。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他的妈妈在找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他伤心地哭了。他说，他愿意认您，他愿意见您。不过呢，他也说还有家里的很多人，尤其是他的丈夫，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5: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5: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

0: 在小鼠膜箱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碘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食器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6: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

0: 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真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
1: 加这样啊，
0: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3: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5: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5: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3: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6: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7: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6: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
9: 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 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0: 是的，因为目前呢，

0: 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0: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0: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2: 是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0: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0: 福音。 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3: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1天用1次，我都1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3: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0: 是一定是
1: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0: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0: 自
1: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0: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0: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0: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

0: 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0: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1年的时间，
0: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变，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初，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3: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1: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3: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3: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

0: 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比较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奥运冠军走进厦门校园，观六艺成文脉，以协作凝力量，以体育润同心。从健身爱好者到社会体育指导员，广场舞何以变身乡村振兴活力引擎？体育赋能，让运动点亮乡村美好生活。优质蛋白打基础，多元运动协同增肌。从识别到干预，如何守住肌肉健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而在昨晚率先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是以3-0完胜罗马尼亚队，同样闯入决赛。接下来，国乒男女队将双双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本届世乒赛由勒布伦兄弟及实力选手科顿组成的法国队，打法凌厉，衔接迅速，外线火力极强，此前保持全胜，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四强，被视为欧洲新生代最强势力之一，对国乒构成实质性威胁。半决赛遭遇冲击力极强的法国队，被看作决赛级别的提前对决。首盘，世界第一的王楚钦迎战科顿，双方五局缠斗，关键分争夺激烈。王楚钦在以15-13艰难赢下首局后，被对手以13-11和11-9连扳两局。随后两局，王楚钦稳住阵脚，凭借经验与相持优势，以11-4和11-8连胜两局，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费利克斯·勒布伦，两人三局比赛都打到了关键分，对手反手速度极快，近台衔接无解，林诗栋难以有效限制，以0-3告负，两队大比分战成1-1平。第三盘成为全场转折点，梁靖昆对阵法国队主力埃利克斯·勒布伦，上演惊心动魄的让二追三大逆转。开局，梁靖昆状态低迷，节奏被对手完全压制，前两局只得到4分。绝境之下，梁靖昆顶住压力，果断调整战术，以15-13、12-10连扳两局，将比赛拖进了决胜局。决胜局，梁靖昆气势如虹，攻防全面占优，以11-2横扫对手，最终3-2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关键一分，也提振了全队士气。第四盘，王楚钦再度登场，对阵费利克斯·勒布伦，他节奏控制得当，关键分把握稳定，以3-1取胜，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最终，中国男队总比分3-1击败法国队，顺利晋级决赛。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日本队，向世乒赛男团冠军发起冲击。在昨晚率先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乒女团派出孙颖莎、王曼玉、蒯曼三位选手出战。此役，中国女队全员状态在线，攻防两端尽显统治力，一局未失，3-0完胜罗马尼亚队，顺利晋级决赛，同样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如何评价本场比赛中男团的整体表现？而中日对决再次上演，国乒卫冕的前景如何？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戈的赛事观察。
1: 本场比赛抽到主队签位的中国队，一单是王楚钦，二单是林诗栋，三单是梁靖昆。这也是中国男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3-0战胜韩国队的阵容。但法国队他们意外的没有让大勒布伦去打一单，而是让18岁的小将科顿占据了这一位置。他的目的就

0: 是想一箭双雕，先让小将科顿去冲击一下王楚钦，而后再让大勒布伦在三单的位置上去冲击梁靖昆。如果两者之间能实现其中一个目标，那就有可能战胜中国男队。不得不说啊，法国队这一精心设计的出场阵容差一点点就取得了成效。在双方进行的第一盘较量中，科顿确实冲劲十足，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居然在第二局和第三局连续取胜，率先拿到了局点。但是王楚钦这个世界第一连扳两局，以3-2完成了逆转，也为中国男队拿下了至关重要的开门红。第二盘是林诗栋迎战法国的天才少年小勒布伦，面对对手凶狠的近台快攻，林诗栋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以0-3告负，双方的大比分战成了1-1平。关键的第三盘，梁靖昆对阵大勒布伦，这场比赛成为了整场半决赛的转折点。梁靖昆的开局状态不佳，连丢两局，一度被逼到了悬崖的边上，然而他并未放弃，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深厚的功底，梁靖昆连扳三局，上演了一出史诗级别的让二追三式的大逆转，让中国队的大比分再次以2-1取得了领先。第四盘是双方主将之间的对决，最终王楚钦以3-1的比分为中国队锁定了胜局。中日女团的决赛已经在今晚一体资讯开播前1小时打响了，而男团的决赛将在今天晚上11点展开。中国女队的卫冕希望还是比较大的，取胜的概率在70%以上，而中国男队则面临着一场苦仗和硬仗，比赛有可能陷入一场拉锯战，取胜的概率只有1/2左右。但是不管中国男队还是女队，只要记住一句话，两军相遇勇者胜，我们最终还是很有希望会是于冠军领奖台上的。
1: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中，中国队迎来小组赛第二场比赛，对阵日本队。上半场第37分钟，日本队从右侧开出的角球落到禁区中央，袁沙彦翔人抢点破门，打破场上僵局。一边再战第48分钟，赵松元接万象传球，小角度低射破门，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扳平。第60分钟，日本队远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2-1。最终，中国队1-2负于日本队，遭遇小组赛2连败。北京时间5月9号 ，WTA 1000罗马站进行女单第三轮较量，郑钦文迎战拉脱维亚球员奥斯塔彭科。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郑钦文遭遇对手的顽强反扑，最终在3盘较量中遗憾落败，无缘罗马站16强。5月9号，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8强战继续进行。常规赛榜首上海九世此役多点开花，迅速建立起领先优势，并一度将优势扩大到30分以上，比赛也早早失去悬念。最终，上海九世客场以96-68大胜山东高速，以2-0的大比分挺进4强。广东东阳光则凭借加时赛张浩佳的绝杀三分球，在主场以102-99击败北京北汽，拿下京粤大战第二回合，扳平大比分。昨晚，中超联赛第11轮率先展开2场比赛争夺，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上半场，迪马塔头球闪击为客队先拔头筹，随后肯帕努抽射为铜梁龙扩大比分。一边再战，朱晨杰头球破门为申花扳回一城，随后又是朱晨杰头球破门为申花扳平比分。最终，上海申花2-2战平重庆铜梁龙。上海申花3轮不胜，重庆铜梁龙4轮不胜。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迎战河南队，上半场索罗金头球破门为主队先拔头筹，一边再战，韦世豪为荣城再下一城，补时阶段拜赫拉姆锦上添花，最终成都荣城3-0完胜河南队，赢8连胜。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 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

0: 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鹤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王悦、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奖项，不再重复授予。5月9号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等主办的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在山西省太原市开幕。开幕式共有全国39个代表团、3800余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参加。本届大会呢，采用的是主会场开幕、多地分会场办赛模式。4月至10月，在全国15个省区市陆续分项目开展交流活动，设置14个适老化交流展示项目，预计将吸引近万名老年爱好者参与。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近日，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福建厦门站体育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厦门同安区新城小学。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赛艇冠军奚爱华，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冠军徐云丽来到现场，以团体项目冠军的新。

0: 今天的氛围特别好啊，赛道的风景啊，空气都特别新鲜，特别美。而且它这个是沿着这个海岸线跑嘛，那个风景给人加上很多的这个疲惫感。
1: 组织的很好啊，首先体验感也非常棒。环这边
2: 对吧，也是第二次带小朋友亲子跑，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以后多举办，这样子有助于第一，我觉得亲子关系的互动，第二个就是对于这种健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3: 活动现场，中华体育文化主题展板与体育文化问答环节有机结合，成为本次活动一大亮点。以中华体育发展史、新中国体育成就、冠军风采、米兰冬奥辉煌、福建及厦门全民健身成果为核心内容，系统展现中华体育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与新时代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生机。据介绍，未来厦门将持续打造高品质群众体育赛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城市发展深度融合，让运动成为城市新风尚。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推动全民健身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江苏盐城滨海县，指导员马宝玉通过组织健身活动，激活了乡村内生动力，助力产业发展与乡村文化提升，打造出群众体育赋能乡村经济、推动体旅商融合的创新实践。
4: 清晨的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天刚蒙蒙亮，县体育中心、滨海县公园等各大健身站点早已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打太极、跳广场舞、交谊舞，市民们正用运动开启新一天的生活。在这群人中，有一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滨海县社会体育指导员马宝玉。
5: 各位舞友啊，前几天我把这个公民道德故事向大家已经叫过来的吧，东家已经分解过来啊。
4: 自2010年与广场舞结缘后，随着滨海县运动氛围愈发浓厚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他逐渐从一名健身爱好者成长为健身带头人。
5: 这边也是我始终培训的一个站点，我们要发展好多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组成的健身队，我就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让大家全部动起来舞起来去锻炼身体。
4: 为了练好广场舞，没有任何舞蹈和运动基础的马宝玉下了不少功夫，
5: 跟他们学，然后我自己在网上找一些，看看人家是怎么跳，看看场上是怎么跳，有没有区别。队长觉得我跳得还可以，就让我去领舞了。领舞不到半年嘛，就让我教舞，就是变成教舞老师吧。
6: 来，
5: 一二三四，不动啊！起来，你把这个手机捧高一点。
4: 从一名健身爱好者转变为一名健身老师，马宝玉在知识传授中不仅自身运动技能大幅提升，同时也意识到必须组建自己的健身站点，才能带动更多人参与运动。
5: 五个小姐妹组成一个小团队，到体育场那个广场那边，我们就五个人在一个地方跳。体育局也支持我们，给我们出来介绍信，让我们到社区去办了一个手续，然后我们就在那一块地方组成一个叫阅览广场舞队。跳的时候呢，就好多人走边上看，就有的人看了看就走上来，就跟着我们学，人员就越来越多。后来群里面已经加了100多人了。
4: 随着跳广场舞人员逐渐增多，2019年，滨海县体育局组建了滨海县广场舞推广中心。2023年，万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计划在江苏省实施开展。马宝玉和广场舞推广中心的骨干成员们参与培训，
5: 在里面学了好多东西。原来我们就自发的，没有规模性，没有专业知识性。你怎么知道用什么拉伸动作，你跳过什么受伤啊？标准动作应该怎么展示，你才能跳得好、跳好看呢？好多舞蹈动作的话呢，那我们也学了。
4: 培训结束后，带着满满的收获，马宝玉和姐妹们开始从面向社区开展健身活动，转向面向农村。
5: 农村好多地方没有广场舞队，陈总啊，开车带人带我们下去啊，了解啊，哪个地方有没有舞队？

0: 个地方有人想跳的，三两个人的，组织起来跳舞啊、健身啊。原来艺术家，现在我们发展110多家的队伍，对，加入了我们推广中心。
1: 我作为一名社会体育辅导员和一名文化部二级采购员，我有义务地把所学到的知识储存到资产，更好的为基层社会体育辅导员服务，让更多的人参加到全民运动队伍当中来。
2: 如今，在滨海乡村，广场舞不仅成为连接乡村邻里情感、传递温暖、普及科学健身理念的重要纽带，还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为了激发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盐城市体育局还以赛事为依托，着力打造体育家，推动乡村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体育动能。赛事中，社会体育指导员组成赛事志愿服务队，带领游客体验非遗文化，充分发挥其组织群众活动的专业能力。此外，农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牵头组建巾帼服务队，在现场设置共赴集市，让比赛流量转化为农产品销量。一朵浪花带动一朵浪花，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他们正以健身为纽带，让健康生活的新风尚吹遍田埂巷陌，让科学健身的理念成为乡村发展健康基石，让积极向上的精气神成为乡村发展鲜活底色。体育正成为繁荣乡村文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强大引擎和多元动力，为乡村振兴奏响活力乐章。
3: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4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在山西太原一学校运动会上，老学生呢把一枚枚奖牌挂到了班主任的脖子上，这班主任啊自信展示，满载而归。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5: 你在干什么？
4: 这大概就是老师最幸福、最高光的时刻吧。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那个甩帽子的动作啊，是生怕挡着了胸前的牌牌了。笑容透着自豪，步伐扭出骄傲，奖状晒着荣耀。什么叫赢麻了？这才是真正的赢家。这脖子上挂的不仅是奖牌，更是学生沉甸甸的感恩与认可。奖牌呢，不仅是赛场上的胜负见证，更是体育育人的丰收。它让学生们学会了感恩、分享与尊重，懂得荣誉背后有师长的托举。当学生呢把荣誉分享给幕后的人，当老师收获这份沉甸甸的骄傲，这便是最动人的金牌。既是对运动成绩的肯定，更是对以体育人成果的最高褒奖。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3: 好，谢谢张琪。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老来瘦是正常现象，但其实啊，这背后可能隐藏着肌少症的风险。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那究竟怎么吃？如何运动才能保持住身体的肌肉，养出好身体呢？
6: 俗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是指老年人身形越瘦削越好吗？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比起单纯看胖瘦，身体整体状态平稳，各项体检指标达标才更关键。
7: 保持一个身体的一个平衡吧，保持身体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也不能特别的胖，也不能特别的瘦。
8: 我觉得是要看一下一些指标吧，比如说他的血糖。我现在就是会让我妈妈着重关注一下他这个血糖是不是稳定啊？不是说要追求这个身材的瘦，而是各项指标最好是要健康。
9: 我母亲前两年也受过伤，后来然后她是在受伤之后就属于是暴瘦了10斤，她在受伤之前大概在110斤左右。

0: 左右，现在其实就只有90多斤了，他的肌肉量就会比较少一些，就感觉会浑身没有力气。
1: 实际上，老年人不仅要关注体重、血压、血糖等指标，还要关注肌肉量。如果身体过于消瘦，且伴有握力下降、双腿沉重等现象，则要警惕是否出现肌少症。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主要表现为全身骨骼肌量持续减少，肌肉力量明显下降。同时，伴随身体活动能力减退，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依据现代营养学理论和相关证据，结合我国传统中医的理念和调养方案，提出肌少症人群食养基本原则和方案。
2: 首先，优质蛋白打基础，记住这五大来源：鱼虾、禽畜瘦肉、鸡蛋、牛奶和豆制品。健康老年人每天每公斤体重1.17克，对于肌少症患者，按照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推荐，可以达到每天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体重60公斤的老年朋友，每天一个鸡蛋加300到500毫升牛奶，每周1斤鱼虾加1斤瘦肉，每周大豆2两，建议呢优选瘦牛肉、鸡胸肉等低脂部位。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每餐20到25克的蛋白质，三餐均衡分配，比如早餐1杯牛奶加鸡蛋，午餐2两瘦肉加1两豆腐啊，晚餐呢再来2两鱼加1勺纳豆。食物呢还可以灵活的互换。
1: 专家介绍，大多数肌少症的老年人同时存在营养风险或合并营养不良，膳食多样化是确保营养素充足和均衡的基础。选择高营养密度食物，能在摄入同等能量水平下获得更多的营养素。
2: 一类是高蛋白营养密度的食物，就是刚才说到的肉、鱼、奶、豆等等，要优先保证。再一类呢，就是高维生素矿物质密度的食物，像全谷物、深色蔬菜、水果和坚果等，它们还提供丰富的抗氧化物质，保护肌肉细胞免受损伤。
1: 如果说营养是砖瓦，那运动就是施工队。只有通过运动给肌肉适当刺激，吃进去的营养才能真正变成肌肉。专家指出，抗阻运动是延缓肌少症的重要手段，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肺耐力，平衡训练降低跌倒风险，柔韧性训练则改善关节活动度。
2: 每周呢做2到3次的抗阻运动，每次30到60分钟，不用去健身房，在家用弹力带、绑沙带、拎矿泉水瓶，甚至靠自身体重做深蹲、靠墙、静蹲都能达到效果。也要多元运动的协同，像每周3次，肌肉银行越来越充实。
3: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当地时间5月9号，2027年沙特亚洲杯抽签仪式在沙特举行。本次抽签，中国男足位于第三档，与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三队一同分在了 C 组。好，感谢收看《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广州站的比赛直播。这里是广州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曲棍球场，为您带来本场解说的是鞠雪航和马俊。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关注中国曲棍球协会或者 CETV4 公众号观看比赛直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是辽宁联城国头队和辽宁周马队，其中黄色球衣辽宁联城国头队从左向右进攻，辽宁周马队是蓝色球衣向从右向左进攻。可以看出双方的球员呢也是非常的兴高采烈，因为这是我们第一场比赛，也是两个辽宁的队伍呢开始进攻比赛。介绍一下本场的首发球员，黄色球衣的辽宁联城国头队的首发球员呢，邢继阳一号是队长，四号黄兴元，六号黄华清，七号孙祖豪，九号胡月诗言，十号严鹏莹，十七号林岩，十八号李兴，26号张海洋是守门员，27号于伟毅，32号王昆宇。那么蓝色球员的辽宁周马队呢，一号王子鹏，二号林木森，六号王涛，11号王博文，13号悟念，14号林杰，18号董阳，20号林长亮，林长亮是队长，21号曲志浩守门员，24号张忠强，30号杨鹏。好，我们现在静等比赛的开始。可以看到我们广州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运动员呢也要做好精神斗志和身体上的充足准备，才能完成一好漂亮的对局。好，现在比赛开始，发球向前进攻，没有再回来，连成国头向前进攻，突破没有，没有就回传啊，选择进攻，好球，一个传中，然后被抢断，向前进攻，蓝色周马队向前进攻，啊，这个球啊，没关系，没关系。第一场比赛呢，我们配合不到位是没有任何太大的关系的，现在我们尽情看好比赛。现在联城国头呢一直在寻找机会，
1: 好，联城国头队前场任意球，个人突破，个人的技术，
0: 联城国头拿球，先是回到犯规地点，往里送，被蓝色中马断掉，蓝色中马开始反击，没有就回传，
1: 中马队还是比较有耐心啊。
0: 中马队这个传球很到位啊，哇，直接打到了连城国头的后场，
1: 进弧进弧，
0: 哇，
1: 哎，机会
0: 机会，哇，哎，
1: 机会需要把握住啊。
0: 也是看到了周马队的反击呢是非常的快啊，但是差点运气。现在又是连城国头组织后场进攻，我们可以看到周马队的进攻呢是非常的紧逼啊，非常的紧逼。寻找传球，可以

0: 哇，这个打脚了，
1: 挑球，挑球到前场，哎，被断了。
0: 转移这碗，
1: 中马队也是不太着急哈，别有耐心，再用倒球的方式去找机会。
0: 对，因为广州的天气呢是非常炎热的，如果说我们球员每个人都做这个太多的跑动的话，我们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1: 传中
0: 我后卫接词了，连成国头
1: 进攻方犯规，
0: 中马队犯规，现在连成国头队拿球，这是棍背了是吧？
1: 对，
0: 哇，这个是被中马队抢断了，准备反击了。可以看到中马队是不着急的，因为我们这个体能消耗真的太大了，因为广州这边天气平均温度是30度，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在这么炎热的天气我们要进行一个多小时的比赛，对运动员的这个身体呢是非常大的考验啊。
1: 好的，到湖内到，哎，中马队有把握机会啊，这一会儿两个进活，
0: 中马队的机会真的很多呀。再回放一下，看一下中马队准备射门了。哇，这个球没关系，差点运气。中马队犯规了，我们连成过头准备发球，一个挑球，哇，中马队成功断下，哇，延缓反击，再次调整进攻机会。现在中马队呢也是在寻找机会啊，想要打开连成过头的内线。
1: 对，因为每一支球队第一场比赛都是比较难打的嘛，
0: 对，
1: 所以还是稳健为主。
0: 对对对，连成国头以防守为主，很难看到他们的球员过半场只是在打反手反击，在寻找机会。因为连成国头的队员的年龄偏小，所以说跟这个大哥哥们战斗还是需要斗智斗勇一些啊。我一个传中，
1: 哦，好的，内线，
0: 哇，
1: 机会，哎呦，
0: 哎呦，这个球
1: 是个好防守，个人突破，
0: 再次断球，中马队，中马队其实很少用个人突破来打进连成过头的内线，其实他都是以传接为主。我们再来回放一下，这个球传的也是非常好，后卫及时的盯防啊，
1: 对，
0: 及时的顶出来了，不然在这个位置的话，一个远角真的谁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哇，中马队的后卫总能把连胜过头的挑球断下来。一个漂亮传球，
1: 有机会
0: 传中，
1: 哎呦
0: 没有人，
1: 配合没有到位啊，
0: 差点默契啊。连成国头的控球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总是在进攻的时候被对手抢断。
1: 对，对于一支年轻的队伍来讲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0: 对，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的，
0: 漂亮，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打到对面

0: 救国机会，哎呦，
1: 哎，
0: 进攻方犯规，
1: 连线过头犯规，
0: 看一下周马，哎呦，
1: 周马队这次反击呢，可能是队友之间的默契没有到位啊，
0: 有些许着急了。
1: 连线过手打的还是比较稳健的，
0: 也是在利用倒球来寻找进攻的机会。
1: 对，
0: 挑球，哎呦，又
1: 每次周马队都能把连线过手的挑球断下来啊，这个后卫也是非常出色，
0: 比较有经验，知道能找准确的找到球的落点。
1: 对，哇，看看这次
0: 个人突破
1: 能不能顺利进弧呢？一个传球，
0: 有机会，
1: 拿球，
0: 哎呦。
1: 打脚了，打脚了，这个八号王闯奇打脚，周马队的王闯奇打脚了，在后续里，所以说连城过头放，哇哇哇，漂亮，好球，成功的把球解围了出去，不然这个位置对面拿球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0: 看这次进攻，哎呦，好，中马队前场任意球，没有选择直接进攻，而是选择了回传再去找机会，哦，危险，
1: 连线过头一直在寻找机会，哇，中马队紧逼，哇，连线过头
0: 失误，
1: 连线过头队失误，中马队进行反击，
0: 反击，
1: 一个个人突破再传球，进弧，
0: 机会，
1: 机会，射门，
0: 哎呦，
1: 被守门员挡下，漂亮，连线过头的后卫处理球非常非常的及时，
0: 中马队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需要把握住啊，
1: 这个守门员下叉把球挡在了原地，如果后卫不及时处理的话，很容易被对面补门进行得分，后卫很果断，很果断，再次转移边线，回传没有机会就回传，哇，这个边线过头犯规啊，比较明显，
0: 跳球跳到另
1: 一个
0: 跳
1: 球没人盯防，
0: 哎呦，
1: 这个球接丝了，很可惜啊，这个没有人盯防的前锋啊真的很有威胁性啊，可惜了没接好，
0: 如果这个球接好了，可能
1: 对，如果这个球接好了，
0: 可能就会得分了。
1: 嗯，也许吧。向前发起进攻，哇，这个球可以要吗？这个球拿到了，这个球没出界，这个球继续进攻，被中马队，哎，又反抢，哇，这个球啊还是经验足啊，还是经验，中马队的经验还是足，连城过头队员上前逼抢，然后立马把球回传，
0: 中马队的反击，看这次反击，
1: 这个中马队在寻找机会， 将保留进行转移，想要直接往里送，连城过头队犯规打脚，往里送，没有人啊，没有人，连城过头队，哎，这个球怎么样？
0: 这个球是
1: 啊，这个球碰到了是吧？
0: 对。
1: 啊，连城过头队刚才碰到球了，所以说还是周马队发球。
0: 边路传
1: 中，往里送，
0: 机会，
1: 机会，
0: 哎呦，
1: 哎呦，
0: 还有还有，
1: 哇，这个周马队没把握住机会啊，多好的机会，点球点的位置。推空了，哦，我们看到推空了，可能第一场比赛双方都有点紧张吧。时间还有一分钟，第一节还有一分钟结束，我们看一下周马队会如何在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如何完成自己最后一次进攻。自己往前突破，
0: 哎，
1: 哇，这个球
0: 双方没有沟通好，
1: 和队友没有对上眼神。那现在呢，换了进攻方，连城过头如何在最后半分钟的时间里面完成最后自己的进攻，
0: 跳
1: 一个跳球很远，哇，这个挑的太大了，现在周马队是不着急了，还有剩十秒钟，想把球送到前场。哇，接住了，能不能造个短角球？啊，到点了，时间到。
0: 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比分0-0。
1: 我们稍作休息。

0: 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双方队员呢又是回到了比赛场地进行我们第二节的比赛。第一节可以看到，我们两个队伍都是以这个传接为主，很少有进行个人突破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天气非常炎热。行，第二节比赛开始，连线过头队发球。还是在寻找机会啊，还是在寻找机会，没有特别就是攻势特别凶猛的进攻。
1: 双方打的都是比较耐心的，没有急于求成。
0: 对，

0: 再回传，哇，我这个球周马队的前锋顶了上来，给对面连城国投队的后卫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哇，这个球
1: 失误了，
0: 连城国投队这个位置丢球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大力传中，被连城国投队的后卫断
1: 下
0: 来。
1: 看一下我们这次反击，
0: 一次反击，一个挑球。
1: 哦，
0: 哇，给的位置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1: 好，前场
0: 漂亮的一次，哇，
1: 哎呦，打空了，
0: 抡空了。这名前锋的嗅觉还是非常的敏捷啊！啊，俊哥，你来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会怎么样？
1: 这个可真不好预测，双方打的有来有回的。
0: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周马队的进攻。
1: 好，前场人行，
0: 哎，进弧，周马队进弧，哇，
1: 机会，
0: 机会，
1: 哎，
0: 又是成功的断下。现在连城国投队进行反击，球给的位置传到了对面的手里。好漂亮，这个周马队的进攻，遇到三人的攻防，不慌不忙的把球运出了。
1: 周马队组织进攻，哦，
0: 周马队都是用大力的扫射把这个球想打到对面的弧里面，这可能是周马队的教练研究的一种战术。哦，短角
1: 球，啊，连城国投队队员在弧内打脚犯规，所以造成了断球。
0: 看一下周马队员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第一个断球。
1: 发球，
0: 一推，
1: 哦，又是一个断球，
0: 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脚上，在弧区打脚都是断球。推了一个裆的位置，
1: 哎呦，还有机会。连城国投队的守门员今天很兴奋呢。
0: 进攻，周马队。周马队的打法呢，都是以内线为主，

0: 前锋顶得很快啊，所以说中马队及时的改变了进攻的位置。
1: 哇，机会还是有机会的，
0: 这个球
1: 大乔好，连城国头队提出视频征询。
2: 好，要打的脚，
3: 进攻打脚的吗？
2: 打的进攻的脚，我吹的是手面挡你的危险。
0: 这是有请视频裁判来看一下
2: 啊，对，指导就慢一点放可以吧？啊，打膝盖，那么再慢一点。
4: 看一下二号啊，看一下二号。
3: 指导，
4: 哎，听得见吗？看一下二号机位的，听得见我说话吗？
2: 你说，你现在
4: 啊，现在看一下二号机位啊，看一下二号机位。
2: 好。二号看不清，
3: 指导的声音听不见，我现在什么声音都没了。
4: 我现在没说话。
3: 现在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2: 指导，你再放一下刚才第一个那个。
4: 再换一下七号位，七号位。
2: 对。
4: 慢一点，慢放一下。
2: 好，我转角。
3: 转角球。
2: 好。失败，
3: 指导。喂，
2: 争取失败、
3: 哎。你能听到他说话吗？
4: 我能听见你说话。
3: 好，我到那棚里面。
0: 裁判还是给了短角球，连城国头队视频征询以失败告终。来，我们看一下中马队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短角球的进攻机会。
1: 好，我们看一下这次短角球，发球，射门，
0: 还是强攻。
1: 哎呦，还有，危机还没有解除。
0: 哇、
1: 哦，好球！
0: 这是打了一个圆角，进球的话是30号的杨鹏进球。
1: 辽宁中马队30号杨鹏进球得分，场上比分1-0。
0: 这个球打的是非常的质量，打到了一个守门员的后脚的一个位置。而且还是下脚挡板的一个位置，这个球守门员其实非常的难防啊。
1: 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0: 现在辽宁中马队1-0领先于辽宁连城国头队。
1: 哦，没有赢。
0: 辽宁中马再次组织进攻。我这个球，辽宁连城过头，断球失误了。中马队犯规。辽宁中马队的这个压足还是非常的重啊，给的连城过头队压的，一直在打这个强攻。

0: 转移再寻找机会。一个挑球，哇，又是断下来了，但是这个球呢是中保队犯规。直接往里送，再次寻找机会，中网队成功断球，
1: 好，国头队断球，
0: 哇，国头队的反击很快啊，哇，中网队的防守真的很及时啊，一瞬间三四个人来围防连成国头队的球员，一个大力击球，可惜出界了。连城国头队对于这次来之不易的进攻机会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
1: 连城国头队选择半场防守去压缩这个中保队的进攻时间，
2: 这次机会，
1: 哦，
0: 这个球是打到了守门员的护具上，哎，看裁判的意思是对面中马队的前锋给垫出去了，漂亮个人突破，
1: 哦，
0: 打了一次
1: 2-1，
0: 哇，哦，
1: 很好的一个传球啊，只不过双方的默契还是差了一点，
0: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挺漂亮的，
1: 小球到一侧，
0: 到前场
1: 传中，哎呦，
0: 传中，前锋没接住，现在连城国头队进行反击，想要进行个人突破，很极限啊，但是没有揪到球，
1: 周马队依旧是不着急，稳稳地控制在场上的节奏。
0: 周马队还是很非常渴望这次球权的。连城国中每次反击的时候呢，总是感觉默契上出了一些，可能是默契没有太达到良好的一个状态，
1: 总是差那么一点。
0: 对，总是差那么一点。中马队这个进行个人突破，想往前送，没有人就直接回传了。现在比赛还有两分钟，
1: 双方挑球用的比较多啊。
0: 中马队每次挑球都是固定在这一个点位的。
1: 啊，
0: 想打一次配合，但是失误了。现在中马队进行反击。进弧，后卫处理得很及时啊。这个球如果后卫不去倒地处理的话，很容易让对面的前锋去拥有这个得分的机会。往里送，
1: 又是一次。中马队向裁判提出视频征询，说是湖内打到了连城国头队防守的脚。
2: 你刚才那边能看到吗？
3: 我看到是打的蓝的。
2: 那个
0: 本场第二次视频征询，看一下这次视频征询是不是会成功。
2: 那个短袖纸夹子放一下。
4: 知道知道。
2: 哎，听见听见。
4: 那个辽宁队说他们垫起来打到身上了。
2: 好好看啊，看想看这一个机会。
4: 嗯，
2: 再往回。
4: 对，这个角度你慢点放。
2: 再往慢放，慢放，能多哎，能多慢就多慢。再往回倒一个，再往回倒。
4: 就这点。
2: 再往前放，再往前。
4: 等一下，等一下。
3: 慢点，
2: 这个八号能看得见吗？
1: 是电脑身上
2: 八号是固定的机位吗？八号是给教练的，咱看一下五号。
4: 你知道你说话，能你说一个话？
2: 看一下五号。看不见啊，这样啊，
3: 前面黄的是电到了哈，
4: 前面黄的
2: 电是
4: 电
2: 到
3: 了，是电到
2: 了，但是现在看不出来是谁电的。
4: 对，
2: 还看刚才那七号几位吧。行吧，您俩同意吗？现在是攻方要守方垫齐为先，是不是？
4: 对对对。
2: 太多了，赶在这儿。慢，还看这个机位吗？
5: 这机位能看。
6: 换个位置。
2: 是，你俩什么意见？
3: 是黄的电，然后他。

0: 他蹲下来，
1: 还需要再看吗？还需要再看吗？
2: 再看一遍，看一遍，
1: 再慢一下，放一遍。
2: 第一下大腿那儿，
0: 打大腿那儿，
2: 大腿。
3: 这个高度的，
4: 啊，短脚，
2: 短脚球，
4: 嗯，你呢？
2: 短脚球，
4: 我短脚，指导你呢？
1: 啊，同意同意，
2: 我听不见你说话。
1: 同意同意同意
2: 同意 ，OK。
5: 好，我们看到中马队视频挑战成功，裁判给了短脚球。
6: 那这样中马队呢是还保留这个视频征询权的。

0: 冲着脚上，
1: 中马队继续倒球，
0: 防守顶的还是非常及时的，
1: 这个球是打到了防守的脚上，
0: 还是选择一推，
1: 好，国头队反击，
0: 哇，国头队这个倒地扫射，
1: 好，机会。
0: 国头队的机
1: 会，
0: 哇，一个对面后卫，中马队的后卫顶的是非常的及时啊！
1: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国头队能不能把比分扳平。
0: 还有最后半分钟，中网的最后一次进攻给了一个提前量，给的很到位啊，现在这个时候呢肯定都是想往湖里送，看看能不能造一次短小球，其实短小球的这个得分几率呢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还有一秒钟，OK， 中场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开始了。

0: 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广州站的比赛直播。这里是广州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曲棍球场，为您带来本场解说的是鞠杰航和马俊。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关注中国曲棍球协会或者 CETV4 公众号观看比赛直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是辽宁周马对阵辽宁连城国投，其中黄色球衣的连城国投队呢，还有蓝色衣服的辽宁周马队。经过半场的休息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队员的体力呢又恢复如初。辽宁周马队呢打的依旧是很稳健啊，好球！辽宁连城国投队这个后卫的处理非常的及时。辽宁周马队还是以这个传接为主，配合为主，很少看到他们自己进行个人突破。感觉经过半场的调整之后呢，连城国投队的球员呢更加的凶猛了，打得非常的紧逼。经过半场的休息呢，我们来看一下辽宁周马队是能再次扩大比分，还是辽宁连城国投队能去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于周马队。连城国投进行反击，被周马队断下。
1: 好，
0: 周马队在这，哎，弧外给的是
1: 任意球，前场任意球，周马队的前场任意球。
0: 这是个绝妙的机会啊！进行个人突破。连城国投的后场呢还是非常有耐心啊，其实双方队员的后卫呢都是比较有经验的队员了。周马队的打法呢都是以大力的这个扫射为主，来寻找这个进弧的机会。现在连城国投进行反击。
1: 哦
0: 哦，在进行盘带的途中呢失误了，现在国投队又进行了防守。漂亮，这个后卫断得非常及时。

0: 中马队还是在寻找机会啊。目前双方还没有打出比较成功的进攻。
1: 对，这个辽宁中马队的这次得分呢，也是通过短角球来进行得分的，没有运动战去得分。哦，
0: 保不住没有赢。
1: 这个是打到了连城国投队员的脚上，还是中马队发球？
0: 哎，进！
1: 后卫抢断的非常及时啊！
0: 好，湖内机会，射门，
1: 一个反棍。
0: 哦，这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脚上。
1: 这是辽宁中马队本场比赛的第六个短角球了。看一下这次辽宁中马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0: 发球！
1: 啊，中马队进行了一次战术，一个假推，
0: 还有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这次短角球的机会啊！
1: 中马队这次进行了一次假推，让其实是二点推，发给了一号位，其实是二点推。
0: 好，又是一个短角球。这次是我们看会放啊，
1: 确实没有出界啊，并且连城国手队好像没有视频争取的嘛，对吧？
0: 对，这属于一个防守的松懈，让对方有机可乘。
1: 对，这个球其实没有出界。看一下这次中马队会用什么战术呢？是强攻呢，还是去进行配合？强推，
0: 哦，
1: 一个底角进球呢，又是30号杨鹏啊，这是他为辽宁中马队带来的第二个进球。本场的两次进球呢，都是他一个人去进的。短角球推的角度很死，并且力量也是非常十足，啊，并且他上次，哎，他第一次进球也是这个角度，发现没有？
0: 对。
1: 守门员的远角。这个角度如果说没有一个守门角的来就是防守的话，其实守门员自己还是比较难，如果不知道他推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比较难守的。现在辽宁中马队以2-0领先于辽宁连城国投。中马队的进攻呢，都是以这个扫射为主；辽宁连城国投呢，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双方呢都有各自的战术啊，这也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哦，机会，还有
1: 这个球，
0: 哦，
1: 好球啊，漂亮。这个辽宁连城国手的教练呢，也是非常满意守门员做出的这次扑救。

0: 中网的机会啊是非常多呀。这个球还是出界了。如果这种挑球第一下没有去这个接住的话，第二下其实是很难去再次接住。
1: 中马队再次组织进攻，个人突破，好的，
0: 出界了。现在辽宁联胜国投队发球，双方的球员打的都是很稳健啊，没有急于求成，都是在寻找对手的破绽，然后来去寻找机会，
1: 抓住对手的失误。还有机会，
0: 这个球真的是打到了对手的脚上，然后弹到了这个联胜国投的前锋的手里，这个也是一个蝴蝶效应。哇，这个球真的，哇，一个漂亮的倒地啊！如果这个球的话，让对面辽宁中马队的前锋拿到了，就是一次单刀机会。
1: 好，机会，又是一次不错的机会，但
0: 是
1: 确实没有。
0: 这个球是被后卫解围的吗？
1: 对，
0: 沉着冷静。这个是辽宁中马队犯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辽宁中马队准备进行换人，在相当炎热的天气下换人呢，一定要快速的这个就是快速的换人，然后来给运动员来补充能量。充足的体能呢，才能就是完成这个更精彩的比赛。继续进行反击，又被抢断。现在到了第三节，可以看到这个体能明显不如上半场了。
1: 激活，
0: 直接把球去推出了界外。
1: 哇，好的一个断球，
0: 又一次给断下来了。哇，
1: 个人能力，哎呦，一片混战呢，
0: 很激烈的对抗，漂亮。连胜国投呢，虽然说是年龄比较小的，但是我感觉他们每个人的个人技术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手还是也比较熟的，
0: 真是后生可畏啊。可以看出来呢，明显的这个辽宁周马队打的是有点急躁啊，
1: 可能是太多机会没有把握住了，
0: 对，太多机会没有把握住呢，想去通过进球呢来缓解一些这种心情。
1: 挑球到另一侧，哎呦，
0: 双方的挑球呢，这个也是使用的次数是非常多的。
1: 造了一个犯规，
0: 再次使用挑球，这个辽宁连城过头队奋勇直追。
1: 第三节比赛结束，目前比分2-0，周马队领先。
0: 还有一节比赛，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比分呢会是多少呢？

0: 短暂的调整之后呢，现在双方的运动员又开始回到了比赛的场地，进行我们最后一节的比赛。现在比赛呢是辽宁穿上蓝色衣服的辽宁周马2-0领先于黄色衣服的辽宁联城国头队。
1: 好，第四节比赛开始，周马队组织进攻，

0: 哎呦，这个球的落点没有找好啊。
1: 我们可以看到辽宁联城国投队的球员呢是不所畏惧的，对比自己平均年龄要大的辽宁舟马队，依旧奋勇直追。这让我想到了古希腊文学家阿诺尼斯一句话：“你的对手强大呢，不一定意味着恐惧，人最感到恐惧的是对未知的恐惧。”朝鲜队的不放弃精神给巴西留下深刻的印象，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更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0: 个人的突破，但是没有机会啊，还是要回传。
1: 双方攻防转换的非常的快，哇，漂亮的一次进球。辽宁联城国投队的球员，他是有争议的。
0: 好，这个进球没有。
1: 这个进球呢是辽宁舟马队犯规了。
0: 这个可真是可惜了。
1: 辽宁舟马队再次去寻找机会。
0: 好，
1: 哇，漂亮的
0: 个
1: 人突
0: 破，
1: 漂亮的个人突破。近乎，
0: 哎呦，
1: 缺少一位队友的接应。如果那个位置能站一名队友的话，这是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那个位置的话，射门的话也是角度非常的完美。
0: 锦湖，看看这次锦湖有没有结果。
1: 这个是辽宁舟马队犯规。
0: 哦，果然是打脚了。
1: 但是这名队员的意识是对的，也是非常非常完美的机会，但是差点运气没有抓住。本场比赛下来的所有挑球都被辽宁联城队的所有挑球都被辽宁舟马队的后卫去接住了。
0: 哦，
1: 漂亮，
0: 机会，
1: 漂亮，
0: 好的，
1: 看看这次辽宁联城国投能不能得分。

0: 这个周马瑞的周马瑞的后卫这个非常的有经验啊。
1: 第四节双方在场上的节奏也是比较快的，
0: 最后一节来看一下，辽宁周马队的这个进攻变得异常的，
1: 两名防守队员连续全漏过去了，看这次机会，
0: 看一下这次能不能完成。
1: 哎呦，
0: 本场比赛周马瑞的机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呀，
1: 但是比分还是在2-0，这说明周马队需要提高终结比赛的能力啊。
0: 对，很多球呢都是差一点运气。辽宁连成锅头，稍微往前提了一提。
1: 好，进攻，
0: 断好球。这是周马队本场比赛的第9个断好球。周马队2-0领先于连城国投队，两个球都是通过短小球来进球的。第一个进球一推没有进，然后补门去进球的。
1: 在曲棍球比赛当中，短角球也是一个得分的一个方式，
0: 对，非常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方式。看一下，
1: 好球，还是二推，一个配合，
0: 这次配合出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1: 还是非常有想法的，个人突破。
0: 双方球员进行了有争议。这个球想打一步2-1，
1: 哦，个人突破，哦，最后一下没有发射力啊，
0: 这个球感觉是他是打呲了，
1: 又是一个机会，
0: 一个小配合，
1: 湖内的2-1，哎呦。
0: 还是周马队拿球，
1: 但是还是球还是没有完全解出去啊，还在周马队手里。
0: 周马队的配合呀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但是感觉得分能力呢稍微差了一点。因为第一场比赛呢可能双方对这个场地呢都不是很熟悉，再加上呢稍微有点紧张，可能导致得分能力弱了一点。

0: 哦，给球救回来了。
1: 周茂在犯规。现在第四节比赛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整场比赛呢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30度的天气下进行一个多小时的这种剧烈的比赛，现在可以看明显的看到双方的运动员这个体力都是非常的不支啊。现在就是对自己队伍的信念来完成这个这场比赛的结束。
0: 这个时候拼的就是双方的意志了，看谁的意志力更加强大。
1: 哇
0: 哦，机会！哎呦，
1: 看一下这一次

0: 啊，连城国逃队使用了爆豆。在爆豆期间呢，所有的得分都是两分，所以说连城国逃要抓住爆豆的机会啊，
1: 想要去拼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这次爆豆的机会来追平辽宁卓玛队。可以看到是非常辽宁连城国逃队是非常的拼的。
0: 时间结束，
1: 比赛还有最后的三分钟，
0: 这种倒地断球如果是离进攻队员近的话是很危险的，会短盘的。
1: 哇，
0: 又是一个机会。
1: 辽宁卓玛队的本场比赛机会大概有10个了吧。
0: 啊，卓玛队也使用了爆豆。
1: 看一下爆豆还有最后两分钟，爆豆期间卓玛队能不能将比分扩大，爆豆进球的话是直接得两分的。可以看到辽宁卓玛队的教练呢也是非常着急啊。
0: 好，俊虎打门，哎呦，
1: 也是没有抓住机会。

0: 出一些看到双方的这个体能下降的非常明显。
1: 对，突破进攻。
0: 哎，拿球。
1: 还有机会。越比赛越是到这个时候，双方的注意力越要集中。
0: 对，一个小失误就可能导致失球啊。

0: 他最后时间失球呢，真的是，如果说比赛的话，双方的这个比分非常的紧凑的话，那会是可能会扭转战局。
1: 好，这次反击，
0: 这次看能不能得分。
1: 哦，这次反击
0: 中马队的这一次这个反击是非常的快，并且非常的漂亮啊。
1: 就是可惜了，
0: 暴动时间结束。
1: 对，在暴动时间结束之后进的球。
0: 如果在暴动时间里进的球的话，是直接得两分，那么比分就是4-0。进球的话是中马队的林长亮，也是队长，20号林长亮队长。这个球处理的非常很聪明啊。守门员倒地的话，如果扫平球的话，很容易被守门员扑出，但他扫了上面，这样就完美避开了守门员的防守这个球门的位置。现在比赛还有30秒，周马瑞的球权还有最后20秒。现在周马瑞的球员呢也是不着急了，最后10秒钟，
1: 看这次能不能。哦，最后1秒钟，
0: 最后一秒钟的时间，
1: 中马队获得了一个断角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0: 这是中马队的第10个断角球，

0: 来看一下周马队会如何利用这次短网球的机会。
1: 好，发球，
0: 一个强推。
1: 哦，还有，哎呦，
0: 这个补门补到了门的外面。
1: 好，全场比赛结束。
0: 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现在3-0，辽宁周马队胜于辽宁联城国投。啊，这个球是被后卫挡啊！
2: 本场

0: 晒过。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曲棍球协会，
2: 中国教育电视平台
1: 为您同步直播。
2: 广东巴迪瑞队短角球。

0: 东巴第瑞队得分。
1: 现在场上比分1-0，广东巴迪瑞暂时领先。

0: 广东巴迪瑞后场倒球。广东巴迪瑞失误。
1: 现在是天津队16码球。天津队边路突破。

0: 天津队转移失误。
1: 天津队未离开五米，罚到了一张绿盘。
0: 现在场上是11-10，广东队多一人优势。
1: 大家解释一下，咱们这个绿盘是暂罚咱们队员2分钟。
0: 广东队前场反抢，
1: 现在广东队优势很大，一直在压着天津队打。
0: 广东巴黎队前场围抢，抢断成功进弧，
1: 可惜可惜。一次非常的漂亮的抢断，差一点就得分了。天津队边线球，天津队造成了角球。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球，
2: Thank you.

广东八支乐队机会，广东八支乐队长角球，一个非常漂亮的配合。广东八支乐队底线突破，天津队故意打出底线判罚短角球。

广东半壁停球停资了，广东巴迪尔队再次获得半角球。广东巴迪瑞视频征询。

0: 广东巴黎队再次获得短角球。
1: 广东巴黎队射门被扑出球门外，获得长角球。第一节比赛结束，
0: 场上比分1-0，广东巴黎队暂时领先。

好的，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0: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让我们看看本节天津队该做出如何的反扑之势。广东八队乐队后场直接传了一个大斜线，传到了前场，现在广东八队乐队前场给的压力很足，天津队只能利用挑球来找天津队前场被端，
1: 广东八队队机会反击，广东八队队配合射门得分，场上比分2-0，广东八队队暂时领先。广东八队队前场紧逼，
0: 现在天津队采用的是半场防守，想压缩空间找机会，这一下打到广东八队乐队脚上了，裁判请求了暂停。哦，裁判表示需要换人了。这一球也是非常的有威力，这一球。广东八队这种上的方式咱们还是不提倡的，还是球员们注意保护自己。好的，比赛继续。哦，广东八队乐队拿到球权准备反击，现在前场2-2，
1: 广东八队队射门，射高了， 广东巴迪瑞后场倒球，准备换人。
0: 看得出来广东巴迪瑞现在也非常的没有压力，后场传导也非常的轻松写意。广东巴迪瑞队射门得分，现在场上比分来到3-0，广东巴迪瑞队暂时领先。

天丁队前场任意球。天津队犯规，广东巴迪瑞队任意球。广东队传接失误，天津队球权。天津队反击，从库里断掉了这个球。天津队再次获得球权，哦，汤大了。哦，这球被广东巴迪瑞队抢断了。天津队一直在寻找机会。Thank you.

0: 现场的观众很激情啊。
1: 天津队快做反击，天津队还是在采用半场防守，很耐得住寂寞，在等待对方的失误。
0: 广东队后场倒球打得很耐心，
1: 广东队失误了，现在天津队拿到球权，天津队长角球，广东八队乐队犯规，天津队前场任意球。天津队进攻机会，被守门员扑出门外，天津队长角球。天津队大力进攻，可惜没有垫到这个球。
0: 最近这几分钟，广东巴迪乐队门前风声鹤唳，
1: 非常可惜的一个球啊，被守门员扑出门外。天津队现在中空，让对方非常随意的传导在中间。

0: 赛时间还剩下25秒，看双方该做出如何的变化。好的，第二节比赛结束，
1: 场上比分3-0，广东巴黎队暂时领先。现在进入中场休息时间10分钟，
0: 那我们10分钟以后再见。
2: 跟王子没搞文化，这两个你们背锅了。

0: 好的，这里由中国曲棍球协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为您同步直播。
1: 下半场开始，
0: 天津队前场拿球。看得出来，天津队前场也是给到了压力，想开始拿分了。广东队挑球失误，天津队获得球权。天津队大力进弧，可惜弧里没有站人。天津队成功抢断，天津队换人，裁判给出了警告。
1: 广东队边路配合转移，机会来了，继续广东队的球权。
0: 广东队打脚获得前场任意球，可惜，
1: 很可惜，后门柱没有包住，错失了一个得分的机会。
0: 天津队失误，广东巴迪瑞队再次拿到球权，和天津队抢断。
1: 广东巴迪瑞换人。
0: 广东巴黎瑞队边路突破，造成了犯规，获得了外人一球。咱们曲棍球这个任意球，双方都需要离开5米，然后在弧外要运行5米才可以进球进弧。
1: 广东巴黎瑞继续夺回球权。
0: 天津队成功抢断，获得球权。广东巴黎瑞队成功抢断，天津队一个非常好的反抢，再次获得球权。天津队通过后场在寻找机会，
1: 广东巴黎瑞前场逼抢，
0: 天津队挑球失误，天津队十号是一个挑球非常出色的球员，天津队获得球权反击，一过二，天津队成功抢断反击，天津队留大了，
1: 广东巴黎瑞边路配合进弧，
0: 天津队获得球权，造成犯规。广东巴黎瑞队点起危险球。天津队点，哎呀，可惜，非常可惜，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十八号也是一个新人，
1: 漂亮的转移机会，哎呀，被守门员挡出。
0: 现在双方打的也是有来有回，非常的有观赏性。
1: 广东队获得长角球。
0: 广东队大力进攻，被天津队断了下来。天津队反击，边路突破。
1: 广东队边路配合进弧射门得分，场上比分4-0，广东巴黎队暂时领先。
0: 这一球也是相当的有难度，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角度射门得分。天津队是非常的着急想拿分，利用了开局就挑球的方式被抢断了。
1: 广东队边路反击，
0: 天津队抢断反击，
1: 场面比较混乱，广东队球权。
0: 广东队看样子还是想控制时间。
1: 对，前场配合失误，天津队球权。
0: 裁判吹罚了天津队球权，5米犯规，对方跑进了5米。
1: 天津队换人，
0: 天津队现在有一些急，现在失误的非常快。
1: 广东队的前场抢断，继续广东队的球权。
0: 广东队机会，这一球也是相当遗憾，推歪了，推出了门外，一个非常漂亮的传接，
1: 寻找配合没有配合上，没对上点，推出界外了。
0: 造成了犯规，获得任意球。 津队打门偏出了门外，可惜。好的，第三节比赛结束，稍等2分钟，为您持续直播。

0: 好的，比赛继续，来到第四节比赛，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4-0，广东巴黎乐队暂时领先。一个非常可惜的，很有想法的一名球员。天津队也是开始了前场紧逼，抢断成功，获得球权。
1: 天津队四平征询，要了个五内敲棍犯规。
2: 会看见，会看见，没有问题。要打脚没有问题的啊，
3: 手放护内角，球在护顶这个位置，这是平。哦，
2: 会看见，没有问题的。
3: 活球状态啊！
2: 我没看见，我没看清楚。
3: 不是，不是，活球状态。
2: 嗯。在弧顶那下，在弧顶那下。地面吗？
4: 看一下对面的六号，哎哎哎，好好好好，走走。

在我的童年里，我始终都是一个人。直到有两个人的出现，让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了光亮。我叫陆明，我是在大庆市福利院长大，今天我要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你好，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1: 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疑似父母？
1: 嗯，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我们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嗯，对身世也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叫过爸爸妈妈。我记得是96年的冬天，就是那个时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刚睡醒觉，有一个阿姨就叫我说，明明有人来看你。她给我带的那个外衣外裤，还有自己织的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还有内裤和袜子。
0: 就是你觉得她很贴心？
1: 其实福利院也有好多人来慰问，不会说连内衣都带，而这个阿姨就是把内衣都带了，就会让我觉得不一样。她当时整个一下午都抱着我，从来没有松过手，这也让我觉得她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别的来看我们的那些人，就是只是抱抱我们、亲亲我们，但都不会像这个阿姨一样，就整个。

0: 一个下午都没有松开过我，然后这个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亲近感。然后临时工阿姨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专门来看他呀？他就说那个因为是我捡的他，就是大概在我也就半岁那会儿吧，他带着他的大女儿准备去从夹兰屯内蒙古回大庆，他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穿着工作服，就跟他说那个大娘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然后阿姨就抱着我等着他，然后火车就是到了夹兰屯火车站还没有见这个人回来，然后阿姨就有点
1: 着急了，
0: 对，然后打开看说里面有半袋奶粉，然后有一点白糖，还有一个小女孩就是我。
1: 有纸条吗？
0: 有一个纸条，写的是请好心人收养。然后当时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然后就给我起了名字，他说他姓刘，他丈夫姓尹，然后他的大女儿包括他四个小女儿都叫尹丽，后来给我起了名字叫尹丽兰，然后她每次都唤我兰兰。
1: 你觉得这位阿姨把你当做了她第五个女儿？
0: 对，那会儿比较小，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概养了十几二十天，发现我就是看不见，后来她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她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说到把我送到福利院的时候，他就哭了。我们临时工阿姨就说你看阿姨都哭了，你那个给阿姨擦擦眼泪吧。我还不太懂，然后也就没有动。他跟我说，他说你跟我叫妈妈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我没有过那种感觉，叫不出口。后来有一次我听见我们阿姨之间互相聊天，我们有一个临时工阿姨就说，这一家人来看明明的时候，那个女的总是哭。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说，那能不能是她亲爸妈呀？我当时就想说，那也有可能，要不然不是亲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每次都抱着我哭，还给我带内衣内裤，还对我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怪过他们，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接触的更多。
2: 福利院阿姨的一席话，让陆明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这一对好心的叔叔阿姨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这个疑问就像一个心结一样无法解开，虽然他还不能确定，但出于对亲生父母的渴望，在陆明的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自己能像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他们，更期待着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后来阿姨又来了，这次来就待了一会儿，走之前阿姨就说那个明明你记着我的电话，等那个你想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6383489。
1: 后来你打过这个电话吗？
0: 后来打过，大概是1997年，那时候已经9岁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师就跟我说明明9月份你要去哈尔滨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跟我的叔叔阿姨说一声，我就跟阿姨说，我说我要上学了。然后阿姨说，那好啊，过一阵子我去看看你。等我临上学的前一天，阿姨又来了，带着水果就跟我说你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跟我们打电话，我还会来看你的。
2: 6383489，陆明知道只要拨打这简单的7个数字，叔叔阿姨就会第一时间来看他，就会给予他所缺少和渴望的一对一的关爱。在那段时间里，给阿姨打电话成为了陆明唯一的精神支柱。
0: 后来好不容易到寒假了，然后我就想着终于放假了，我可算是能回去给我的叔叔阿姨打电话，他们就会来看我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想着电话打通了他们就会来看我的， 但让我觉得

0: 意外的是没有打通，成了空号。
1: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们欠费了。后来我每次做完作业，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坐着，然后有时候阿姨看见我问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她说写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要是有电话别忘了那个叫我们，我说行，然后我就在这待着，就是守着电话。
2: 就是你守着这个电话机过了一个寒假。
0: 对，只要没有人打进电话，我就不断的拨电话，然后电话始终没有打通过，我就这样和他们断了联系了。后来上学以后，有一次我在往教室走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同学就是从后面拽着我头发，把我从楼上拖了下来。当时我就是被他倒着拽下来的，他说因为他没有父母，即使欺负他了也没有人为他出头。然后后来我就想，但凡我有父母，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我。我就想小的时候你们来看我，给我一些零食，给我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你们为什么不能来看看我？这是我第一次承认，在心里头承认那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1: 因为我那个整个青春期的状态都是比较差的，我喜欢一个人就是听歌，当时就是每周末，尤其是没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教室里，然后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跟着唱。
0: 然后记得有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歌叫女儿的呼唤，当时那首歌就是唱给妈妈的。我当时就想着那一对叔叔阿姨他们是我的父母。
2: 那歌你现在会唱吗？能给我们唱唱吗？

0: 是唱给妈妈听的吗？
1: 是，我心里还是想着那对阿姨，因为这些年只有他们给过我这种父母般的温暖，所以我也只能想他们，因为我除了他们，我不知道还能去想谁。
2: 在音乐的世界里，陆明渐渐走出阴霾，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口齿伶俐的他成为了一名校园广播的主持人，每天他都会通过无线电波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每一位同学。

0: 在音乐的世界里，鹿鸣的人生渐渐变成了彩色的，音乐成为了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交流方式。
1: 在哈尔滨盲校一直上到中专，然后我中专是学的专业是按摩，毕业之后我就跟福利院申请，我说我还是想学唱歌，然后院里就给我拿

了10000多块钱让我来北京学声乐，但是因为我上的是私立学校，然后在学不到半年的时候学校就倒闭了，然后当时

0: 然后开始打工，我要自食其力，我要独立。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爱在人间》，是我小的时候常听的，我觉得那个歌就应该是唱给盲人的。
1: 如果这首歌挑两句，你觉得最好的两句是？
0: 我在爱的人间长大，长大的还有我的坚强，只要我心中有个太阳，心灵就不会黑暗无光。
1: 你很坚强。后来结婚生孩子了吗？
0: 2009年我结婚了，后来到2012年1月份我又生孩子了。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电视，好多留守孩子，加上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父母。在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了个盲人按摩店，就想着钱挣多挣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
1: 我们现场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放的是你老公和你儿子的照片，你儿子特别高兴。
2: 有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陆明不曾缺席孩子任何成长的瞬间，即便是在按摩时，孩子都能享受到妈妈的陪伴。也许是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易，只有6岁的小浩东也格外懂事。在妈妈外出时，浩东成为了妈妈的另一双眼睛。
0: 所以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亲情，就让我一刻也离不开他那种感觉。
1: 自己也做了妈妈，你觉得妈妈是什么？
0: 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了沈阿姨，我给她按摩一共就2-3次吧，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沈阿姨知道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就去看我了。而那个阿姨细致到孩子的衣服从她出生一直穿到1岁的，就算是亲妈应该做的也就这些了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从小把我带大的张姨，她是第一个在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我的一个阿姨。他在这待了有大概1个星期，他什么事情都给我做了，就是我的衣服泡好了准备洗的时候，然后他会帮我洗，甚至连那个小衣服他也会帮我洗，
1: 连内衣也帮你洗。
0: 对，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亲妈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跟他叫过妈妈，叫不出口。
1: 你希望把妈妈留给
0: 这对，留给那一对阿姨，那一对叔叔阿姨。是觉得他们那一对阿姨对我当时的那种关心，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心结。
0: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母，在我心里也还是有这么个疑问。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认，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我也希望能够回报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去福利院看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谢谢。
3: 台上小妹妹的这个情况呢，我作为这个深圳残联主席团的主席啊，我们特别熟悉这个情况。这样的孩子，你只要抱到怀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手紧紧的先把客人的衣领抓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温暖的这种拥抱啊，过一会儿客人走的时候会把他们放下来。就是还不会讲话几个月的孩子就知道这样的别离，我们称之为皮肤饥饿感，就是他们真的是渴望拥抱。我是受不了这个，我每次他们抓住我的这个，我就会走，我再不敢去。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人，这个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梳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对疑似父母呢，他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你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姐姐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你还一直都记得他们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是0459-638-3489，但是很遗憾，这个电话号码呢很多年之前就是空号了，所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主要范围锁定在了黑龙江的大庆，我们也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进行了搜寻。
1: 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这条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大庆市电信部门进行查询，并准确提供了这对夫妻以及四个女儿的姓名，但是这个电话信息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因此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多名志愿者为你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的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跟我一起走。有请苏东。
1: 陆明妹妹你好。

0: 们不是我的父母，我非常感激你们给过我母亲般的温暖。如果是我的父母，我只想问清楚当时为什么不要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舒东。是这样，经过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呢，我们确实是在黑龙江的大庆找到了这家人。就像你一直记得那样，他们家都是好心人。当年的阿姨在火车上捡了你，后来呢你在福利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你。家里有几个姐姐，我们联系上了姐姐，姐姐也和我们说，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叔叔阿姨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念你。为什么会失去联系？是因为后来搬家了，电话号码换了，后来再去福利院的时候你已经去上学了，所以就此断了联系。但是他们一直老念叨你，说想。现在叔叔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阿姨呢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叔叔呢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瘫痪在床，而且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别太难过啊，明明。还有一些事情呢，这样我们先坐回去好不好？来，我们先坐回去。明明，慢一点啊，慢一点，慢慢走，慢慢走。我们先坐下。好，坐。
1: 起码现在放掉了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那对阿姨叔叔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给予了你一段爱。
2: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阿姨了。
0: 没关系，明明。
2: 我要是早点找他们，或许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多给明明一些力量，所以明明，在你这些年的道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人，给你鼓励的人，给你坚强的人，我们也为你请来了几位，我们一起请他们上来，你来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来听一听他们都是谁，好不好？
1: 好，来看一看。
3: 爸，我妈在哪儿？我妈在那儿。
0: 来，明明先坐，慢慢点，刚才你已经听见声音了哈，这是一直陪着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两位不是亲人，我觉得胜似亲人，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
4: 明明啊，
2: 是阿姨
4: 啊，听出来了，乖。
0: 还有一位呢，来，您
4: 明明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2: 张姨，
5: 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今天张姨从大庆专门赶过来的。沈阿姨之前是在南方是吧？在海南。
4: 海口，在海口。
5: 在海南啊，
4: 嗯，
5: 也是坐着飞机，前天凌晨才到，特意要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勇气。
4: 找不到妈妈，还有阿姨呢。
6: 阿姨会像以后会像以前一样的，你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阿姨打电话就可以。
2: 儿子说妈妈我爱你。
6: 对对对，
2: 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现场想对我的两个阿姨叫一声妈妈，因为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关爱。妈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没关系的，阿姨跟以前一样的，有什么困难都会帮助。
7: 小时候我这么疼爱你，我以后一样这么疼爱你，行吗？
3: 爸爸，我好感动。
0: 其实，在明明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亲生父母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身边有那么多爱他的人，有那么多不是父母但是胜似父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人在关怀着他，在帮助着他，而且他靠着自己的本事。

0: 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1: 妈妈加油。
2: 明明，你的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你对于生活的坚持，带着你的坚持回家吧。
3: 谢谢。
4: 在今天之前，陆宁从未开口叫过妈妈，因为在他心里，爸妈这个称呼只属于他的亲生父母。而对于陆宁来说，从他叫出妈妈的这一刻起，他就放下了对亲生父母的执念，因为他终于懂得，亲生父母给了他生命，而张阿姨、沈阿姨以及多次去福利院看望他的刘阿姨却给了他生命力。在此我们祝福陆明，希望他心中的太阳能把爱的光芒传递给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张阿姨、沈阿姨和刘阿姨这样的人，能让每一个像陆明一样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在人间。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

0: 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

0: 麻烦呢？
1: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
1: 对，
2: 会
1: 你看
2: 照
1: 一下，
2: 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
3: 对，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
2: 哇！
3: 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袁振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
3: 促
2: 进
3: 进，
2: 头发的生长的，
3: 对对，
2: 是这样啊。
3: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4: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
2: 对，
5: 吧？
2: 很显著。
5: 这就是我老公，
2: 哎呦。
5: 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出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2: 对，
5: 那经过
2: 寸草不生了，
5: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2: 关键很方便呀，
5: 是
2: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5: 对。
4: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

0: 他本来想也走吧，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嗯，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4: 对，
2: 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7: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7: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

0: 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花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4: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5: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4: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5: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4: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5: 对对对，
4: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5: 对，
4: 所以听您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5: 福音。对对 对。
4: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4: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6: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4: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3: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6: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3: 是的，是的。
2: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5: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

0: 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0: 一定是
1: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0: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0: 自
1: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0: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0: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0: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0: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0: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1年的时间，
0: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2: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2: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2: 对
1: 效果越好。
2: 对的，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 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盆症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2: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2: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2: 对，
1: 效果越好。
2: 对的。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盆症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关键是他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搭档。那大家先别说话啊！那小明呢，经过升级之后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自我介绍。来，小明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
1: 于老师炒菜香喷喷，于老师搭配营养均衡，于老师做菜不简单，于老师把关营养关键，于老师颠勺手艺高，于老师分析成分极细致，于老师掌勺，于老师指导，厨房里合作真周到。哇，
0: 真的好厉害啊，对吧？然后就是因为上一期呢，我们来的时候呢，就说于老师和玉老师就给我们一种这样绕口令的一个感觉，确实大家配合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我们再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永辉，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3: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非常高兴再和大家相见了。
0: 好，那么今天呢，还是直接给出我们的嘉宾线索。
1: 收到，第一个线索是场地剪影，请大家看这个轮廓图，
0: 是个带弧度的跑道线条。
2: 那跟竞赛有关？
0: 哇，你都知道竞赛和田赛了。反正它肯定就是地面上的嘛，
3: 对
0: 吧？
3: 对，
0: 而且在我们操场上进行的一些，或者是赛场上进行的。好，继续。
1: 再想想，第二个线索是动作轨迹，请大家看这个动态线条。
0: 那红色抛物线的话，可能又是铅球。
3: 对。
1: 第三条线索也跟线条有关。
2: 哦，有鞋钉。
0: 足球啊，
3: 一般是。那个短跑的是吧，
2: 抓地主要是要抓地嘛。
0: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跑步的话，我们一般说会换上有带鞋钉的鞋子，但是他刚才又说有个抛物线，再把你俩
2: 赛道的
0: 把你俩请过来，对不对？这个结果就非常的明了了，是不是？好吧，来看 VCR 吧。

0: 让我们掌声欢迎陈老师。
1: 欢迎欢迎。
0: 好，陈老师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0: 陈老师，欢迎你来到冠军师道。
3: 看起来我们的仰视模式。
0: 对，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跟陈老师来进行说话的。
2: 对，感谢。
0: 好，那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其实挺纳闷的，你看刚才呢小明给了几条线索，我觉得都蛮好想象的。你看他的场地，包括你跳高了一个抛物线，这个我们都可以想到。但是跳高的时候需要用一双钉子鞋。
2: 对，就是跳高也是属于田径项目的。

0: 它也需要有助跑。然后跳高整个它有四部分嘛，就是助跑、起跳，然后腾空，然后最后还有坐垫落地。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助跑的速度来跳得更高，所以它也是有助跑的。
1: 哦，那跳高一般会用哪里发力呢？
0: 会臀腿会多一些，因为它主要说借助腿的力量嘛，然后去
2: 弹跳一下。
0: 对，
1: 所以说您今天
0: 带来这样的，对，所以带来了一些小道具来练习一下我们的臀腿的力量。臀腿力量它强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老年人，他可能骨质疏松啊，他对
2: 关节啊，
0: 对，你的大腿的这种股四头肌力量强了，它其实是可以保护你的膝关节的。
1: 对，然后上一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人在留言就说主持人葡萄吃的是否开心所以这期呢，我觉得我还是跟您一起练一下。
0: 对，不能吃葡萄了，得练起来。
1: 对，得练起来。您说，
0: 你说我们最简单练腿的动作就是深蹲。
2: 我来，
1: 您到中间来，
0: 您来啊，就是正常，其实它是一个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2: 我就怕听到最基础这个词。
0: 哎，您先做一个。对，
2: 类似这种。
1: 哦，我知道，这个膝盖不能超过你的脚尖，然后它需要正着。您现在是外八，对吧？
2: 对呀。
1: 是不是上身还要直起来啊？
2: 哦，你的要求也高。我先做个错误演示，然后等冠军再给我纠正，好不好？
1: 行。就你感觉到这个翘臀了吗？这个。
2: 啊，我都。
0: 其实深蹲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动作，但它确实是要是做得好还是需要注意很多点的。一个就是脚不要撇得太开，就是与肩同宽，然后你的脚尖可以冲前，也可以微微的往外扒一点点，然后呢就是
1: 然后提下裤子，
0: 对，然后提下裤子，
1: 太热了，
0: 对，然后正常蹲就是往下，有人说膝盖不能超脚尖，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它是可以超一些，
1: 就不符合人体的基本构造。
0: 对，其实我们做一个蹲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都去参与的，所以我们正常蹲就是这个三个关节都去做动作才能下去。如果蹲下去以后，你的小腿和你的背是一个水平的，然后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和脚尖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因为我们可能经常有些人他有可能会
1: 对的负重
0: 啊，这个负重
1: 啊，负重，
0: 行，负重，对，负重
1: 啊，负重，这对您来说是太轻松了。
0: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可以负重的练习
1: 哦，还可以负重，
0: 对，这个对一般人来讲还是可以。
2: 你的葡萄又来了，
0: 哎，又吃开了，
2: 你这葡萄真坏了吧？放了那么久，
1: 没有，我这是真买的。
0: 我也吃一个，
1: 你也吃一个，我洗了，你能吃一个，
0: 来试一试吗？还买它？
1: 试一个，
0: 冷没冷？
2: 我来。
0: 就脚踩着它，然后手可以拉住它，然后去，
2: 类似这样，
0: 对，
2: 是吧？
0: 还是与肩同宽的，两边拉力要一样，就握住它就可以拉醒它，然后就做蹲起，
2: 做蹲起，
0: 就胳膊放松，不用，就是垂直就行，对，
2: 垂直，
0: 对，哎，不用，就是下去以后正常的，
2: 正常的把它拉起来。
1: 陈老师，我觉得这个同学你可以放弃。
0: 好，那我放弃。
1: 可以看一下你隔壁班那个同学，我觉得他很认真，虽然他脚都没有分开。
0: 对，就是脚有点站得
3: 太近了，太近了，
0: 宽一点，与肩同宽，对。
1: 那我也试试，你觉得好做吗？
2: 非常好做。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我来了。
2: 你是牛蛙吃多了是吧？
1: 陈老师，你看。可以吗？
0: 横着走给换一个，我们换成另外一个。
1: 你不是带着这个来吗？
0: 对，就是用这个挑一个轻一点的吧。
2: 对，有没有适合主持人练的？
1: 对，这个
0: 说的对。练我们的臀中肌，然后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膝盖的上方。对，膝盖的上方。对，好，然后我们还是与肩同宽，然后蹲着走，对，是。对，往外走一小步，然后这个腿慢慢跟一小步，走一小步，跟一小步，但是不能放下起伏，要保持。
1: 对，我觉得这就是街舞一个动作。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
0: 好，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错误动作。
1: 哦，是吗？怎么错了？我觉得
0: 是因为你重心太高了，重心太高，其实你一个臀中肌是不好发力的，就你必须是半蹲的这个位置啊，半蹲起始，然后稳定的去。
1: 哦，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它这个阻力很大。
0: 对，要蹲下，要蹲下，要蹲下。对，然后往外带。对，
4: 有点像螃蟹。

0: 螃蟹，一只螃蟹几条腿呀？
1: 横着走啊。
0: 对，横着走啊。螃蟹几条腿来着？
2: 对运动员来说，可能这个强度还是一个属于一个激活的一个强度。
3: 餐前的小菜。
0: 对，小菜
3: 小甜品
0: 锻炼完了，对吧？这期呢您准备带来一道什么食材，准备一道什么菜呢？
2: 这期呢也是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材，是三文鱼。之前吃的都是生吃，
1: 也是懒人做法。
2: 对，懒人吃法。对，懒人做法
1: 也可以加热的去做三文鱼。
2: 那我还真没怎么吃过。
0: 那今天我们就把三文鱼按照您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
1: 好不好？
0: 可以。那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呢？
1: 咖喱三文鱼。
0: 哦，是一道热菜。
1: 对，热菜。
0: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再教您一个做三文鱼的一个热吃的手法，哎，一个做法。那我们今天也大家看到看原料，然后三文鱼。咖喱，这是咖喱膏、咖喱粉，然后有黄油。哎，大家看到有人说，哎，用色拉油或者橄榄油，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黄油，因为它本身三文鱼本身没有脂肪，哎，三文鱼里头它全是高蛋白，是吧？哎，那我们哎今天用一些黄油去给它增一下它的口感，哎，奶香、香甜、油脂都激发了。来，我们就是先腌，然后您也戴上手套。来，咱们的一半三文鱼，我的一半三文鱼啊。然后我们先放咖喱粉啊。
0: 哦，我哎，
1: 每就像给它按摩一样，哎，它每一片肉都要有啊，每一片都要有，一定是拍，因为它的肉质很嫩啊，肉质很嫩。
0: 我觉得你也得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在他们给它按摩的时候，赶紧给我们科普一下三文鱼的一些好处。
5: 到了我的知识点了嘛？
0: 嗯，您开始，
1: 强项。
3: 深海鱼。是吧？我们经常，大家经常在听说叫深海鱼油，像欧米伽三啊等等，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健的一些这个鱼油，主要的是从这些深海鱼里边去获取的。
5: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是通过生物合成的这种方法啊，通过这一些藻类啊等等去合成它一些三文鱼啊等等的这些深海鱼里边，它富含这些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像我们平常说的 EPA
3: DHA 大家可能更常听说，
0: 就是让你的大脑更聪明。
3: 对对，它的另外一个称呼我们叫脑白金啊，或者叫脑黄金，它是对大脑啊神经发育啊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非常多的婴幼儿的一些配方食品里面会加 DHA。
0: 哦，对，是没错，
3: 对吧？因为它是对这个大脑神经发育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同时呢，我们说它对于心脑血管，对于软化血管啊等等这些，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有很好的这种作用。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个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的话，我们每周要吃一次这种水产品、海产品的这些。
0: 哦，我看到一个把黄油给放
6: 进去。对，这个咱们用的是无盐黄油啊。
1: 黄油什么提炼的？
0: 黄油我知道。
1: 什么？
0: 牛
5: 奶。
0: 牛奶。
1: 对，牛奶里提炼的。对，油脂啊，它也是经过熬制。你看它其实现在已经是熟的啊，但是它油脂太大了，我们需要再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它熬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这样的已经看的都很香了，
5: 这种咖喱的这种颜色也出来了。
1: 它现在这个咖喱的味道就在是表层，哎，等我们放完咖喱膏之后呢，咕嘟咕嘟喂进去，哎，就喂到它的肉里头就更浓郁了。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直接生吃就好了，但是我们面临这个老人和小孩儿，然后是一些肠胃不舒服的人，我们就可以这样，它很口感也很好的，哎，它等于是又一种不一样的三文鱼口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少来一些色拉油，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料。跟咱们上一期做牛肉的手法是一样的，来，先煸料，你就少点，吧。
0: 你发现了，就是陈老师瞬间就有一个烟火气，就是之前可能感觉是一个腼腆的大男孩，但是他做菜的时候的那一刹那之间，有一点点小小的宁静，然后烟从他面前缓。

0: 有想着给他做一顿饭吗？
1: 以前没有，现在有，
2: 尤其是这一道菜可以回去拿出来晾一晾。
0: 对，
3: 又学了好几个手艺了。
0: 对，
1: 主要之前没有可以展示的。
3: 慢一点，扒了就下去就。好嘞。
4: 对，不扒了。
1: 哦。
4: 对，一直收。不扒了，你在扒了的时候，它这个肉质
1: 就会碎。
4: 收一收，你看它的本身咖喱，其实你看孩子们，咱们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咖喱鸡丁儿，
5: 对，
3: 哎呦那个饭哟，
4: 那孩子都能舔盘喽，是不是？它本身它很浓郁，
5: 对，
4: 它的这个油脂也很大。
3: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需要放盐，我们的咖喱的味道是，因为它是有膏了嘛，然后它这个盐味都是有的，收好汁儿就可以。
1: 这也不用动它，
4: 好，先加几片。然后最后的那个汤汁浇上来，
0: 小明帮我们来查询一下，对于深海鱼类，我们每天大概要有多少的摄入量，或者是每周有多少的摄入量？
6: 根据营养学依据，每人每周摄入2到3次的深海鱼类最佳。
0: 哇，您摆了一朵花出来呀！好的，我们的咖喱三文鱼就做好了。
7: 那我们看到了，除了我们的主菜咖喱三文鱼之外呢，我们还有甜品，哦，酸奶蜜瓜，然后那这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个炒花蛤，
3: 丝瓜鸡蛋汤，
7: 丝瓜鸡蛋汤，这个就很常见了。
8: 对，山药成碗，比较家常的，
3: 也很养生，
8: 也很养生。
7: 那这样的一个配置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呢？
3: 也是从一个能量上搭配，包括我们常老师，我们三文鱼这块。三文鱼这块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用的黄油啊，我们做的黄油去煎制，本身它的这个，对，三文鱼呢，它的脂肪低一点啊，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高，那我们拿这个黄油又给它去综合了一下。说山药这个跟木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木耳清肺，然后山药呢又养肾，喜欢吃这个香辣口的。口重的，
5: 对，
3: 哎，我们有这个爆炒花蛤，就是这个清淡的也有了，我们的鱼也有了，然后有一个甜品。也很爽口这一顿餐。
7: 来，先尝尝我们的主菜。我看它的形其实保持的还蛮好的啊、
3: 在炖的过程中不扒了。
8: 对，
3: 它就是，
7: 好吃。因为一般我们吃这样的鱼做不好了，它有一种柴。
1: 因为三文鱼都比较生吃比较鲜嘛，可能想着如果咖喱味这么重，它可能会不好吃。但确实是搭配起来，
8: 另一种风味、
1: 啊。对对对。
8: 我们看了这个咖喱，它从颜色上看有一点这种淡黄色的，
4: 对，
8: 它里面含有我们有一种叫做姜黄素，还有一些辣椒素，这些主要的这种辛辣味的来源。但是姜黄素我们说现在包括临床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抗炎啊，甚至是临床研究它可以作为一种抗肿瘤的这种药物来使用。那么它有很好的这种减少这种氧化应激啊、消炎啊等等这些作用。
7: 哦，这个说实话，我们光机食堂还很少做跟咖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菜，确实。
1: 但它和鱼、三文鱼还挺配的。刚才老师讲它那个姜黄素不是有抗炎？
8: 对对对。
1: 像那个三文鱼刚才讲的那个欧米伽三，
8: 对，
1: 就是它也有
8: 心脑血管这些，对对。
1: 像我们运动员这种比较剧烈运动，身体会有一些炎性反应，其实是应该多补充这种。抗炎的这种食物，
8: 对，包括我们说三文鱼里边，我们刚才说了它有多饱脂肪酸，但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像维 D 类的等等这些，包括它里边又有这些多饱脂肪酸这些油脂，稍微量的它也有助于我们机体吸收，对于这个骨骼的这种健康，尤其这种跳跃类的，可能对于关节啊多少的会有一点点这种损伤啊、炎症啊等等这些。对吧？加上这种配上咖喱，加上这个三文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抗炎的这种效果。对
7: 对，
8: 像我们这个配菜里边，像这个木耳里边、山药里边，都比较富含膳食纤维，包括丝瓜，对吧？而且我们山药平时也比较养胃。
7: 对
1: 对。对，我就比较爱吃山药，
8: 是吧？对。
1: 而且不止养胃，好像还补气。
7: 对，它补气，特别是对于就是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很多的时候你看吃山药炒山药，
5: 对，
7: 然后还有就是熬粥的时候，
3: 红枣红枣山药，
8: 对对对。
7: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桌菜呢就确实是营养均衡，你看有咖喱这样的一个浓郁，
8: 对，
7: 还有像我们这个
8: 素菜的这种搭配，
7: 素菜搭配包括到最后甜品的这样的一个清甜。

0: 对，
1: 所以主打一个营养均衡。
0: 对，
1: 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本桌菜的一个热量，谢谢。
2: 今天这桌菜的总热量是7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8克，脂肪含量30克。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60分钟呢。
1: 我记得您当时说的，您是就是13岁开始专门练习跳高的。
3: 对对，当时前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嘛，然后就是因为长成绩也很快，然后练的也比较好。国内可能在青年里边可能前三名这种差，本来应该是能更好，后来就因为伤病困扰嘛。其实他伤病技术动作就会受到影响，当你就真正想就比如起跳那下，我们是要往上跳嘛，要摆腿要发力，然后就会用不上劲儿。
0: 有时候心理上可能也有一点，
3: 心理上我是想发力，但是他自我保护的，他会被动的去抑制你的这种
0: 潜意识的，
3: 会抑制你的这种用力，所以就还是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军会像对我们军人运动员来讲是它是最大的比赛嘛，
1: 嗯，
3: 当时赛前也是可能是上的强度比较大，然后当时就受伤了。受伤因为临近比赛也没有时间给你去恢复啊，或者赛前的前三天吧，然后打了针封闭，然后就出发了，就走了。当时应该是去了首尔，
1: 去首尔参加比赛了。
3: 对，伤病这个是每个运动员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也是每个运动员就是必须去面对的。
1: 嗯，
3: 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伤病是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就比如说我受伤了，哦 ，OK， 那我就不练了，不动了。那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他可能是很难去完全就停止锻炼的。我们肯定是就是一边治一边练，所以这个其实是，无形中恢复时间会增长嘛。或者但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你有很多的
1: 任务要完成，
3: 对，然后去做。后来就是当时其实是挺崩溃的，其实有一阵儿就是因为你一直好不了，其实你的训练一直受影响，比赛受影响，就是你会心里会很急躁，因为和你的目标啊或者你的对手啊他们都在
0: 进步，
3: 对，你是会心里会很着急很焦虑的。这种是并不是你水平的高低的问题，就不是你比如说你高水平运动员就不会遇到这种压力，
1: 对，
3: 反而是高水平运动员遇到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多更大，那就是你怎么去调节自己，怎么去面对它，然后一直在这个状态里熬了很长时间嘛。后来就是机缘巧合，
0: 嗯，
3: 然后我就喜欢看小说，就是科幻类的这种的，《三体》不是特别流行嘛？就是当时就看那本小说，就是在这种就是宇宙的维度，或者空间很大的维度，然后或者在时间的维度上，就是人类就是这个整个非常的
0: 渺小、
3: 短暂，就是你遇到的很多事情，其实它在这个放大的维度里，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情。就是有这种感触以后，然后你就看着窗外天空，你就会觉得就释怀了，有一
1: 就是和自己和解，
3: 对对对，有一点和解。
1: 因为刚才您用了熬这个词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过不去的就是自己的那道坎儿。
3: 我觉得就是后来想这个事情，就是你比如说以前想要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你想拿世界冠军，那冠军只有一个，那比如说那剩下的人，那他们的这种比赛或他们的这种训练或者努力，那他有没有意义？
4: 对
3: 吧？就是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过，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意义的。
1: 就是像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见得是我们必须要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你得正视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项运动。就比如说陈老师呢，他回想过来的话，那您到底喜欢不喜欢跳高这项运动？
3: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次其实是想要放弃，就想要退役，就不想练了，就觉得干嘛这么着，就是这么为难自己，
5: 放过自己吧。
1: 对，我觉得您说这句话特别接地气，就我干嘛呀，我天天我这么累，然后
0: 无数次的在问自己，
1: 对对，我图什么呀。
3: 对，后来就是还是问自己，就喜不喜欢跳高，后来就发现还是爱这项运动。后来就是比赛其实慢慢的心态也就发生变化，就以前就因为你受伤，因为你一直没有达到自己对自己期望，你其实是有时候比赛那叫是一种煎熬。后来在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就是我喜欢那样运动，我去在这上面去 展示我这一段的这种训练成果，或者展示我的天赋。那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它是我努力后的结果。不管是问心无愧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感觉也好，就是我对自己是有一个交代的。
4: 无论是竞技体育也好，还是我们各行各业也好，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跟自己在比赛，对吧？可能我今天比昨天更好一些，然后明天比今天更好一些。
1: 世上有很多的高山，不是说每一座高山我们都会必须要去登顶的，但是在爬山的过程中，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重要。来吧，好，谢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背身飞跃的弧线是丈量天空的高度，俯身起跑的身影是追逐梦想的脚步。
1: 您平时会负重练习吗？
3: 我平时会负重。
1: 来来来，负重，好，来准备啊，一个，哇，两个，三个，
6: 可以了，
1: 四个，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勇敢、自信，对待困难能够迎难而上，不轻易放弃。但现在很多孩子相对缺乏勇气，害怕困难，不敢挑战。如何通过运动让孩子变得勇敢？面对失败，怎样帮助孩子正确对待？家长又该如何调整心态，与孩子共同成长？本期我们邀请了资深体育专家王东明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就下去了，是不是？冲呀！冲！冲呀！冲！好不好？对，一会儿我不怕，
2: 说好的冲呢？
3: 小王，小王自己去借啊。嗯。不敢去，那你就不要玩了。小王就自己借。
4: 你就让我练椅子的行吗，教练？不行。低头。再让我练两次。快点。就让我练两胳膊伸直，鼻孔别往里面吸气就行了，张嘴和吸气。开始。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勇敢、自信、坚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啊，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比较的胆小，也会有出现懦弱的情况。但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呢？怎么样通过运动去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0: 王东敏，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书记、博士，多年深耕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运动人体科学、体育社会学有丰富研究，先后在北京大学校内开设太极拳、击剑、安全教育与自卫防身等课程，将体育运动扎根校园，为大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魏方振，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多年来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5: 欢迎欢迎二位的到来啊，魏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还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跟我们可以实时互动，也欢迎大家的到来。其实我知道啊，魏老师他是一个标准的好爸爸，可能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对体育很了解，所以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包括邻居家的孩子一块玩，一块去锻炼，是不是？那您会给孩子选择哪些体育项目呢？
6: 像登山、户外，也走沙漠、徒步，也尝试着让他去攀登一些小的冰川。在校内呢，也会经常让他跑跑步啊，这些还有攀岩。
5: 那除了像攀岩，我们感觉好像知道是这种好像比较险，还有哪些这个体育项目属于稍微偏冒险一点的呢？
7: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它都有一种冒险行为的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冒险怎么界定呢？其实冒险我觉得它是一个敢于行动啊，敢于参与，然后不怕失败，其实它是一种态度，其实就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但是你仍然敢于去行动。其实很多项目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滑滑梯，那么可能从一个矮的滑滑梯到一个高的滑滑梯，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挑战。
5: 其实刚才一说到了冒险项目的体育运动啊，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啊，我们的冠军谷爱凌她的那种滑雪的那种展现，让我们就感觉是属于挑战自我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这样一种非常燃的精神。那么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小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打心底啊替他骄傲，并且呢就是觉得哇，这个背后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辛苦的锻炼啊。您觉得您家孩子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请投票。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觉得您家孩子具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6% 的家长选择了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30%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44%的家长选择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
0: 哎，我也选 C 啊。我们家老大今年是11岁，小的时候好像更勇敢一点，反而大了好像是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就好像孩子就不太愿意去尝试了。魏老师，你有同感吗？
2: 有同感。在我身边很多老师都有类似的现象，就像我们开车一样，越开啊越胆小，因为总是觉得有这个风险有那个风险，这样的话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再谨慎一些。孩子这个体育运动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是让他尝试着去冒下险，这样的话可能孩子能够看到外面更多的东西，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体育的乐趣。
0: 所以您作为家长，其实您的观点是还是会去推他一把，就是助力他，
2: 对，
0: 就感受更多这种冒险的精神。
2: 是这样。
0: 那您怎么看呢？
3: 有没有冒险精神其实跟性格有一定关系。
0: 哎，对对对。
3: 其实孩子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一方面是由性格所决定的，一方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家长缺乏体育冒险精神，然后使得就是家长以安全之名来过度的保护孩子，那么孩子的这种挑战、这种冒险探索的这种童年的应该有的冒险精神剥离了，使得他长大之后这个冒险精神就不足了。那么当真正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他就不够自信，难于这个承担这种挫败。
0: 所以您刚才其实说到后面，就是他可能由于缺少这种冒险精神，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不好的影响哈。那我们就聊聊，如果你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它究竟会影响孩子的什么呢？
2: 孩子回到我身边，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他我一说带着孩子去山里去走走路，他首先担心的是孩子能行吗？然后在山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0: 有蛇怎么办？
2: 有蛇又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他会首先把很多困难想到前面去，但是实际上孩子往往遇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或者遇到这种场景，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学习，是让他去适应环境，他知道遇到困难了怎么去解决，在这方面的训练是课本上很多你学不到的。所以这种冒险精神如果缺失的话，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好的，包括他将来走入社会也好等等也好，他总会把困难

0: 想在前面，不敢干。
1: 我们家老大从小就比较小心谨慎那种，滑滑梯他不敢，但是后来我就是经常鼓励他和同伴去，就是在他身边有一个榜样，他会发现哎，这个是没有多大风险的，没有多大危险，他就敢于去尝试。第二个呢，我觉着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这种主动性更强了，就是你给他创造环境，找出榜样，就是循序渐进的让他去摸索探索。
2: 其实这个您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如何帮助孩子去在这种体育运动当中去寻找他的勇气，就获得更多的勇气，学会自己去探索。这个其实您刚才给出的我觉得是一个好办法，就你找出同伴儿，同龄人，
1: 哎，
2: 跟他一起结成对子，大家一起玩，你可能就会克服一些恐惧感，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冒险了。魏老师还有什么好办法？
0: 主要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内在的，一个外在的。内在的呢，就让孩子自己克服心理。关于方法呢，就是有些时候你要带着他，
2: 家长也要参与。
0: 对，家长要参与进去，并且你用你的行动告诉他这个是没问题的。要传递信息，你行的。比如说我带他去，铁人三项赛那种，他在这地方就觉得，哎呦，这个是很多人都可以做，那自然而然我也可以去做。我带他去户外，和我户外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也在尝试很多冒险的一些活动，他就认为这个原来哦，距离我这么近，我也试一下吧。他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角色。我在这个中间我能做好。自然而然的他就进入这个环境中间来了，他也能够把自己做好。
2: 那王老师，如果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上去分析哈，就是孩子们一开始的这种怯懦，这个怎么能够正确的去引导他，能够开阔这种心态，然后去接受呢？
1: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我觉得我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词叫邀请环境，创造一个邀请环境，就是让他感觉到有风险，但是他能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孩子喜欢打乒乓球，我假期去带他集训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拒绝的，因为这个他觉着很枯燥，或者说很辛苦，不想去做这个挑战。但是到了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很多孩子都在打满这个汗水啊去训练的时候，他一下子自己就带入到那个环境，就突然间觉着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好好练。
2: 您给他创造了这个机会，就让他发现了自我。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要求孩子的同时，首先应该改变的是自己。孩子不勇敢，其实家长你可能在走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这个小片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家长要避免哪些误区。
3: 不勇敢也分很多具体的情况吧。那如果我在身边的时候，首先要理解他，就是说要帮助他一起分析这个形势，这个情况。也许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不勇敢。那么如果说这种不勇敢是没必要的，他是可以克服的，那我在理解他的同时的话呢，也会鼓励他自己去战胜自己的心理恐惧，
4: 多让他自己做决策然后把小孩呢，就是说当朋友，
5: 多带孩子参加一些社交的一些场合，一些涉及到人际交往相关的一些游戏，然后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
6: 让他去放开自己的天性。就比如说跟其他小朋友有争端的时候，大人就不要随意的去介入，让他自己去发挥，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小孩子无所谓的。
7: 我觉得可以就是适当的去鼓励他，然后就是说提高他的自信心。
8: 我觉得应该就是多鼓励一下吧，然后多带他参加一些就是能面对很多人的那种场合那样子。
5: 除了给孩子鼓励以外，应该让他更多的参加课外培训班，比如体育类的游泳班啊、柔术课呀、跆拳道课、散打课等这些体育方面的，让他更多的融入到孩子们的集体活动中。
9: 一般就是鼓励他自己去表达自己，跟小朋友跟大人去沟通。
10: 首先是鼓励他，然后安慰一下，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如果他实在是不愿意的话，也不强迫他。
11: 第一就是，如果你看到他没有自信的时候，要鼓励他。然后呢，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的话呢，就是要告诉他失败了也没关系，然后减轻他的心理负担。
2: 刚才这个视频里这些家长的回答还都是正向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百人家长团，问大家的问题是这样的：您愿意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有挑战

0: 性的运动吗？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愿意让孩子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 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1%的家长选择了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45%的家长选择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24%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
0: 这个要让我选，我可能选 C。就虽然选的少，但我是觉得要尊重孩子他的一个意愿吧。他要是不想去，会不会我逼着他去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呢？但其实选 B 的家长是最多的啊，是45%，最怕孩子受伤。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特别是一些隔代人带孩子，最怕的就是磕磕碰碰，有的时候长辈会觉得我也不好跟父母交代，那还不如我看着做点温柔的运动。这点两位怎么看？
2: 这个在我孩子身上这个伤口是很多
0: 的。真的、啊、哎，会受什么样的伤？我听听我能不能接受。
2: 出去到野外，灌木啊，刮在身上这种刮的小口啊，小口啊，有时候摔跤了，然后有甚至也出现缝针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孩子在这个阶段他这个成长发育都很快，有点伤他会很快恢复的。但是如果要是因为你担心他受伤，你不让他运动，这个伤害这才是很大的，会影响他一辈子。
0: 您的意思是说这点小伤跟比起不运动那个伤害会更大？
2: 对对对、我们说两害取其轻嘛，把这个孩子运动的习惯养成了，让他去克服这种困难，让他不怕受伤。人这一辈子他会遇到除了我们表面上看的伤，在将来工作生活中还会有可能遇到其他的很多伤。如果你要是现在不让他受这表面伤，那其他方面伤会越来越多。
0: 那我想追问一句了、就是孩子的妈妈也同意吗？
2: 我首先把妈妈的思想做好，这个很重要。家里把思想统一了，这是纵容自
0: 己。你说爸爸带着出去玩回来划一身口子，这妈妈肯定不干呢。
2: 工作前期要做好。
0: 您怎么做的？都是
2: 要告诉他将来这个孩子要什么、你为什么要培养这个孩子，从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那么母亲自然而然就理解了。就像经常我的父母说，哎，我希望你将来幸福啊快乐了。什么叫幸福快乐？孩子自己将来内心强大有安全感是他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户外运动包括运动是培养他这一块很重要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通道。
3: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2: 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0: 你再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啊。
3: 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哪些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反而是去保护他。
0: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
3: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0: 对对，
3: 一定是在做好安全的措施，提前进行风险的把控，然后让孩子去运动。其实我家孩子和魏老师家的孩子一样，经常身上有擦伤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会保护好他的头部，会保护好他的膝关节肘关节，比如说出去骑自行车去轮滑，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进一步其实反而是去保护他。
2: 是这样。
0: 我觉得王老师刚才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在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2: 是这样。
0: 哎，这个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很鼓励大家去这个有冒险精神，就可以什么都不准备就去了。像魏老师，你带孩子们去，比如夜爬香山啊，或者是做一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系数的这些运动的时候，你会做哪些准备呢？

0: 我会对这个环境啊做个评估，
1: 嗯，
0: 比如说天气，
1: 嗯，
0: 路线，
1: 嗯，
0: 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摔跤了、骨折了，
1: 嗯，
0: 等等。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处理？认为是不是可以安全的返回来？这个要做个评估，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1: 对，所以这个其实家长提前做功课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其实你应该去评估，不是简单的，比如说看一下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啊，
1: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
0: 嗯，
1: 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0: 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2: 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
0: 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1: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想到有一些可能隔代人带孩子就会有一些过度的保护，
0: 嗯，
1: 什么都不让干啊，
0: 嗯、
1: 什么都不让吃，会觉得孩子平安是特别重要的。但这个平安可能是打个引号。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一看这个孩子就知道？他是谁带大的？
2: 这个还不好判断，
1: 嗯，
2: 因为有可能父母和就是这个爷爷奶奶，他观念一样，
1: 啊，都有一点，
2: 哎，
1: 都有点
2: 过度保护。
1: 嗯，
2: 其实这个回到原话题的话，我说这个家庭啊，他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
0: 嗯，
2: 父母是他第一个老师，
0: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父母对于运动，对于家庭的体育教育，对于这个运动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如果家长认识到这一点，做好风险把控，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通过孩子运动的过程啊，一般半个小时吧之内，我一直在观察孩子的，一个是他协调能力，包括运动的这个体力情况，通过这些观察之后就知道这个孩子大概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运动。
1: 嗯，
0: 这个呢通过他适合不适合，然后我们再给孩子一些建议，哎，告诉家长，哎，咱们这个孩子在这方面有特长的，你可以去引导一下。
1: 嗯，
0: 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家长他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是我遇到的很多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告诉更多的家长，首先你要如何发现孩子特长？所谓特长呢，并不是说固定某一项运动，你可以让他多尝试各种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找到成就感，这个很重要。
1: 会不会觉得就是这种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2: 我觉得就是爱运动的小孩，你一看他就说，哎，这个孩子很阳光，很自信，然后有一种内生力能够很好的传递出来哈。其实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钱俊伟老师，北大的老师，他是2018年带着北大师生登上了珠峰。我儿子很崇拜他，但是他觉得他登不上这个珠峰。正好呢，我说我们有一个电影，就夏伯渝老师的，就是《无尽攀登》。
0: 对
2: 啊，我去带他看完以后，正好是北京下雪，我说儿子，我们也去登雪山吧，去登香山
1: 啊。
2: 然后从头到尾都是他登上去的。
0: 嗯，
2: 他就一直在说钱叔叔，他是左脚要坚持，右脚要努力，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把这些精神内化到他的行动当中。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他说我爬到山顶以后，他说妈妈，我也登上雪山了，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教育。
1: 对，其实您带他去看那场电影，其实也是一个放松，一个休闲，但是因为这个影片选择的跟他内心所渴望的正好契合了，所以真的是您有做妈妈的智慧啊。两位老师也说到了运动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冒险精神啊，它并不等于是说危险啊，这个冒险和危险的这个区别，我觉得魏老师咱们还可以继续的去跟大家剖析一下，避免大家呢再会有一些误区。
0: 那我做的现在在北大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户外协会嘛，教职工经常出去到野外，但是在野外有好多不可预

0: 测的危险在里面，但是我们一直在做，例如可能走在路上出现塌方、泥石流，包括地震啊等等，这种风险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1: 预案。
0: 预案。像我们三星社，北大三星社学生的社团，每年登山之前都要有一个安全，它这个方案的安全评估。从这个物资准备、路线的设计，包括整个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包括医疗等等，都会有预案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普通家庭想做这预案可能有困难，那么没关系，你可以从身边最简单的做起。让自己要走出来第一步。当你走出第一步的时候，那么你未来第二步，你就会去不停地学习，然后去了解你要从事的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去学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走了出来。所以说人生的第一步是最难的。在登山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每一步都算数，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0: 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2: 算数，
0: 每一步都算数、其实登山是一样样的。你如果没有这一步，你登不到顶的。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谷爱凌的那个片子的时候，其实她的那种滑雪是也算是极限运动了。可能我们一般人很难会涉及到这个项目啊，但我觉得谷爱凌就像一通百通的孩子，就是她学习也非常的厉害，包括我看她在时尚走秀的 T 台上，她也特别的自信，充满阳光，然后那个精气神也特别特别好，所以真的是感觉好像体育打开了以后就一通百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鼓励我们的同学们有机会去尝试一下这种极限运动也好，要有这种冒险精神也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体育的这种魅力所在。
3: 难过吗？
4: 不难过的
5: 不是他那样。
6: 那是你踢的不好，你
7: 没事。
3: 多大了？
7: 没事。
8: 下半场打配合，咱进五个。
9: 我连女生的球都。

0: 我揍他。
1: 这个体育有赢哈、就有输，有的输掉比赛以后，孩子会比较沮丧，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有输他就不想参与这个比赛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跟现场的百人家长团，我们想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大家一起来说说，当你的孩子输掉比赛以后会有哪种表现，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请投票。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当您的孩子输掉比赛后会是哪种表现？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 D 会通过外界因素给自己找借口。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43%的家长选择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19%的家长选择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17%的家长选择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21%的家长选择 D。会通过外界因素找借口。
1: 看样子就是正常嘛，因为我们讲的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选 A 很低落的还是挺多的啊。
3: 低落是很正常的。
1: 对对对，这应该是最正常的、
3: 最正常的一种反应。其实低落之后你怎么能让自己走出来，我觉得这是

0: 最重要的。
1: 嗯，
0: 当我输了以后没有拿到好的名次，我会很失落的走下场，因为辛苦的付出，
1: 嗯
0: 嗯，最后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很难受。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其实是陪在我身边，我可能会说，哎呀，那个人可能打得还不如我呢，别人说比赛成绩不好。我的家长呢，他不会去批评我或者去抱怨我，而是给我更多的信心，找到让我发泄出来，然后再一次站起来重新走出去。
1: 所以这时候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方法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选的只是孩子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过多的聊一聊，就是父母针对 ABCD 这四个选项，我们应该做怎样积极正向的引导。
2: 刚才王老师讲呢，他是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去说的，普通的这个家长来说没必要要求孩子一定是第一，他这个所谓第一是在你这个心理上给他界定一个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已经能超越自己了，这就是第一，这就够了。
1: 嗯，
2: 而外界形式上的所谓的拿到奖牌拿到奖状，这呢只是说让孩子能得到一种荣誉感，会鼓励他刺激他让他更努力。
1: 嗯，
2: 所以说关键问题就在于家长能不能找到自己那个平衡点，如果知道这个平衡点的时候，这些东西呢自己要心里清楚，不一定告诉孩子，如果你过早的告诉孩子的话，孩子会这种积极性会下来。
1: 嗯，
2: 孩子要告诉孩子，你孩子有点不足，但是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这时候呢，更多的需要家长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成长。
1: 对，我觉得我自己分享可能就是还是不要打击孩子这种学习的这种积极性。
2: 对，
1: 因为我女儿学那个花样滑冰的时候，家长都会围在这个场周围哈，那个有的家长就会口头禅就是那种，哎，你怎么滑得不如谁谁谁？哎，你看你怎么不如谁谁谁？就是给孩子做这种比较，并且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会让孩子觉得没有面子，会打击他的这种学习的积极性。
2: 我觉得像普通的孩子不要和别人比，先和自己比。
1: 嗯，
2: 尤其家长一定要知道，你拿孩子和别人比的时候，适当的可以用一下，因为你认为你的孩子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可以去比。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确实和别人有些是天生的，有些运动员是天生的，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里面，
1: 对，人家可能体质就好。
2: 哎，对，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他超过他自己的本身能做的，他本来能做一，能做到1.5就已经不错了。这个孩子家长的心态，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也好，包括让孩子的运动也好，都是家长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可能我们认为这个运动很难，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个天生的就适应能力很强。
1: 哎，对对对，那小孩
2: 他很快就进入这个状态了。
0: 对于孩子来说，冒险是无知者无畏嘛。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
2: 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我在自我锻炼。
0: 不同类的项目他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
2: 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

0: 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
1: 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
2: 那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那刚才我们说了，有的时候看到孩子的失败以后，我们可能要表演一下，是吧？多多的鼓励啊，让他不要那么沮丧。但是回过来，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客观的，在他这个情绪哈已经没那么沮丧，或者已经缓过来以后。怎么教他去分析呢？分析他的失误，怎么教他学会反思以后更提高他的一个运动成绩呢？
3: 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设定界限，不设定目标。
2: 界限怎么讲？
3: 给他一个空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和别人打球，可能是他那个人要比他的实力要强，他只赢了一分，11-1，这种挫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经过，比如说几个月的训练，最后只得了一分，他很沮丧。那么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一分我是欣赏的，就是你要学会欣赏他，你这一分是你这一个月当中练的某一个技术，正好这个技术把对方拿下，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剖析他得分的原因，而不是说你失败的原因，
2: 剖析你失分的那原因，
3: 对，
2: 越分析越沮丧。
3: 我分析你得分的原因，
2: 这个角度好。
3: 他就说，哎，妈妈，看来训练还是有效的。那我如果掌握了这个另外一个技术，比如说我削球削得好的话，我是不是又可以多得几分？哎，这种正向的引导特别的重要。哇，
2: 这个非常巧妙，就是从这个你得的一分里面，从这个一分去说，而不是说你丢的那个十分。
3: 对，
2: 这个我学到了。
1: 这种挫败，孩子在日常的运动或者学习中间会经常遇到的。就拿我们家的孩子来说，我一直在引导他。他今天喜欢打球，他明天喜欢攀岩。那么我在他喜欢的过程中，把他的兴趣给他放大。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和很多人比，甚至同龄人比，他就发现和别人是有距离的。我尽量的让他少参加一些竞技的。我更多的是告诉他，你现在没练过，别人已经练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你现在做的这个已经做得不错了，然后再告诉他，你如果把某一个技术再练一练，或者某一个方向再加强一下，实际上就引导他嘛，按照他想达到一个目标，这样一来的话，他的动力就有了，反而有点时候适当的让他看到和别人的差距和距离，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2: 对，我觉得您说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些竞技比赛或者是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选择就是孩子可能蹦一蹦能够着的这么一个难度。
1: 对，
2: 你要是说你去参加一个国际级的哈，世界级的，那你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每周上一次课的这样一个学习者，就没有必要了。
1: 没必要
2: 啊，你去让孩子感受这种落差，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超出他认知范围的了。
3: 关老师提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来我们家一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我说我让他练国球，就是乒乓球，我也让他练国术，就是武术。其实头开始压腿啊什么，他是比较枯燥。那我怎么让他能找到一个内生力，让他就是激发起他这个兴趣点？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社牛啊，在北大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我说，如果你武术好了，那一定这个外国人、外国朋友可能愿意去给你交流。他说，那我试一下，妈妈。那你告诉我，你给我编一段动作。我这一个月我好好练。然后练了一个月之后，他去自己秀了一下。那个留学生也非常有亲和力，蹲下来给他说啊，我也想学武术，你可以就是教我武术，我来教你英语吗？哇，就是你看他英语他也不排斥了，武术呢觉着我学有所用。
2: 所以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创造一些那个小小的机会哈，给孩子就是真的能够享受到这个体育带来除了就是身体的这种乐趣，可能他有的时候在社交啊，其他方面他可能也会有所收获。
1: 对，
2: 我儿子是有一次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哈，就是说起了这个当天晚上有世界杯啊，足球赛，因为他平时比较喜欢体育，然后他就跟大人侃侃而谈，这时候就是得到了大人的极度肯定。
3: 对，
2: 就说哇，你的这个知识含量超越我们在座90%的人了。他就回去以后更愿意看这些知识了，买杂志查资料，然后最后呢就是说那个特别愿意去参加大人们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设计，为他设计，或者也许是无心的。

0: 一些举动，但是呢，可以促进孩子对于冒险精神的这种热爱，
1: 对，
0: 去探索，
2: 去探
1: 索，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不同的运动它就是不同的去探索，
2: 嗯，
0: 让孩子其实多多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体育项目也好，或者是尝试不同的人生经历也好，其实他只要迈出去这一步就是胜利了。
2: 对，
0: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比较具备冒险精神的项目，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人家谷爱凌滑雪，我就从来没有让孩子去过，我就听过滑雪骨折，所以我就说我们坚决不去。对于日常的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有哪些项目比较简单易行，要不那么费劲，也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的装备，魏老师分享一下。
2: 我们不要界定说这个运动简单，这个运动有困难，一定让孩子去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咱们去发现他是不是适合这个，适合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建议家长朋友们，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第一个可以让他锻炼身体，第二个能让他视野打开，让他通过运动结识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1: 嗯，对于孩子来说，冒险就是无知者无畏嘛。
0: 嗯，
1: 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对吧？说这个滑雪可能会骨折，哦 no， 对吧？
0: 嗯，
1: 其实很多体育项目都具有冒险精神，
2: 嗯，
1: 也可以培养他这种。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哎，跑步，
0: 嗯，
1: 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其实是和自己心灵的一种对话，
0: 嗯
2: 嗯。
1: 然后比如说你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足球啊、排球啊、篮球，它分隔网对抗和同场对抗的。篮球是同场对抗，要讲究团队的协作。你比如说足球，它也是同场对抗，那也是培养他这种团队精神。就是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这种抗压能力，你的挫败能力的提升，以及这个自我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0: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哈，鼓励孩子去有这种冒险精神，享受体育给他带来的快乐。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家长的陪伴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运动当中与孩子共同成长，是不是就能走得更远？
2: 我们家两个孩子现在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从来基本上没去过医院。包括这个各种运动去参与之后啊，都能够很快适应。这就是长期运动的一个结果。在座的家长朋友们，有时间啊多陪陪孩子，陪孩子，我们说是陪孩子，当成了一种，往往当成一种负担。实际上咱们换位去想想，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在自我锻炼，这样的话自己的心态也好了，那么你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都有这种体育的氛围，运动的氛围，我想这个家庭肯定是幸福的、阳光的、
0: 是的
2: 快乐的。
0: 对，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
1: 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提起运动生活，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0: 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像两位是从事体育相关专业，那可能如果你从事其他的工作，或者是与体育相差甚远的工作，你可能就是无从下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家长陪伴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一些项目来推荐，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起来呢？
1: 我觉得是第一个呢，就我刚才也提到，你要设定一个邀请的环境，你的家里是有没有运动的环境，然后你自己会不会做俯卧撑、平板支撑
0: 啊？对，什么都不需要，
1: 对吧？
0: 对，什么都不需
1: 要，有个瑜伽垫，甚至在沙发上就可以坐起来。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行动带动孩子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设定了这个邀请的环境以后，去激活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家长呢也是要陪伴着他一起运动。

0: 动，让他走到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世界里来，找到乐趣，我想都是一个
1: 在家里比较简单的。有什么推荐？刚才除了说有这个叫俯卧撑，
0: 就是可以跳绳，对吧？现在也是体测的一个很好的项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家长都很担心，哎呦，我们的座位体前屈啊，我们的仰卧起坐都不好。家长这个时候你不会没关系，你可以邀请一个专业的人给予指导，指导过之后，家长也是学习完以后在家里一起练习，仰卧起坐它屈髋前伸，好多是驼背，那这个时候家长不知道，就是去学习，这样其实又给孩子提升了孩子的体测成绩，给孩子的自信，自己呢也慢慢的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骑骑自行车，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搞得趣味一点，比拼啊，谁撑的时间长，
0: 对，
1: 谁多呀，
0: 对
1: 之类的，慢慢的可以上一些难度啊。
2: 对，
1: 最进阶的就是有冒险精神了，逐渐我们去做一些非常专业的项目，
0: 没错，
1: 甚至是这种叫极限运动了。
2: 对，
0: 我怀孕期间我是走了1000公里，哇，游了600公里。然后我现在我们家老大洋洋总是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在运动，所以我必须要坚持运动，因为我有运动的天赋，其实就是以身作则。

0: 提起来了，这个我就得从我做起啊，我也不用那么担忧减肥的问题了，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家长朋友圈的一些聊天，可以切实的给到我们的家长一些帮助啊，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探险的精神，能够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害怕，有勇气。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其实呢，战胜自我呢，就是最大的一种胜利。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的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呢，在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血沸腾的冰球赛场，一场力量与智慧的对决即将上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冰球。

0: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认识一下三位嘉宾。王教练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王阳，我是一名冰球教练。
0: 欢迎王教练啊。赵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发现我身边了站了一位超帅的一个小男生啊，那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呢？
3: 大家好，我是王振成，今年九岁了，学习冰球四年了。
0: 学习冰球都已经四年了，你喜欢平时练冰球吗？为什么喜欢呢？
3: 因为冰球它能让我感觉到很快乐。
0: 很快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体育的魅力啊，可以让我们在过程中呢感受到我们运动的快乐。王教练呢，我一直认为冰球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运动，虽然呢在冬奥会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从事冰球的一些青少年，那现在冰球它是属于一项怎样的运动，在我们国内发展情况怎么样？
1: 进入冬奥会之后呢，然后国家呢也极力的推广这个冰球，南方呢就相对的稍微少一些，但是呢这个项目在逐渐的让大家逐渐的了解吧。
0: 是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冰上运动。
1: 对对
0: 对。哦，您看啊，施主任呢，我们发现这孩子一上来之后呢，这个装备就特别的齐全，是不是从事像冰球运动呢，我们首先装备要特别的完善？
2: 是的，其实像冰球运动跟我们其他运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它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所以说呢它的护具啊就防护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冰球的运动员总是全身的武装，可以说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冰球运动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我们的核心部分啊。同学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咱们穿的这身装备超酷它都是什么呢？这个是要干嘛的？
3: 这个是保护，如果有些杆如果打到这里，保证你不会受伤什么的。然后这个是护臀。
0: 那我不能穿上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吗？为什么要分开呀？你看我总觉得你这个是分开的，这是两块，护臀就到这儿，我不能穿一个整个的吗？
3: 如果穿一个整个的，那因为它老得活动啊。如果它连体的，你看你怎么活动啊？
0: 对你这样说了，我就能明白了。
3: 然后护胸，
0: 护胸我知道，像盔甲一样，把我的这个胸腔这个保护好。
3: 对，然后这是护肘，然后这边还有个护脖，但是这护脖就是为了防你挡住这个球。有厚的有薄的。而且呢，头盔它是到基本上它是这样的，然后头盔有时候会搁这个位置，护脖也是挡，也是保证你。头盔不会硌这个锁骨这块的。哦，
0: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看你后背啊，我看一下后背，后背也是保护的非常好的，就整个全身上下呢我们基本上是要牢牢的保护到，而且我发现这个手套也是，我这个手套它这个真的这在中间还是蛮硬的。王教练呢，刚才我王同学其实已经介绍的非常的全面了，那您觉得有哪些像这个护具方面的，还有包括像我们浑身的这个装备方面，有哪些要给我们着

0: 来介绍一下呢？
1: 其实这个装备来讲，冰球装备啊，因为冰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灵活性，然后包括这个护具啊，防止这个冲撞也好，球打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然后这个杆呢，防止这个冲撞到这个队员的一种保护。整套来讲呢，就是防护的不是说很全面。
0: 哦，
1: 对，
0: 还有没有哪儿没防护到啊？
1: 比如说这个手腕。
0: 哦哦，对对对。
1: 对对对，这个手腕，然后这个护臀的这个内侧，
0: 嗯嗯，
1: 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塑料挡板的。
0: 哦，
1: 对，因为防护的太多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了。
0: 哦，明白。
1: 对，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护脖，
0: 嗯，
1: 它也不会说太像这个有塑料板，因为那个脖子的没有灵活性。
0: 明白明白。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护胸也是一样，
0: 嗯，
1: 它有一些像这个肚子的位置
0: 啊，
1: 和这个一抬胳膊旁边的这个位置，
0: 嗯嗯，
1: 这个都是护不住的。
0: 哦，
1: 对对，就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运动损伤。
0: 嗯，
1: 对。
0: 我想问一下，平时你穿这一套护具需要多长时间？
2: 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快是10分钟，但如果慢的话，大概就15分钟了。
0: 哦，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每次都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工作。
2: 嗯
0: 嗯，那你平时穿上这个之后，你觉得沉吗？
2: 就是下半身不会说那么沉，但是也是有一定重量的。上半身的话是比下半身轻一些的。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员在进行我们训练之前呢，他其实本身就要有一个负重。
1: 对对对对，现在的护具轻便了很多，像以前的话呢，就是几斤到几十斤。
0: 这么重啊？
1: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这种材质啊，它达到不了现在这个高端的这种东西，然后现在这个护具就非常的轻便了，就也就几斤吧，也没有那么沉了。
0: 嗯，我们把身上的护具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叫什么？
2: 冰球杆。
0: 冰球杆。冰球杆，我觉得好像不像我想象的，我本来以为这儿会有个刃儿，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属于纤维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前的是木质的，对，然后也比较沉，然后慢慢演变成现在，就您拿这个球杆就感觉就非常轻便。
0: 这个球杆就是它会根据不同年龄的进行选择吗？
1: 它有30、40、50的叫硬度。
0: 硬度？
1: 对对对，就是球杆的硬度。
0: 球杆的硬度，
1: 对，
0: 不是球杆的重量。
1: 对，硬度就是像小孩他拿着比较30的硬度，像成人他的力量随着力量的增长，所以他这个硬度他叫增长。否则你看成人拿着小孩这个杆打球的时候，这个就是软。对，这是硬度。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都知道的每一名冰球运动员呢，他们都要有一个头盔。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头盔。
1: 一般呢18岁以下就是必须得有这个面罩，这个呢就防止这个球击，然后这个避免不必要的为了保护这个面部。
0: 那这个头盔我们戴起来复杂吗？
2: 戴起来不复杂，就是这块扣，这是这个位置，扣的时候你说一点力，然后呢这个长的这后面这边有个短的这块扣着，然后呢最后呢是这边它也是扣着另一边，然后这就戴好。
0: 我看这个重量其实还好，没有
1: 很轻。
0: 对，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重。
1: 对，
0: 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头盔的重量是越来越少了，
1: 越来越轻了。
2: 然后这个面罩有，还有这种，就是这我也戴过，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一个挡板，就跟玻璃差不多那个。
1: 对。
0: 哦。
2: 然后这边是这种笼子，这边是这种笼子，这样看着更清楚，但是容易起雾。
0: 哦，那种是容易起雾的。
2: 对，
0: 但这个我觉得，平时我们在冰上的时候，它是会不会有些冷？会不会像滑雪一样需要来一个面罩？
1: 因为冰上这个运动啊，这个戴不了这个，就像口罩啊这种之类的，因为它需要这个正常的呼吸，大量的呼吸。对，所以说几乎不会冷，不像，以前的话在室外，然后现在这个全是在室内，就基本上有这个恒温。他就没有说像室外的那种，像冬天，在外边那肯定得带一个

0: 这个保暖的，这个像围脖啊什么，要不会容易冻坏，但是现在不用。
1: 好，您看到我们头盔也说了，我们身上装备也说了，咱们再来说一下冰球鞋。冰球鞋它和我们普通认识的一些冰上，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啊，还有包括像我们一些速度滑冰，它的冰球鞋一样吗？我们来看一下。
0: 像冰球鞋跟那个花样鞋是这个冰鞋，它那个冰刀啊比这个冰球鞋稍微长一些，然后呢是一种是直角的，就是这个前面有锯齿。然后因为花样要做跳啊，做一些这个动作，
1: 就是技术技巧动作，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冰球呢需要这种灵活性，也需要这种速度啊，然后各种的变向啊，做一些急停急转啊，这个速度方面的。然后这个鞋呢更便于这个冰球的这种发展，就是这个专业。
1: 我们之前看过这个花样滑冰的鞋子啊，试着我们看一下。我们花样滑冰的鞋子，当时我们说青少年的时候，它这块脚踝是不给护住的。但是像我们的冰球的这个鞋子的时候，它的脚踝其实已经开始来紧紧的包裹住了。而且你发现吗，好硬啊，就整个的感觉。
2: 是的，这个呢，就是说维持它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1: 维持要稳定性更好一点。你穿上感觉这个硬吗？我刚才摸上感觉好硬的。
3: 没穿过人来说，它是硬的。
0: 现在的这种鞋呢，像以前是用自己的脚
1: 去磨合贴合鞋，
0: 去磨合这个鞋。现在这个鞋呢，就是说你新鞋之后有一个塑形，热塑。对对对，因为这个鞋的这个材质啊，遇到高温它就软了，就跟塑料似的，但是还不是塑料的材质，然后它就软了。然后呢，穿这个鞋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说。热了之后呢，他这个鞋就会跟着脚走。
1: 是我需要去专门的门店或者是机构去热塑？
0: 有，就是说卖冰球护具的这种门店，然后他有一个就是热塑的那个东西。
1: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专门的冰球运动，我们在买冰球鞋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一个热塑的一个功能，
0: 对，
1: 会让它这个鞋子更加的贴合你的脚，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像以前一样的，然后开始磨，互相的贴合。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科技在进步，时代在进步，也帮助我们很多运动员呢，他们减少一些运动损伤，或者让他自己的运动起来会更加方便快捷。
0: 对对对。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对于冰球运动的一些装备啊，我们看到王同学已经穿的差不多基本上齐全了。我们换上我们的冰球鞋，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0: 咱先开始做一个简单的热身，腿蹬直，别甩，腿蹬直，那个蹬冰过球，回来的时候也一样，蹬冰，对，快点。

0: 我们的冰球教学已经结束了啊，真诚，你刚才跟王教练去学习了哪些动作？
1: 有正滑的转弯压步，还有倒滑的转弯压步，然后呢，是一些辨认什么的。
0: 那个石主任，您看我平时在看一些冰球运动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真的是冲撞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刚才呢，在王教练在教他动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真正要跑起来的时候，这个速度啊就特别的快。那在冲撞是不是也是我们经常冰球运动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2: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冰球有那么多的防护装备，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种冲撞的伤。但其实这个冲撞伤啊，不仅指的是比如说我们队员和队员之间的碰撞啊，还有比如说我们速度太快，如果说刹不住车，撞到我们的护栏上。再比如说我们这个球啊撞击到身上，还有我们挥杆的时候也会打到身上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冰球运动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撞击伤，所以说我们这些防护装备啊主要就针对这些撞击伤来的。
0: 王教练，我还有个疑问啊，你看这球它这个也挺小

0: 的，而且刚才我看了他其实硬度也没有那么强烈，那他为什么还会就是对我们运动员可能造成一些损伤呢？
1: 是有一个规定的这个重量，
0: 嗯嗯，
1: 像世界级的这个叫测试吧，这个球打出去的这个速度，测的这个速度比子弹快。
0: 振成，你有被球打过吗？疼不疼？
2: 打到没有呼吸的地方确实很疼，但是呢，打到有呼吸的地方，如果劲儿没有那么强烈，那就不疼；如果非常非常的强烈，那可能会就是假如是空了，对吧？然后打着肯定会把呼吸往后一震。
0: 有这么大的一个速度啊？
2: 也有时候虽然有呼吸的防御，但是呢，呼吸也不能达到100%的完全挡住它的这个
0: 碰撞的力量。嗯，所以说您看啊，其实有护具呢，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
3: 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力量很大，速度也很快，而且我们刚才其实讲护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护具其实并不是直的，在关节的部位其实它还是保证了一定的灵活性，所以这些裸露的部位也是有可能会被撞击到，引起一些问题的。
0: 那我们应该做哪些的一些准备或防护呢？
3: 其实主要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穿好我们的防护装备，这应该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不能觉得偷懒，然后今天少一块，
3: 是的是的，
0: 明天少一件的。
3: 是的，是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常在场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比如说避免我们这个挥杆的时候被人打到，那这个呢要及时的要自己要做好这种躲避的一些情况。再就是如果说我们像这种刹不住车的时候，如果要撞到护栏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啊，避免像我们这种裸露的部位，像我们的关节呀，直接撞击到上面去。再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啊，在撞击的时候容易出现锁骨骨折的一些情况啊，要避免我们尽量用我们肌肉或者护具比较厚的位置去进行这个护栏的这个撞击。
0: 那教练平时除了像我们冲撞呢，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之外的，还有哪些部位在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孩子可能会出现的？
1: 手腕啊，那个脚腕啊，然后这个膝盖啊，就是它的辨认啊，它的这个滑行当中的所要做的一些动作，它都会损伤到这些部位，这个关节。
0: 对，因为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冰球呢，有些动作跟我们篮球挺像的。比如说过来之后，它有一个急停转向，这个时候这个膝盖就特别容易的啪，给崴住了。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急停急转比较多啊，就像您说的，特别像我们篮球、足球的这种急性的一个旋转运动。这时候我们的膝关节是在一个屈，然后外翻的一个动作。这种动作下其实特别容易损伤我们膝关节的侧副韧带，还有我们的交叉韧带。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我们有什么动作可以加强我们这部分肌肉的练习呢？
3: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情况的，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伤病的发生呢？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增强我们股四头肌力量的训练、股神肌力量的训练，等等，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群增强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说回到我们这个防护装备一定要齐全。第三个就是做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要规范啊，避免在这个无意识的情况下突然的这个急停急转啊，这样很容易出现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0: 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膝盖的肌肉群呢，让我们在急停急转的时候呢更加的能够从容自如呢？
3: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是很方便去到健身房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其实也有一些动作可以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静蹲训练，我们的直抬腿，还有我们的弓步蹲啊，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不用借助器械来进行我们腿部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掐腰也行，对，掐腰也行，好，这时候你这个我们这个腰部尽量挺直了啊，感觉重心在这个在后边的这个位置啊，在屁股上，然后这个时候往下啊，往下，对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腿，对，往前，啊，这时候又有点顶膝盖了啊，我们的膝盖注意不要膝盖不要往前顶啊，往重心往下。对，非常好，然后再走一个，好，非常好啊，这样就好多了啊，怪八字，有点怪八字，这个你不用，这个不需要内收，就维持在这个就是一个起始位啊，然后我们做，外向的，好，使劲，再用点力，再用力，对，到最大的这个角度，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回来，对，来立正，对，然后勾脚往上抬，使劲用力啊，再抬。用力，抬到这个位置，能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腿很累是吧？所以这个动作呢，能很好的增强我们整个这块的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这个你还需要加强哈。
0: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教练的教学，还有我们之前的对于某些动作的我们的一些强化训练，我们都会发现呢，冰球它是一个对抗性的，包括它的一些力量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啊。那很多时候呢，我。

0: 们在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冰球比赛之后呢，放松特别的关键。
1: 是的，就是像我们一场比较激烈的对抗的一个冰球比赛完以后呢，我们的放松，还有我们肌肉的拉伸，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王教练，平时的话，我们的队员们比赛完以后，我们都做一项什么样的一些放松或者拉伸？
2: 有垫上的，有这个就是正常的压腿啊，这种肩膀啊，就是各个腰啊，然后这个肌肉的这个放松，就是互相揉一揉，踩踩腿，因为毕竟不是那么有专业的这种东西啊，器材也好，人员也好啊，然后就是简单的一些这个拉伸，然后放松。就是说，首先这个，对，这个放松大腿肌肉，就是手，对，这放松大腿肌肉，然后这个小腿。然后抬，对，然后那个垫上，互相这个揉按摩，就是一种简单点的这个对肌肉这种放松，因为它是乳酸堆积，然后给它有的孩子这个分肌肉类型，然后有的长时间训练的有这个硬块啊，对，像这样这种，然后这个结啊什么都给它揉开。
1: 是的，这个王教练说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哈，因为在我们冰球运动过程中呢，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啊，这种损伤其实不一定是急性的，而是反复的这种乳酸堆积造成的这种慢性的肌肉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放松特别的重要。那像刚才王教练讲到了，我们要从小腿的这个三头肌，对，到大腿的股四头肌，还有我们的后群的肌肉，包括腰臀部、腰部还有肩部的这个肌肉，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放松还有拉伸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正常的冰球的场地呢，是比较难有很多的器械哈、啊。但当然，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泡沫轴，也是可以做一些放松的。如果说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放松我们后方的小腿三头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把腿放到我们的泡沫轴上面。对，非常好啊。这样，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来做一个滚动啊，做一个滚动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往后面放一点哈、啊，你往后边放一点，对，在我们这个小腿三头肌的这个中央的位置啊，动作幅度可以大一点啊，对，这样，它主要是一个滚动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同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要放松大腿的话也可以啊，当然如果说有同伴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趴着。
0: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这样的话一个双人配合其实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冰球运动呢，它毕竟是冰上的一个运动啊，在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对身体进行充分的热身？
2: 开始的话呢，就是说慢跑，然后这个跑个5分钟啊10分钟，让孩子这个把汗出来，然后让身体的热起来，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高抬腿啊，然后这个交叉步啊，一些蹲跳啊等等这一些之类的活动，然后让这个各个关节呢活动开，然后就是目的，然后就可以上冰了。
0: 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跟三位嘉宾的共同来学习的冰球的相关知识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三位嘉宾的一些感受。振成，
3: 我今天学到了锻炼和放松肌肉的方法。
2: 冰球啊，看上去挺复杂的，冰上运动看上去也很复杂，但是说家长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专业人来讲就是操作起来教孩子来讲就是不是那么难，可以说家长去尝试一下，然后去让孩子们去练习练习，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初学者呢，就是说先做一些上冰练习，前葫芦后葫芦，然后前 C 后 C， 然后正常的这种滑行蹬冰，然后压步转弯，然后包括倒滑的一些压步转弯，然后再连接起来做一些复杂的这个相关动作。
0: 是准。
1: 对，我们可以，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冰球运动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那这个呢，不管是对于我们做复杂的技术动作来说啊，还是说预防这个我们损伤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前和这个下冰之以后呢，要做好我们的充分的热身拉伸，以及这个做完以后的放松啊。

0: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没错，愿安全相伴，守护我们冰球的每一次激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 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3: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0: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2: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3: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有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

0: 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1: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2: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斜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斜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1: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
3: 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默，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默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4: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

0: 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减弱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2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3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8名超到了第2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1名落后0.04秒。
1: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2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到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4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3: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

0: 其实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丰富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工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3: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2: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4: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

0: 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五格，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1: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7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1: 今天赵希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材。
3: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叫郑薇怡，我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是一名幼儿保育专业的专业课教师。我觉得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要随时把学生放在心上，然后无论我是哪个角色，我的工作始终是围绕着我的孩子们的。
1: 我叫聂瑞，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一名老师。那么可能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话，得到的父母或者说初中小学的时候得到父母呀老师的这些关心关爱其实是比较少的，他们身上的话可能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那通过可能跟他们平时相处，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些良好的引导呀教育呀这一些，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好，看到他们有一点点的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骄傲。
2: 幼儿保育专业的话，主要是培养了对于我们的0到3岁婴幼儿的一些生活照护的一些内容，他们能够去保障基本的幼儿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然后并且去促进他们的一些知识呀、他的智力呀等等一系列的全面发展，其实也是为我国的一个教育事业是奉献出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力量，做好了一个地基的作用。
3: 那其实我们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当中，我觉得教学做合一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了。所以说无论是上这种专业理论课，还是说理事一体的课程，我尽量的都会在课堂上让学生能够动起来。我会把它分成一些比较细小细小细小的任务，做一会儿歇一会儿，做一会儿歇一会儿，我来讲一会儿他看一会儿，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学生他的课堂参与率呀，他的接受度都会要更高一些。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的题目是婴幼儿盥洗照护。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主要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呢，主要是幼儿园里面的这个保育师，还有就是面向这个0到3的一个育婴员的这样的岗位。职业教育嘛，它其实是以岗来定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走向的，那其实还是会需要一些这个我们的育婴员。
1: 赛出自信，展现美。上一节课同学们在个人赛里边各放异彩，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赶紧进入我们的 PK 赛第二轮
2: 小组赛。
1: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参赛规则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平台，从我们的小组赛进入，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的评分标准。本次我们参照的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幼儿保育的赛项，头发梳理有5大维度，双手清洗、梳头照护、卫生意识和职业素质。前面四个板块是不是我们前两轮练评讲不断讲到的？
2: 对，
1: 这一轮有一个让你们很开心的点，叫自备物品，也就是物料区里边只要符合工作需要的、符合年龄特点的，

0: 上动作，荡起来。
1: 对，有点。
2: 那你就是单个马尾了。
0: 好，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固定我们的角度哈。
2: 自己说吧。
0: 好，
2: 因为
0: 准备好的小组，一人举手向我示意即可。好，我们再等一下哈，还有一个小组哈，彩虹组准备好了吗？好，倒计时三分钟，开始。
3: 我以为你手上现在在上来，就是你到
4: 我。来，贝贝，
5: 今天我们来
4: 去运河里
5: 刚刚马尾，
0: 好，我看到所有的小组都已经收拾完毕了，完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哈，时间也刚刚好，请把掌声送给自己，非常不错。好，也请我们的各个小组回到座位。好，请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将我们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腾讯平台哈。刚刚我们在小组操作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阳光组的头模有这个青岛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同学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听到了没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上传是否完毕。好，王，好，我们看一看哈。好，六个小组的视频都已经上传了，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图回放赶紧点开，开展本轮的自评与互评，开始。
6: 好，
0: 好，我这边看到大家已经哈，24位同学都跟我一起好完成了评价。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我看有的同学眼神里面充满了渴望的看着我哈，谁能获得第一呢？三，三，二，一，
7: 耶！
0: 人家天使组的底气都那么足，我们其他几个组的同学怎么回事啊？不要泄气哈，我们来看一看天使组的分数确实比较高哈。那么我想问问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同学给了天使组比较高的分数呀？我看看，哦，来放下，那谁来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给他们最高分呢？哪些同学啊？来，润润
8: 老师，我刚刚就站在了天使组的旁边，我听到了他们在用卡子卡碎发之前还询问了招呼对象的感受，他们是把招呼对象的意见与感受放在了第一位，是做到了回应式招呼的，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0: 说得非常好，请坐哈。并且刚刚我在就是走到我们的这个彩虹组的旁边的时候，刚好你们是不是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好，他们也是给了天使组最高分的。那么隔得近的同学听到了现场的这个演示，那其他几个小组想不想要现场也看看？
7: 想。
0: 我们天使组能不能来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7: 可以。
0: 那谁愿意来给我们展示呢？讨论一下。好，那晨晨是不是好？来，有请，来我们灿烂组的同学来协助帮忙一下，准备一下我们的物品。我看大家非常棒哈，已经看到优秀展示，已经在做好要记录的准备了哈，给大家点赞哈，越来越优秀了。好，晨晨做好准备了吗？
9: 做好了。
0: 好，请开始。
9: 我已完成双手清洗，现在对幼儿进行梳头照呼。来，贝贝，今天我们来梳一个单高马尾。贝贝今天中午睡得怎么样呀？哦，很香呀。那贝贝等一下吃水果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这样贝贝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好了。贝贝的碎发有一点多，等一下老师用黑色的发卡把贝贝的碎发藏进头。
10: 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哈，其实还做了很多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要从我们的教学资源，然后我们的师资的团队建设，其实都是在慢慢的一个转向。我们以前教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时候，其实它主要的这些专业核心课程呀，音乐呀，美术呀，舞蹈，而这些课程哈，现在它不是核心课程了。那我们的核心课程就变成了这个生活照护呀，安全照护，健康照护这样的一些核心课程。那这个如果说核心课程变化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们的师资要重新的，我们去培训也好，我们去引进幼儿园的这种老师来，就是和我们一起这个

0: 教学哈，双导师团队的一个教学，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源的建设，我们也正在逐步的去做这些核心课程的，包括教材，包括我们的微课资源，包括我们的题库，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信息化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资源，会去模拟一些，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孩子他不可能那么听话。两三岁的小孩子，他不可能一直听两分钟、3分钟坐在那儿，让我们去给他洗脸梳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想，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发，就做了那个2自由度云台的，就是模拟婴幼儿他这个乱动，比如说头呀，然后这样刷牙的时候、梳头的时候，他会乱动嘛，那么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2自由度云台。然后去帮助我们的学生去进行一个练习，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盥洗项目的这个课程的话，其实用到了很多大量的这种仿真的仿真的这些模拟娃娃来模拟真实的婴幼儿。那在始终不管我们怎么模拟，它始终是一个假的。那所以我们这个课每一个项目完成了，在校内完成了这样一种仿真的训练之后的话，都会去带到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幼儿托幼机构这些去，让他们进行一个岗位的实践。这样来去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学习。好，
1: 好的，同学们，我们刚才呀完成了我们的沐浴照护，接下来我们不是还有3个照护的任务吗？是不是？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行业导师王老师，接下来呀就由他来指导大家完成下面的一个任务，大家掌声欢迎。
2: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进行了沐浴照护的相关实训，相信大家肯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在经过了我们主班老师和老师的指导，相信大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着一定的感悟。那在接下来的3个环节当中呢，大家可以把刚刚学到的一些经验进行灵活的运用。那接下来进行到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刷牙和洗脸。也是和刚刚一样，是2两1组，一组同学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另一组同学就要做好我们的观察记录，填写好我们的2张表格。第一个就是我们操作的工单，第二张表格就是我们的突发情况处理表。好，将老师的一些处理方法，还有我们同学的处理方法进行一些记录。除此之外，观察同学还需要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协助我们的操作同学进行换水和拿取毛巾。以及我们主班老师去管理一下我们的一些幼儿，保证他们的一些安全。好，接下来的话，操作过程呢也是2两1轮。操作完2名幼儿过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交替来练习。同学们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2: 好，那接下来就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工位布置来进行一个场地的一些环境创设吧。上面会写着小朋友的名字。等会儿听到名字的小朋友，那我们要干嘛？要走过来，能不能跑？不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走过来，来到我们客人老师的前面，好，帮助小朋友去刷牙和洗脸。好，现在客人老师可以拿起你的漱口杯，来看一看你所对应的小朋友是谁呀？大声叫出他的名字吧。
4: 刘天旭、
5: 周星星、
6: 范岩。
2: 好，听到了名字的小朋友，
5: 等一下哦，咕噜咕噜咕噜。来，我们把头发，哎，好，弯腰弯腰。
2: 听到名字的小朋友，
5: 很棒
6: 啊，多一点好不好？
5: 来，宝宝，好，
7: 咕噜咕噜。
5: 你要梳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好不好？
7: 过一点，
5: 真棒，
7: 出来吧。
2: 还有，我们站起来啊，哎，我们站好。你看，你这样是不是操作不太方便呀？因为小朋友，哎，小朋友怎么了呀？可能牙膏觉得辣辣的，是吧？好，没关系，先把嘴巴闭上，我们先漱一口水。来，看老师帮他漱一口水，先漱一口小，咕噜咕噜，
5: 喝口水。
2: 咕噜咕噜，
5: 咕噜咕噜咕噜，要一直咕噜咕噜咕噜。
2: 好，喝水的时候很小心。来吧，来，你看你刚刚是不是站这个位置，它不好操作呀？所以你可以请小朋友来过来一点点，来站到老师这里，所以你可以用腿稍微去固定一下，不要张大嘴巴，是不是牙齿不太舒服？牙膏它不是舒很舒服，那老师快点，
5: 还有吗？
2: 快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
5: 来泡泡吗，宝宝？
2: 是不是又不舒服了？那我们拿到我们的一个，好。

0: 吐掉。好，我们再来进行。
1: 嗯，那我们洗脸了好不好？嘴巴里面还有泡泡吗？
0: 来吧。
1: 嗯，姐姐看上没有，你觉得？
0: 老师刷再刷快一点啊！
1: 那我们要洗脸了，好不好？
0: 好。哎，老师发现你的牙齿还保护很好，妈妈经常在家里给你刷牙嘛，嗯，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养成刷牙的好习惯。最后，来转过来一点点，老师看一下上面，哎，最后一个小部分，再刷一下小舌头，小舌头，嗯，好的，好的，我们快速。
2: 真实开展实训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像刚才汪老师说，我们可能会分成几个组，那么我们每个组大概7到8个学生会配备我们自己的老师2名和他们的老师1名。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需要针对比如我们这一次的婴幼儿惯习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他需要完成4项任务啊，我们的刷牙、洗脸、梳头以及沐浴。好，那么可能沐浴因为比较关乎到我们的婴幼儿的隐私，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让孩子在比较这个光明正的给每个孩子沐浴，但是我们前面3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那么我们可以针对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托幼园所，他可能每个班有10来个孩子、20来个孩子，那么在他们起床过后或者是午饭过后，他们需要开展这样的梳头照护呀、刷牙洗脸呀，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那么比如小朋友们排好队，那么就由我们的孩子们一一的来开展这样的照护。其实一方面也是真实的解决了我们托幼园所需要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孩子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真实任务当中去得到自己的技能的一个提升、一个训练，所以我们是双向奔赴。
1: 我们的课中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通过老师的不断的嘱咐，或者是我们在操作当中老师对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强调，让学生去了解到，哦，原来我在从事这一项活动的时候，我要更加轻柔，我要更加去注意一下小朋友的安全等等这一系列。好，第3项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你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数字的娃娃呀、器材呀，能够给它直观的进行反应。诶，比如我们哪个地方动作是不是要轻柔一点，我们的语言是不是要舒缓一点，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回应式照护，要有爱心，要声音，要生动等等，这一系列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的器材以及我们的评价系统来进行。那到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了幼儿园了，好，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那进行互动的时候，我们有老师，有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也会有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小朋友一起来进行一些照护，对他进行指导。在指导的过程当中，学生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或者是他们的语言都会去反映出来，哦，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把小朋友弄疼了呀，或者是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去做到去满足幼儿的一些需求。所以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流，老师的一些指导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3: 从这个内容的选取、剧情的分析，到这个教学目标确定以及终端点，思路很清晰。在这个教学策略方面，选取的呢也很恰当。然后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能够把这个教学策略能够细化落实到我们教学课堂里面，这个教学成效从几个方面都可以展示出来，从它这个三维目标的达成啊，对吧，市政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还有凡事改进呢，对一些政的问题真正的改进措施都能够有很好的体现，就反映着我们整个教师的教学能力确实是得到很大提升。

0: 金时代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搭档。那大家先别说话啊！那小明呢，经过升级之后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自我介绍。来，小明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
1: 于老师炒菜香喷喷，玉老师搭配营养均衡。于老师做菜不简单，玉老师把关营养关键。于老师颠勺手艺高，玉老师分析成分极细致。于老师掌勺，玉老师指导。厨房里合作真周到，哇，
0: 真的好厉害啊，对吧？然后就是因为上一期呢，我们来的时候呢，就说于老师和玉老师就给我们一种这样绕口令的一个感觉，确实大家配合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我们再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永辉，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3: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非常高兴再和大家相见了。
0: 好，那么今天呢，还是直接给出我们的嘉宾线索。
1: 收到，第一个线索是场地剪影，请大家看这个轮廓图，
0: 是个带弧度的跑道线条。
2: 那跟竞赛有关？
0: 哇，你都知道竞赛和田赛了，反正它肯定就是地面上的嘛，
3: 对
0: 吧？
3: 对，
0: 而且在我们操场上进行的一些，或者是赛场上进行的。好，继续。
1: 再想想。第二个线索是动作轨迹，请大家看这个动态线条。
0: 那红色抛物线的话，可能就是铅球。
3: 对。
1: 第三条线索也跟线条有关。
2: 哦，有鞋钉。
0: 足球啊，
3: 一般是那个短跑的，是吧？
2: 抓地，主要是要抓地嘛。
0: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跑步的话，我们一般说会换上有带鞋钉的鞋子，但是他刚才又说有个抛物线。再把你俩
2: 赛道的，
0: 把你俩请过来，对不对？这个结果就非常的明了了，是不是？好吧，来看 VCR 吧。

0: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陈老师。
1: 欢迎欢迎。
0: 好，陈老师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0: 陈老师，欢迎你来到冠军师道。
3: 开始了我们的仰视模式。
0: 对，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跟陈老师来进行说话的。
2: 对，感谢。
0: 好，那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其实挺纳闷的，你看刚才呢小明给了几条线索，我觉得都蛮好想象的。你看他的场地，包括你跳高的一个抛物线，这个我们都可以想到。但是跳高的时候需要用一双钉子鞋。嗯，
2: 对，就是跳高也是属于田径项目，它也需要有助跑。然后跳高整个它有四部分嘛，就是助跑、起跳，然后腾空，然后就还有坐垫落地。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助跑的速度来跳得更高，所以它也是有助跑的。哦，
0: 那跳高一般会用哪里发力呢？
2: 会臀腿会多一些，因为它主要说借助腿的力量嘛，然后去
3: 弹跳一下。
2: 对，
0: 所以说您今天
2: 带来这样的，对，所以带来了一些小道具来练习一下我们的臀腿的力量。臀腿力量它强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老年人，他可能骨质疏松了，
3: 他对关节、啊，
2: 对对对，你的大腿的这种股四头肌力量强了，它其实是可以保护你的膝关节的。
0: 对，然后上一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人在留言就说主持人葡萄吃的是否开心，所以这期呢，我觉得我还是跟您一起练一下。
2: 对，不能吃葡萄了，得练起来。
0: 对，得练起来。您说，
2: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练腿的动作就是，深蹲。
3: 我来，
0: 您到中间，来，
2: 您来啊，就是正常。其实它是一个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3: 我就怕听到最基础的一个词。
2: 哎，您先做一个。对，
3: 类似这种
0: 哦，我知道、哦、这个膝盖不能超过你的脚尖儿，然后它需要正着。您现在是外八对吧？
3: 对呀、啊，
0: 是不是上身还要直起来啊？
3: 哦，你的要求也高。我先做个错误演示，然后等冠军再给我纠正，好吧？
0: 行，就你感觉到这个翘臀了吗？这个。
2: 啊，我的。其实深蹲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动作，但它确实是要是做得好还是需要注意很多点的。一个就是脚不要撇得太开，就是与肩同宽，然后你的脚尖可以冲前，也可以微微的

0: 往外扒一点点，然后呢就是
1: 然后提下裤子，
0: 对，然后提下裤子，
1: 带着
0: 回家蹲，然后正常蹲就是往下。主任说膝盖不能超脚尖，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它是可以超一些，
1: 就不符合人体的基本构造。
0: 对，其实我们做一个蹲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都去参与的，所以我们正常蹲就是这个三个关节都去做动作才能下去。我蹲下去以后，你的小腿和你的背是一个水平的，然后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和脚尖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因为我们可能经常有些人他有可能会
1: 对的负重
0: 啊，这个负重
1: 啊，负重，
0: 行，负重，对，负重
1: 啊，负重，这对您来说是太轻松了。
0: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可以负重的练习
1: 哦，还可以负重，
0: 对，
1: 这
0: 个对一般人来讲还是可以。
2: 你的葡萄又来了，
0: 哎，又吃开了，
2: 这葡萄变坏了吧？放了那么久，
1: 没有，我今天新买的。
0: 我也吃一个，
1: 你也吃一个，我洗了，你能吃一个，
0: 来试一试吗？还拿它？
1: 试一个，
0: 没冷，
2: 我来，
0: 就脚踩着它，然后手可以拉住它，然后去。
2: 类似这样，
0: 对，
2: 是吧？
0: 还是以前同伴的两边拉力要一样，就握住它就可以拉行它，然后就做蹲起，
2: 做蹲起，
0: 就胳膊放松，不用，就是垂直就行，对，
2: 垂直，
0: 对，哎，不用，就是下去以后正常的，
2: 正常的把它拉起来。
1: 陈老师，我觉得这个同学你可以放弃。
0: 好，那我放弃。
1: 可以看一下你隔壁班那个同学，我觉得他很认真，虽然他脚都没有分开。
0: 对，就是脚有点站得
3: 太近了，
0: 对，宽一点，比肩同宽，对。
1: 那我也试试，你觉得好做吗？
2: 非常好做。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我来了。
2: 你是牛蛙吃多了是吧？
1: 陈老师，你看。可以吗？
0: 横着走给换一个，我们换成另外一个。
1: 你不是带着这个来吗？
0: 对，就是用这个敲一个轻一点的吧。
4: 对，有没有适合主持人练的？
1: 对，这个
0: 说的对。练我们的臀中肌，然后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膝盖的上方，对，膝盖的上方，对，好，然后我们还是与肩同宽，然后蹲着走，对，是，对，往外走一小步，然后这个腿慢慢跟一小步，走一小步，跟一小步，但是不能放下起伏，要保持，
1: 对，我觉得这就是街舞一个动作。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
0: 好，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错误动作。
1: 哦，是吗？怎么错了？我觉得还
0: 是因为你重心太高了，重心太高，其实你一个臀中肌是不好发力的，就你必须是半蹲的这个位置啊，半蹲起始，然后稳定的去。
1: 哦，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它这个阻力很大。
0: 对，要蹲下，要蹲下，要蹲下，对，然后往外带，对。
3: 有点像螃蟹，
1: 大螃蟹，一只螃蟹，几条腿儿啊？
3: 横着走啊？
1: 对，横着走啊。螃蟹几条腿来着？
0: 对运动员来说，可能这个强度还是一个属于一个激活的一个强度。
2: 餐前的小菜，
1: 对，小菜，
2: 小甜品，
1: 锻炼完了，对吧？这期呢，您准备带来一道什么食材？准备一道什么菜呢？
0: 这期呢，也是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材，是三文鱼。之前吃的都是生吃，
3: 也是懒人做法，
0: 对，懒人吃法，对，懒人做法，
3: 也可以加热的去做三文鱼。
0: 那我还真没怎么吃过。
1: 那今天我们就把三文鱼按照您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好不好？
3: 可以。
1: 那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呢？
3: 咖喱三文鱼。
1: 哦，是一道热菜。
3: 对，热菜。
1: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再教您一个做三文鱼的一个热吃的手法，哎，一个做法。那我们今天也大家看到看原料，然后三文鱼。咖喱，这是咖喱膏、咖喱粉，然后有黄油。哎，大家看到有人说，哎，永色拉油或者橄榄油。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黄油，因为它本身三文鱼本身没有脂肪，哎，三文鱼里头它全是高蛋白，是吧？哎，那我们哎今天用一些黄油去给它增一下它的口感，哎，奶香、香甜、油脂都激发了。来，我们就是先腌，然后您也戴上手套。来，咱们的一半三文鱼，我的一半三文鱼啊，然后我们先放咖喱粉啊。
1: 哦，我哎，
3: 每就像给它按摩一样，哎，它每一片肉都要有啊。

0: 每一片都要有，一定是拍，因为它的肉质很嫩啊，肉质很嫩。
1: 我觉得你也得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在他们给他按摩的时候，赶紧给我们科普一下三文鱼的一些好处。
2: 到了我的知识点了嘛？
1: 您开始强项。
3: 深海鱼，是吧？我们经常，大家经常在听说叫深海鱼油，像欧米伽三啊等等，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健的一些这个鱼油，主要的是从这些深海鱼里边去获取的。
4: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是通过生物合成的这种方法啊，通过这一些藻类啊等等去合成它一些三文鱼啊啊等等的这些深海鱼里边，它富含这些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像我们平常说的 EPA、
3: DHA， 大家可能更常听说，
1: 就是让你的大脑更聪明。
3: 对对，它的另外一个称呼我们叫脑白金啊，或者叫脑黄金，它是对大脑啊神经发育啊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非常多的婴幼儿的一些配方食品里面会加 DHA。
1: 哦，对，是没错，
3: 对吧？因为它对这个大脑神经发育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同时呢，我们说它对于心脑血管、对于软化血管啊等等这些，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有很好的这种作用。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个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的话，我们每周要吃一次这种水产品、海产品的这些。
1: 我看到一个把黄油给放
5: 进去。对，这个咱们用的是无盐黄油啊。
0: 黄油什么提炼？
1: 黄油我知道
0: 什么？
1: 牛
4: 奶。
1: 奶牛奶。
0: 对，牛奶里提炼的。对，油脂啊，它也是经过熬制。你看它其实现在已经是熟的啊，但是它油脂太大了，我们需要再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它熬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这样的已经看的都很香了，
4: 这种咖喱的这种颜色也出来了。
0: 它现在这个咖喱的味道就在是表层，哎，等我们放完咖喱膏之后呢，咕嘟咕嘟喂进去，哎，就喂到它的肉里头就更浓郁了。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直接生吃就好了，但是我们面临这个老人和小孩，然后是一些肠胃不舒服的人，我们就可以这样，它很口感也很好的，哎，它等于是又一种不一样的三文鱼口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少来一些色拉油，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料，跟咱们上一期做牛肉的手法是一样的，来，先煸料，你就少点，来。
1: 你发现了，就是陈老师瞬间就有一个烟火气，就是之前可能感觉是一个腼腆的大男孩，但是他做菜的时候的那一刹那之间有一点点小小的宁静，然后烟从他面前缓缓的升起，然后再配上他专注的表情，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绝世好男生，马上就有了家庭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啊。就是您和您爱人约会的时候，就是走吧，去我们学校食堂让你尝一下大厨新上的这道菜是吗？
6: 走吧，可能是外边某个馆子尝一尝这个新开的馆子。
1: 哦，那您就没有想着给他做一顿饭吗？
6: 以前没有，现在有。
4: 尤其是这一道菜可以回去拿出来晾一晾。
1: 对，
0: 又学了好几个手艺了。
1: 对，
6: 主要之前没有可以展示的。
0: 慢一点，扒了就下去就。好嘞。
7: 对，不扒了。
4: 好。
7: 对，一直收，不扒了。你在扒了的时候，它这个肉质
6: 就会碎。
0: 收一收，你看它的本身咖喱，其实你看孩子们，咱们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咖喱鸡丁儿，
4: 对，
0: 哎呦那个饭哟，那孩子都能舔盘喽，是不是？它本身它很浓郁，
4: 对，
0: 它的这个油脂也很大。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需要放盐，我们的咖喱的味道是因为它是有膏了嘛，然后它这个盐味都是有的，收好汁就可以。
6: 这也不用动它，就
0: 好，先加几片，然后最后的那个汤汁浇上面。
1: 小明帮我们来查询一下，对于深海鱼类，我们每天大概要有多少的摄入量，或者是每周有多少的摄入量？
8: 根据营养学依据，每人每周摄入2到3次的深海鱼类最佳。
1: 哇，您摆了一朵花出来呀！好的，我们的咖喱三文鱼就做好了。

0: 那我们看到了除了我们的主菜咖喱三文鱼之外呢，我们还有甜品哦，酸奶蜜瓜，然后那这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个炒花蛤，
1: 丝瓜鸡蛋汤，
0: 丝瓜鸡蛋汤，这个就很常见了。
2: 对，山药炒木耳比较家常的，
1: 也很养生，
2: 这很养生。
0: 那这样的一个配置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呢？
1: 也是从一个能量上搭配，包括我们常老师，我们三文鱼这块。三文鱼这块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用的黄油啊，我们做的黄油去煎制，本身它的这个，对，三文鱼呢，它的脂肪低一点啊，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高，那我们拿这个黄油又给它去综合了一下。说山药这个跟木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木耳清肺，然后山药呢又养肾，喜欢吃这个香辣口的。口重的，
3: 对，
1: 哎，我们有这个爆炒花蛤，就是这个清淡的也有了，我们的鱼也有了，然后有一个甜品，也很爽口这一顿餐。
0: 来，先尝尝我们的主菜，我看它的形其实保持的还蛮好的，
3: 蛮好，
1: 在炖的过程中不扒了，
2: 对，
1: 它就是，
0: 好吃。因为一般我们吃这样的鱼做不好了，它有一种柴。
4: 因为三文鱼骨比较生吃比较鲜嘛，可能想着如果咖喱味这么重，它可能会。不好吃，但确实是搭配起来，
2: 另一种风味。
4: 对对 对，
2: 我们看了这个咖喱，它从颜色上看有一点这种淡黄色的。
1: 对，
2: 它里面含有我们有一种叫做姜黄素，还有一些辣椒素，这些主要的这种辛辣味的来源。但是姜黄素，我们说现在包括临床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抗炎。甚至是临床研究，它可以作为一种抗肿瘤的这种药物来使用。那么它有很好的这种减少这种氧化应激啊、消炎啊等等这些作用。
0: 哦，这个说实话，我们观鲸食堂还很少做跟咖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菜，确实。
4: 但它和鱼、三文鱼还挺配的。刚才老师讲它那个姜黄素不是有抗炎？
2: 对对对。
4: 像那个三文鱼刚才讲的那个欧米伽三，
2: 对，
4: 就是它也有
2: 心脑血管这些，对对。
4: 像我们运动员这种比较剧烈运动，身体会有一些。炎性反应其实是应该多补充这种抗炎的这种食物。
2: 对，包括我们说三文鱼里边，我们刚才说了它有多饱脂肪酸，但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像维 D 类的等等这些，包括它里边又有这些多饱脂肪酸，这些油脂稍微量的，它也有助于我们机体吸收，对于这个骨骼的这种健康，尤其这种跳跃类的，可能对于关节啊，多少的会有一点点这种损伤啊、炎症啊等等这些，对吧？加上这种配上咖喱，加上这个三文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抗炎的这种效果。对，
0: 对。
2: 像我们这个配菜里边，像这个木耳里边、山药里边，都比较富含膳食纤维，包括丝瓜，对吧？而且我们山药平时也比较养胃。
0: 对。
4: 对，我就比较爱吃山药，
2: 是吧？对，
4: 而且不止养胃，好像还补气。
0: 对，它补气，特别是对于就是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很多的时候你看吃山药炒山药，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熬粥的时候，
1: 红枣山药，
2: 对对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桌菜呢，就确实是营养均衡。你看有咖喱这样的一个浓郁，
2: 对，
0: 还有像我们这个
2: 素菜的这种搭配，
0: 素菜搭配，包括到最后甜品的这样的一个清甜，
2: 对，
0: 所以主打一个营养均衡。
2: 对，
0: 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本桌菜的一个热量，谢谢。
5: 今天这桌菜的总热量是7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8克，脂肪含量30克。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60分钟呢。
0: 我记得您当时说的，您是就是13岁开始专门练习跳高的。
4: 对对，当时前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嘛，然后就是因为长成绩也很快，然后练的也比较好。国内可能在青年里边，可能前三名这种差，本来应该是能更好，后来就因为伤病困扰嘛。其实他伤病技术动作就会受到影响，当你就真正想就比如起跳那下，我们是要往上跳嘛，要摆腿要发力，然后就会用不上劲儿。
2: 有时候心理上可能也有一点，
4: 心理上我是想发力，但是他自我保护的，他会被动的去抑制你的这种
2: 潜意识的，
4: 会抑制你的这种用力，所以就还是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军运会像对我们军运运动员来讲，是它是最大的比赛嘛。当时赛前也是可能是上的强度比较大，然后当时就受伤了。受伤因为临近比赛也没有时间给你去恢复啊，或者赛前的前三天吧，然后打了针封闭，然后就出发了，就走了。当时应该是去了首尔，
0: 参加比赛了。

0: 伤病这个是每个运动员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也是每个运动员就是必须去面对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伤病是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就比如说我受伤了，哦，OK，那我就不练了，不动了。那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他可能是很难去完全就停止锻炼的。我们肯定是就是一边治一边练，所以这个其实是，无形中恢复时间会增长嘛，或者但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你有很多的
1: 任
0: 赛
1: 务
0: 事
1: 要完
0: 有任务，
1: 成。
0: 对，然后去做。后来就是。当时其实是挺崩溃的，其实有一阵儿，就是因为你一直好不了，其实你的训练一直受影响，比赛受影响，就是你会心里会很急躁，因为和你的目标啊，或者你的对手啊，他们都在
2: 进步。
0: 进步，对，你是会心里会很着急、很焦虑的。这种是，并不是你水平的高低的问题，就不是你，比如说你高水平运动员就不会遇到这种压力，
1: 对。
0: 反而是高水平运动员遇到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多、更大。那就是你怎么去调节自己，怎么去面对它，然后一直在这个状态里熬了很长时间吧。后来就是机缘巧合，然后我就喜欢看小说，就是科幻类的这种的，《三体》不是特别流行嘛，就是当时就看那本小说，就是在这种就是宇宙的维度或者空间很大的维度，然后或者在时间的维度上，就是人类就是这整个非常的。渺小
2: 渺小，
0: 和短暂，就是你遇到的很多事情，其实它在这个放大的维度里，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情。就是有这种感触以后，然后你就看着窗外天空，你就会觉得就释怀了，
1: 就是
3: 有
1: 和
3: 不
1: 自
3: 算什
1: 己
3: 么，
1: 和解
0: 对对对，有一点和解。
1: 因为刚才您用了"熬"这个词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过不去的就是自己的那道坎儿。
0: 我觉得就是后来想这个事情，就是。你比如说，以前想要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你想拿世界冠军，那冠军只有一个。那比如说，那剩下的人，那他们的这种比赛或他们的这种训练或者努力，那他有没有意义？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过，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意义的，就这种。
1: 就是像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见得是我们必须要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你得正视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项运动。就比如说陈老师呢，他回想过来的话，那您到底喜欢不喜欢跳高这项运动？
0: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次其实是想要放弃，就想要退役，就不想练了，就觉得干嘛呢？这么着，就是这么为难自己，
4: 放过自己吧。
1: 对，我觉得您说这句话特别接地气，就我干嘛呀？我天天我这么累，然后
2: 无数次的在问自己，
1: 对对，我图什么呀？
0: 对，后来就是还是问自己，就喜不喜欢跳高？后来就发现还是爱这项运动。后来就是比赛，其实慢慢的心态也就发生变化。就以前，就因为你受伤，因为你一直没有达到自己对自己期望，你其实是有时候比赛那叫是一种煎熬。后来在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就是我喜欢那样运动，我去在这上面去展示我这一段的这种训练成果，或者展示我的天赋。那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它是我努力后的结果。不管是问心无愧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感觉也好，就是我对自己是有一个交代的。
4: 无论是竞技体育也好，还是我们各行各业也好，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跟自己在比赛，对吧？可能我今天比昨天更好一些，然后明天比今天更好一些。
1: 世上有很多的高山，不是说每一座高山我们都会必须要去登顶的，但是在爬山的过程中，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重要。来吧，好，谢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背身飞跃的弧线是丈量天空的高度，俯身起跑的身影是追逐梦想的脚步。
1: 您平时会负重练习吗？
0: 我平时会负重。
1: 来来来，负重，好好好，来准备啊，准备啊，一个，哇，两个，三个，
2: 可以了，
1: 四个，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

0: 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 灵活选择项目，

0: 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3: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师型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啊。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啊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1: 啊，
3: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可以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0: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

0: 那么这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三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1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
2: 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3: 国家在这个激情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激情工程、工业激情技术、这个智能激情技术，还有服务激情等等。那么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激情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激情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激情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个

0: 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啊，我们希望它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成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它不仅仅拘泥于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2: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去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定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工艺呀，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2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非常重视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地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3: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形成的成果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 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

0: 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1: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
0: 嗯，
1: 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0: 啊，两门老师。
1: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及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啊，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
0: 啊。
1: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啊、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啊，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啊，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呢，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0: 当这样的唐瑶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2: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机器人呢，也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器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啊，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器人，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但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器人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带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他往这种工程应用型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实型的教师。
0: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5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3: 就未来5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3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

0: 的双行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2: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先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再先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3: 希望在未来五年啊，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负责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杭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 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

0: 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一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一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0: 目前杭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式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2: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0: 杭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3: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提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2: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4: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2: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杭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

0: 便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1: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0: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2: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素智能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素质分身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0: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杭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3: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杭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4: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杭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以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

0: 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认识一下三位嘉宾。王教练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王阳，我是一名冰球教练。
0: 欢迎王教练啊。邵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白姐，我身边了站了一位超帅的一个小男生啊，那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呢？
3: 大家好，我是王令成，今年9岁了，学习冰球4年了。
0: 学习冰球都已经4年了，你喜欢平时练冰球吗？为什么喜欢呢？
3: 因为冰球它能让我感觉到很快乐。
0: 很快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体育的魅力啊，可以让我们在过程中呢感受到我们运动的快乐。王教练呢，我一直认为冰球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运动，虽然呢在冬奥会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从事冰球的一些青少年，那现在冰球它是属于一项怎样的运动，在我们国内发展情况怎么样？
1: 进入冬奥会之后呢，然后国家呢也极力的推广这个冰球，南方呢就相对的稍微少一些，但是呢这个项目在逐渐的让大家逐渐的了解吧。
0: 是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冰上运动。
1: 对对对。
0: 哦，您看啊，施主任呢，我们发现这孩子一上来之后呢，这个装备就特别的齐全，是不是从事像冰球运动呢，我们首先装备要特别的完善？
2: 是的，其实像冰球运动跟我们其他运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它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所以说呢它的护具啊就防护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冰球的运动员总是是全身的武装，可以说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冰球运动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我们的核心部分啊。同学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咱们穿的这身装备超酷它都是什么呢？这个是要干嘛的？
3: 这个是保护，如果有些杆如果打到这里，不保证你不会受伤什么的。然后这个是护臀。
0: 那我不能穿上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吗？为什么要分开呀？你看我总觉得你这个是分开的，这是两块，护臀就到这儿，我不能穿一个整个的吗？
3: 如果穿一个整个的，那因为它老得活动啊。如果它连体的，你看你怎么活动啊？
0: 对你这样说了，我就能明白了。
3: 然后护胸，
0: 护胸我知道，像盔甲一样，把我的这个胸腔这个保护好。
3: 对，然后这是护肘，然后这边还有个护脖，但是护脖就是为了帮你挡住这个球。有厚的有薄的。而且呢，头盔它是到基本上它是这样的，然后呢头盔有时候会搁这个位置，护脖也是挡，也是保证你。头盔不会硌这个锁骨这块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看你后背啊，我看一下后背。哦，后背也是保护的非常好的，就整个全身上下呢我们基本上是要牢牢的保护到，而且我发现这个手套也是，我这个手套它这个真的这在中间还是蛮硬的啊。王教练呢，刚才我王同学其实已经介绍的非常的全面了，那您觉得有哪些像这个护具方面的，还有包括像我们浑身的这个装备方面有哪些要给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呢？
1: 其实这个装备来讲，冰球装备啊，因为冰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灵活性，然后包括这个护具啊，防止这个冲撞也好，球打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然后这个杆呢，防止这个冲撞到这个对队员的一种保护，整套来讲呢，就是防护的不是说很全面。
0: 哦，
1: 对，
0: 还有没有哪儿没防护到啊？
1: 比如说这个手腕。
0: 对，
1: 这个手腕，然后这个护臀的这个内侧，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塑料挡板的。
0: 哦，
1: 对，因为防护的太多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了。
0: 哦，明白。
1: 对，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护脖，它也不会说太像这个有塑料板，因为那个脖子它没有灵活性。
0: 明白。
1: 对，然后这个护胸也是一样。它有一些像这个肚子的位置
0: 啊，
1: 和这个一抬胳膊旁边的这个位置，这都是护不住的。
0: 哦，
1: 对，就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运动损伤。对，
0: 我想问一下，平时你穿这一套护具需要多长时间？
3: 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快是10分钟。

0: 但如果慢的话，大概就15分钟了。
1: 哦，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每次都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工作。嗯，那你平时穿上这个之后，你觉得沉吗？
0: 就是下半身不会说那么沉，但是也是有一定重量的。上半身的话是比下半身轻一些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员在进行我们的训练之前呢，他其实本身就要有一个负重。
2: 对对对对，现在的护具轻便了很多，像以前的话呢，就是几斤到几十斤。
1: 这么重啊？
2: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这种材质啊，它达到不了现在这个那个高端的这种东西，然后现在这个护具就非常的轻便了，就也就几斤吧，也没有那么沉了。
1: 嗯，我们把身上的护具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叫什么？
0: 冰球杆。
1: 冰球杆。冰球杆，我觉得好像不像我想象的。我本来以为这儿会有个刃儿，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2: 没有没有没有，属于纤维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前都是木质的，对，然后也比较沉，然后慢慢演变成现在，就您拿这个球杆就感觉就非常轻便。
1: 这个球杆就是它会根据不同年龄的，进行选择吗？
2: 它有30、40、50的叫硬度。
1: 硬度。
2: 对对对，就是球杆的硬度。
1: 球杆的硬度。不是
2: 对，
1: 球杆的重量。
2: 对，硬度就是，现在小孩他拿着比较30的硬度，像成人他的力量随着力量的增长，所以他这个硬度他就要增长，否则你看成人拿着小孩这个杆打球的时候，这个就是软，对，这是硬度。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都知道的，每一名冰球运动员呢，他们都要有一个头盔。
2: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头盔。
2: 一般呢，18岁以下就是必须得有这个面罩。这个东西就防止这个球击，然后这个避免不必要的，为了保护这个面部。
1: 那这个头盔我们戴起来复杂吗？
0: 戴起来不复杂，就是这块扣，在这个位置扣的时候你就一点力，然后呢，这个长的这后面这边有个。短的这块扣着，然后呢，最后呢，这边它也是扣着另一边，然后这就戴好。
1: 我看这个重量其实还好，没有
2: 很轻，
1: 对，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重。
2: 对，
1: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头盔的重量是越来越少了，
2: 越来越轻了。
0: 然后这个面罩还有这种，就是这我也戴过，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一个挡板，就
2: 是
0: 跟玻璃差不多那个。
2: 对。
1: 哦。
0: 然后这边是这种笼子，这边是这种笼子，这样看着更清楚，但是容易起雾。
1: 哦，那种是容易起雾的。
0: 对。
1: 但这个我觉得，平时我们在冰上的时候，它是会不会有些冷？会不会像滑雪一样需要来一个面罩？
2: 因为冰上这个运动啊，这个戴不了这个，就像口罩啊这种之类的，因为它需要这个正常的呼吸，大量的呼吸。对，所以说几乎不会冷，不像，以前的话在室外，然后现在这个全是在室内，就基本上有这个恒温，它就没有说像室外的那种，像冬天，在外边那肯定得带一个，这个，保暖的，这个像围脖啊什么，要不会容易冻坏，但是现在，不用。
1: 好，您看到我们头盔也说了，我们身上装备也说了，咱们再来说一下冰球鞋。冰球鞋它和我们普通认识的一些冰上，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啊，还有包括像我们一些速度滑冰，它的冰球鞋一样吗？我们来
2: 不
1: 看
2: 一
1: 一下。
2: 样。像冰球鞋跟那个花样鞋是这个冰鞋，它那个冰刀啊比这个冰球鞋稍微长一些，然后呢是一种是直角的，就是这个前面有锯齿。然后，因为花样要做跳啊，做一些这个动作，
1: 就是技术技巧动作。
2: 对对对对，然后呢，冰球呢需要这种灵活性，也需要这种速度啊，然后各种的变向啊，做一些，急停急转啊，这个速度方面的。然后这个鞋呢，更便于这个冰球的这种发展，就是这个专业。
1: 我们之前看过这个花样滑冰的鞋子啊，是不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花样滑冰的鞋子，当时我们说青少年的时候，它这块脚踝是不给护住的。但是像我们的冰球的这个鞋子的时候，它的脚踝其实已经开始来紧紧的包裹住了。而且你发现吗？好硬啊，就整个的感觉。

0: 是的，这个呢，就是说维持它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1: 哦，维持要稳定性更好一点。
0: 对，
1: 你穿上感觉这个硬吗？我刚才摸上感觉好硬的。
2: 没穿过人来说，它是硬的。
3: 现在的这种鞋呢，像以前是用自己的脚去
1: 磨合贴合鞋
3: 去磨合这个鞋。现在这个鞋呢，就是说你新鞋之后有一个塑形，热塑。
1: 热塑。
3: 对对对，因为这个鞋的这个材质。

0: 的材质，然后它就软了。然后呢，穿这个鞋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说热速那个热了之后呢，他这个鞋就会跟着脚走。
1: 是我需要去专门的门店或者是机构去热速？
0: 有就是说卖冰球护具的这种门店，然后它有一个就是热速的那个东西。
1: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专门的冰球运动，我们在买冰球鞋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一个热速的一个功能，
0: 对，对对，
1: 会让它这个鞋子更加的贴合你的脚，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像以前一样的，然后开始磨，互相的贴合。
0: 对对对对。
1: 哦，真的是科技在进步，时代在进步，也帮助我们很多运动员呢，他们减少一些运动损伤，或者让他自己的运动起来会更加方便快捷。
0: 对对对。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对于冰球运动的一些装备啊，我们看到王同学已经穿的差不多基本上齐全了，我们换上我们的冰球鞋，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0: 咱先开始做一个简单的热身，腿蹬直，别甩，腿蹬直，那个蹬冰过球，回来的时候也一样，蹬冰，对，快点。

0: 我们的冰球教学已经结束了啊，真诚，你刚才跟王教练去学习的哪些动作？
1: 有侧滑的转弯压步，还有倒滑的转弯压步，然后呢，是一些辨认什么的。
0: 嗯，那个石主任，您看我平时在看一些冰球运动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真的是冲撞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刚才呢，在王教练在教他动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真正要跑起来的时候，这个速度啊就特别的快。那在冲撞是不是也是我们经常冰球运动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2: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冰球那么多的防护装备，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种冲撞的伤。但其实这个冲撞伤啊，不仅指的是比如说我们队员和队员之间的碰撞啊，还有比如说我们速度太快，如果说刹不住车，撞到我们的护栏上。再比如说我们这个球啊撞击到身上，还有我们挥杆的时候也会打到身上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冰球运动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撞击伤，所以说我们这些防护装备啊主要就针对这些撞击伤来的。
0: 嗯，王教练，我还有个疑问啊，你看这球它这个也挺小的，而且刚才我看了它其实硬度也没有那么强烈，那它为什么还会就是对我们运动员可能造成一些损伤呢？
3: 是有一个规定的这个重量。
0: 嗯，
3: 像世界级的这个叫测试吧，这个球打出去的这个速度，测的这个速度比子弹快。
0: 真诚，你有被球打过吗？疼不疼？
1: 打到没有呼吸的地方确实很疼，但是呢，打到有呼吸的地方，如果劲儿没有那么强烈，那就不疼；如果非常非常的强烈，那可能会就是假如是空了，对吧？然后打着肯定会把呼吸往后一震。
0: 有这么大的一个速度啊？
1: 也有时候虽然有护具的防御，但是呢，护具也不能达到100%的完全挡住它的这个
0: 冲撞的力量。嗯，所以说您看啊，其实有护具呢，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
2: 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力量很大，速度也很快，而且我们刚才其实讲护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护具其实并不是直的，在关节的部位其实它还是保证了一定的灵活性，所以这些裸露的部位也是有可能会被撞击到，引起一些问题。
0: 那我们应该做哪些的一些准备或防护呢？
2: 其实主要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穿好我们的防护装备，这应该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不能觉得偷懒，然后今天少一块，明天少一件的。
2: 是的，是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场在场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比如说避免我们这个挥杆的时候被人打到，那这个呢要及时的要自己要做好这种躲避的一些情况。再就是如果说我们像这种刹不住车的时候，如果要撞到护栏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啊，避免像我们这种裸露的部位，像我们的关节呀直接撞击到上面去。再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啊，在撞击的时候容易出现锁骨骨折的一些情况啊，要避免我们尽量用我们肌肉或者护具比较厚的位置去进行这个护栏的这个撞击。
0: 那教练平时除了像我们冲撞呢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之外的，还有哪些部位在您平时

0: 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孩子可能会出现的？
1: 手腕啊，那个脚腕啊，然后这个膝盖啊，就是它的辨认啊，它的这个滑行当中的所要做的一些动作，它都会损伤到这些部位，这个关节。
0: 对，因为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冰球呢，有些动作跟我们篮球挺像的，比如说过来之后，它有一个急停转向，这个时候这个膝盖就特别容易的啪，给崴住了。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急停急转比较多啊，就像您说的，特别像我们篮球、足球的这种急性的一个旋转运动。这时候我们的膝关节是在一个屈然后外翻的一个动作啊，这种动作下其实特别容易损伤我们膝关节的侧副韧带，还有我们的交叉韧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我们有什么动作可以加强我们这部分肌肉的练习呢？
2: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情况呢，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伤病的发生呢？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增强我们股四头肌力量的训练、股绳肌力量的训练，等等，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群啊，增强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说回到我们这个防护装备一定要齐全，第三个就是做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要规范啊，避免在这个无意识的情况下突然的这个急停急转。这样很容易出现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0: 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膝盖的肌肉群呢，让我们在急停急转的时候呢更加的能够从容自如呢？
2: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不是很方便去到健身房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其实也有一些动作可以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静蹲训练，我们的直抬腿，还有我们的弓步蹲啊，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不用借助器械来进行我们腿部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掐腰也行，对，掐腰也行。好，这时候我们这个腰部尽量挺直了啊，感觉重心在后边的这个位置啊，在屁股上，然后这个时候往下，对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腿对往前，啊，这时候又有点顶膝盖了啊，我们的膝盖注意不要往前顶啊，重心往下，对，非常好，然后再走一个，好，非常好啊，这样就好多了啊，外八字有点外八字，这个你不用，这个不需要内收。就维持在这个就是一个起始位啊，然后我们做啊外向的，好，使劲，再用点力，用点力，再用力，对，到最大的这个角度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回来，对对，来立正，对，然后勾脚往上抬，使劲用力啊，再抬用力用力，用力啊，抬到这个位置，能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腿很累是吧？所以这个动作呢，能很好的增强我们整个这块的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这个你还需要加强哈。
0: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教练的教学，还有我们之前的对于某些动作的我们的一些强化训练，我们都会发现呢，冰球它是一个对抗性的，包括它的一些力量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冰球比赛之后呢，放松特别的关键。
2: 是的，就是像我们一场比较激烈的对抗的一个冰球比赛完以后呢，我们的放松，还有我们肌肉的拉伸，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王教练，平时的话，我们的队员们比赛完以后，我们都做一项什么样的一些放松或者拉伸？
1: 有垫上的，有这个就是正常的压腿啊，这种肩膀啊，就是各个腰啊，然后这个肌肉的这个放松，就是互相。揉一揉，踩踩腿，因为毕竟不是那么有专业的这种东西啊，器材也好，人员也好啊，然后就是简单的一些这个拉伸，然后放松。就是说，首先这个放松大腿肌肉，就是手，对，这放松大腿肌肉，然后这个小腿。然后抬，对对，然后那个垫上，互相这个揉按摩，就是一种简单点的这个对肌肉这种放松，因为它的乳酸堆积，然后给它有的孩子这个分肌肉类型，然后有的长时间训练的有这个硬块啊，对，像这种，然后这个结啊什么都给它揉开。
2: 是的，是的，这个王教练说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哈，因为在我们冰球运动过程中呢，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啊，这种损伤其实不一定是急性的，而是反复的这种乳酸堆积造成的这种慢性的肌肉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放松特别的重要。像刚才王教练讲到了，我们要从小腿的这个三头肌，对，到大腿的股四头肌。

0: 肌，还有我们的后群的肌肉，包括腰、臀部、腰部，还有肩部的这个肌肉，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放松，还有拉伸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正常的冰球的场地呢，是比较难有很多的器械哈、啊。但当然，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泡沫轴，也是可以做一些放松的。如果说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放松我们后方的小腿三头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把腿放到我们的泡沫轴上面，对。对对对，非常好啊！这样我们啊，一定要充分的来做一个滚动啊，做一个滚动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往后面放一点哈、啊，你往后边放一点。对，在我们这个小腿三头肌的这个中央的位置啊，动作幅度可以大一点啊啊！对对，这样它主要是一个滚动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同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要放松大腿的话，也可以啊。当然，如果说有同这个时候有同伴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趴着。
1: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这样的话一个双人配合，其实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冰球运动呢，它毕竟是冰上的一个运动啊，在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对身体进行充分的热身？
2: 开始的话呢，就是说慢跑，然后这个跑个5分钟啊，10分钟，让孩子这个把汗出来，然后让身体的热起来，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高抬腿啊，然后这个交叉步啊，一些蹲跳啊等等这一些之类的活动，然后让这个各个关节呢活动开，然后就是目的，然后就可以上冰了。
1: 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跟三位嘉宾的共同来学习的冰球的相关知识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三位嘉宾的一些感受。振成，
3: 我今天学到了锻炼和放松肌肉的方法。
2: 冰球啊，看上去挺复杂的，冰上运动看上去也很复杂，但是说家长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专业人来讲就是操作起来教孩子来讲就是不是那么难，可以说让家长去尝试一下，然后去让孩子们去练习练习，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初学者呢，就是说先做一些上冰练习，前葫芦后葫芦，然后前 C 后 C， 然后正常的这种滑行蹬冰，然后压步转弯，然后包括倒滑的一些压步转弯，然后再连接起来做一些复杂的这个相关动作。
1: 是准。
0: 对，我们可以，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冰球运动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那这个呢，不管是对于我们做复杂的技术动作来说啊，还是说预防这个我们损伤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前和这个下冰之以后呢，要做好我们的充分的热身拉伸，以及这个做完以后的放松啊，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没错，愿安全相伴，守护我们冰球的每一次激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6: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

0: 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

0: 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然后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
0: 解
1: 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
0: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1: 记得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

0: 记忆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1: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2: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3: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4: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有

0: 人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4、研3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

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

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

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

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掉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找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它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

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

0: 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

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再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

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电视台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搭档。那大家先别说话啊！那小明呢，经过升级之后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自我介绍。来，小明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
1: 于老师炒菜香喷喷，于老师搭配营养均衡。于老师做菜不简单，于老师把关营养关键。于老师颠勺手艺高，于老师分析成分极细致。于老师掌勺，于老师指导。厨房里合作真周到，哇，
0: 真的好厉害啊，对吧？然后就是因为上一期呢，我们来的时候呢，就说于老师和玉老师就给我们一种这样绕口令的一个感觉，确实大家配合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我们再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永辉，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3: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非常高兴再和大家相见了。

0: 好，那么今天呢，还是直接给出我们的嘉宾线索。
1: 收到，第一个线索是场地剪影，请大家看这个轮廓图，
0: 是个带弧度的跑道线条。
2: 那跟竞赛有关？
0: 哇，你都知道竞赛和田赛了。反正它肯定就是地面上的嘛，
3: 对
0: 吧？
3: 对，
0: 而且在我们操场上进行的一些，或者是赛场上进行的。好，继续。
1: 再想想，第二个线索是动作轨迹，请大家看这个动态线条。
0: 那红色抛物线的话，可能又是铅球。
3: 对。
1: 第三条线索也跟线条有关。
2: 哦，有鞋钉。
0: 足球啊，
3: 一般是。那个短跑的是吧，
2: 抓地，主要是要抓地嘛。
0: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跑步的话，我们一般说会换上有带鞋钉的鞋子，但是他刚才又说有个抛物线，再把你俩
2: 赛道的
0: 把你俩请过来，对不对？这个结果就非常的明了了，是不是？好吧，来看 VCR 吧。

0: 让我们掌声欢迎陈老师。
1: 欢迎欢迎。
0: 好，陈老师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0: 陈老师，欢迎你来到冠军师道。
3: 开始了我们的仰视模式。
0: 对，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跟陈老师来进行说话的。
2: 对，感谢。
0: 好，那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其实挺纳闷的，你看刚才呢小明给了几条线索，我觉得都蛮好想象的。你看他的场地，包括你跳高了一个抛物线，这个我们都能可以想到。但是跳高的时候需要用一双钉子鞋。
2: 对，就是跳高也是属于田径项目，它也需要有助跑。然后跳高整个它有四部分嘛，就是助跑、起跳，然后腾空，然后就还有坐垫落地。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助跑的速度来跳得更高，所以它也是有助跑的。
0: 那跳高一般会用哪里发力呢？
2: 会臀腿会多一些，因为它主要是借助腿的力量嘛，然后去
3: 弹跳一下。
2: 对，
0: 所以说您今天带来
2: 这样的，对，所以带来了一些小道具来练习一下我们的臀腿的力量。臀腿力量它强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老年人，他可能骨质疏松啊，
3: 他对关节啊，
2: 对，你的大腿的这种股四头肌力量强了，它其实是可以保护你的膝关节的。
0: 对，然后上一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人在留言就说主持人葡萄吃的是否开心。所以这期呢，我觉得我还是跟你一起练一下。
2: 对，不能吃葡萄了，得练起来。
0: 对，得练起来。你说，
2: 你说我们最简单练腿的动作就是，深蹲。
3: 我来，
0: 您到中间来，
2: 您来啊，就是正常。其实它是一个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3: 我就怕听到最基础这个词。
2: 哎，您先做一个。对，
3: 类似这种。
0: 哦，我知道，这个膝盖不能超过你的脚尖，然后它需要正着。您现在是外八，对吧？
3: 对呀。
0: 是不是上身还要直起来啊？
3: 哦，你的要求也高。
0: 好。
3: 我先做个错误演示，然后等冠军再给我纠正，好不好？
0: 行。就你感觉到这个翘臀了吗？这个。
3: 啊，我都。
2: 其实深蹲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动作，但它确实是要是做得好还是需要注意很多点的。一个就是脚不要撇得太开，就是与肩同宽，然后你的脚尖可以冲前，也可以微微的往外扒一点点，然后呢就是
0: 然后提下裤子，
2: 对，然后提下裤子，
0: 太热
2: 了。然后正常蹲就是往下，主任说膝盖不能超脚尖，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它是可以超一些，
0: 就不符合人体的基本构造。
2: 对，其实我们做一个蹲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都去参与的，所以我们正常蹲就是这个三个关节都去做动作才能下去。如果蹲下去以后，你的小腿和你的背是一个水平的，然后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和脚尖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因为我们可能经常有些人他有可能会
0: 对的负重
2: 啊，这个
0: 负重
2: 行，负重，对，负重啊，
0: 负重，这对您来说是太轻松了。
2: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可以负重的练习。
0: 哦，还可以负重是吧？
2: 对，这个对一般人来讲还是可以。
3: 你的葡萄又来了，
2: 哎，又吃开了，
3: 你这葡萄变坏了吧？放了那么久，
0: 没有，我今天新买的。
2: 我也吃一个，
0: 你也吃一个，我洗了，你能吃一个，
2: 来试一试吗？还拿它？
0: 试一个，
2: 没冷，
3: 我来。
2: 就脚踩着它，然后手可以拉住它，然后去

0: 意思这样，
1: 对，
0: 是吧？
1: 还是以前同伴的两边拉力要一样，就握住它就可以拉醒它，然后就做蹲起，
0: 做蹲起，
1: 就根本放松不用，就是垂直就行，对，
0: 垂直，
1: 对，哎，不用就是下去或正常的。
0: 正常的把他拉起来。
2: 陈老师，我觉得这个同学你可以放弃。
1: 好，那我放弃。
2: 可以看一下你隔壁班那个同学，我觉得他很认真，虽然他脚都没有分开。
1: 对，就是脚有点站得太近了
3: 。
1: 对，宽一点，与肩同宽。对。
2: 那我也试试。你觉得好做吗？
0: 非常好做。
2: 真的吗？
0: 真的。
2: 我来了。
0: 你是牛蛙吃多了是吧？
2: 陈老师，你看。可以吗？
1: 横着走给换一个，我们换成另外一个。
2: 你不是带着这个来吗？
1: 对，就是用这个，挑一个轻一点的吧。
0: 对，有没有适合主持人练的？
2: 对，这个
1: 说的对。练我们的臀中肌，然后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膝盖的上方。对，膝盖的上方。对，好，然后我们还是与肩同宽，然后蹲着走，对是。对，往外走一小步，然后这个腿慢慢跟一小步，走一小步，跟一小步，但是不能放下起伏，要保持。
2: 对，我觉得这就是街舞一个动作。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
1: 好，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错误动作。
2: 哦，是吗？怎么错了？我觉得还
1: 是因为你重心太高了，重心太高，其实你这个臀中肌是不好发力的，就你必须是半蹲的这个。位置啊，半蹲起始，然后稳定的去。
2: 哦，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他这个阻力很大。
1: 对，要蹲下，要蹲下，要蹲下。对，然后往外带。对，
3: 有点像螃蟹，
2: 大螃蟹，一只螃蟹，几条腿儿啊？
3: 横着走啊？
2: 对，横着走啊。螃蟹几条腿来着？
1: 对运动员来说，可能这个强度。还是一个属于一个激活的一个强度，
0: 餐前的小菜，
2: 对小菜
0: 小甜品，
2: 锻炼完了对吧？这期呢您准备带来一道什么食材，准备一道什么菜呢？
1: 这期呢也是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材，是三文鱼。之前吃的都是生吃，
3: 也是懒人做法。
1: 对，懒人吃法。对，懒人做法
3: 也可以加热的去做三文鱼。
1: 那我还真没怎么吃过。
2: 那今天我们就把三文鱼按照您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好不好？
3: 可以。
2: 那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呢？
3: 咖喱三文鱼。
2: 哦，是一道热菜。
3: 对，热菜。
2: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再教您一个做三文鱼的一个热吃的手法，哎，一个做法。那我们今天也大家看到看原料，然后三文鱼咖喱，这是咖喱膏咖喱粉，然后有黄油，哎，大家看到有人说哎，有色拉油或者橄榄油，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黄油，因为它本身三文鱼本身没有脂肪，哎，三文鱼里头它全是高蛋白是吧，哎，那我们哎今天用一些黄油去给它增一下它的口感，哎，奶香香甜，油脂都激发了，来我们就是先腌，然后您也戴上手套。来，咱们的一半三文鱼，我的一半三文鱼啊，然后我们先放咖喱粉啊。
2: 哦，我
3: 哎，每就像给它按摩一样，哎，它每一片肉都要有啊，每一片都要有，一定是拍，因为它的肉质很嫩啊，肉质很嫩。
2: 我觉得你也得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在他们给它按摩的时候，赶紧给我们科普一下三文鱼的一些好处。
5: 到了我的知识点了嘛？
2: 您开始，
3: 强项。
6: 深海鱼。是吧，我们经常大家经常在听说叫深海鱼油，像欧米伽三啊等等，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健的一些这个鱼油主要的是从这些深海鱼里边去获取的。
5: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是通过生物合成的这种方法啊，通过这一些藻类啊等等去合成它，一些三文鱼啊等等的这些深海鱼里边，它富含这些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像我们平常说的 EPA
6: DHA 大家可能更常听说，
2: 就是让你的大脑更聪明。
6: 对对，它的另外一个称呼我们叫脑白金啊，或者叫脑黄金，它是对大脑啊神经发育啊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非常多的婴幼儿的一些配方食品里面会加 DHA。
2: 哦，对，是没错，
6: 对吧？因为它是对这个大脑神经发育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同时呢我们说它对于

0: 心脑血管对于软化血管啊等等这些，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有很好的这种作用。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个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的话，我们每周要吃一次这种水产品海产品的这些。
1: 我看到一个把黄油给放进去
2: 了。对，这个咱们用的是无盐黄油啊。
3: 黄油什么提炼？
1: 黄油我知道
3: 什么？
1: 牛
4: 奶。
1: 奶牛奶。
3: 对，牛奶里提炼的。对，油脂啊，它也是经过熬制。你看它其实现在已经是熟的啊，但是它油脂太大了，我们需要在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它熬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这样的已经看的都很香了，
4: 这种咖喱的这种颜色也出来了。
3: 它现在这个咖喱的味道就在是表层，哎，等我们放完咖喱膏之后呢，咕嘟咕嘟喂进去，哎，就喂到它的肉里头就更浓郁了。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直接生吃就好了，但是我们面临这个老人和小孩，然后是一些肠胃不舒服的人，我们就可以这样，它很口感也很好的，哎，它等于是又一种不一样的三文鱼口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少来一些色拉油，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料，跟咱们上一期做牛肉的手法是一样的。来，先煸料，你就少点，吧。
1: 你发现了，就是陈老师瞬间就有一烟火气，就是之前可能感觉是一个腼腆的大男孩，但是他做菜的时候的那一刹那之间有一点点小小的宁静，然后烟从他面前缓缓的升起，然后再配上他专注的表情，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绝世好男生，马上就有了家庭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啊。就是您和您爱人约会的时候，就是走吧，去我们学校食堂让你尝一下大厨新上的这道菜是吗？
5: 走吧，可能会外边某个馆子尝一尝这个新开的馆子。
1: 哦，那您就没有想着给他做一顿饭吗？
5: 以前没有，现在有。
4: 尤其是这一道菜可以回去拿出来晾一晾。
1: 对，
3: 又学了好几个手艺了。
1: 对，
5: 主要之前没有可以展示的。
3: 慢一点，扒了就下去就。好嘞。
6: 对，不扒了。
4: 好。
6: 对，一直收，不扒了。你在扒了的时候，它这个肉质
5: 就会碎。
6: 收一收，你看它的本身咖喱，其实你看孩子们，咱们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咖喱鸡丁儿，
4: 对，
3: 哎呦那个饭哟，
6: 那孩子都能舔盘喽，是不是？它本身它很浓郁，
4: 对，
6: 它的这个油脂也很大。
3: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需要放盐，我们的咖喱的味道是因为它是有膏了嘛，然后它这个盐味都是有的，收好汁就可以。
5: 这也不用动它就。
6: 好，先加几片，然后最后的那个汤汁浇上面。
1: 小明帮我们来查询一下，对于深海鱼类，我们每天大概要有多少的摄入量，或者是每周有多少的摄入量？
7: 根据营养学依据，每人每周摄入2到3次的深海鱼类最佳。
1: 哇，您摆了一朵花出来呀！好的，我们的咖喱三文鱼就做好了。那我们看到了，除了我们的主菜咖喱三文鱼之外呢，我们还有甜品。哦，酸奶蜜瓜，然后那这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个炒花蛤，
8: 丝瓜鸡蛋汤，
1: 丝瓜鸡蛋汤，这个就很常见了。
0: 对，山药成碗，比较家常的，
3: 也很养生，
0: 这很养生。
1: 那这样的一个配置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呢？
3: 也是从一个能量上搭配，包括我们常老师，我们三文鱼这块。三文鱼这块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用的黄油啊，我们做的黄油去煎制，本身它的这个，对，三文鱼呢。它的脂肪低一点啊，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高。那我们拿这个黄油又给它去综合了一下。说山药这个跟木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木耳清肺，然后山药呢又养肾，喜欢吃这个香辣口的、口重的。
4: 对，
3: 哎，我们有这个爆炒花蛤，就是这个清淡的也有了，我们的鱼也有了，然后有一个甜品，也很爽口这一顿餐。
1: 来，先尝尝我们的主菜，我看它的形其实保持的还蛮好的啊。
3: 在炖的过程中不扒了，
0: 对，
3: 它就是，
1: 好吃。因为一般我们吃这样的鱼做不好了，它有一种柴。
5: 因为三文鱼不是比较生吃比较鲜嘛，可能想的

0: 如果咖喱味这么重，它可能会不好吃，但确实是搭配起来，
1: 另一种风味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看了这个咖喱，它从颜色上看有一点这种淡黄色的，它里面含有我们有一种叫做姜黄素，还有一些辣椒素，这些主要的这种辛辣味的来源。但是姜黄素，我们说现在包括临床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抗炎。甚至是临床研究，它可以作为一种抗肿瘤的这种药物来使用。那么它有很好的这种减少这种氧化应激啊、消炎啊等等这些作用。
2: 哦，这个说实话，我们冠军食堂还很少做跟咖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菜，确
0: 但
2: 实。
0: 它和鱼、三文鱼还挺配的。刚才老师讲它那个姜黄素不是有抗炎
1: 对
0: 作用？
1: 对对，
0: 像那个三文鱼刚才讲的那个欧米伽三，
1: 对，
0: 就是它也有
1: 心脑血管这些，对对。
0: 像我们运动员这种比较剧烈运动，身体会有一些炎性反应，其实是应该多补充这种抗炎的这种食物。
1: 对，包括我们说三文鱼里边，我们刚才说了它有多饱脂肪酸，但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像维 D 类的等等这些，包括它里边又有这些多饱脂肪酸这些油脂，稍微量的它也有助于我们机体吸收，对于这个骨骼的这种健康，尤其是这种跳跃类的，可能对于关节啊，多少的会有一点点这种损伤啊、炎症啊等等这些，对吧？加上这种配上咖喱，加上这个三文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抗炎的这种效果。对，
2: 对。
1: 像我们这个配菜里边，像这个木耳里边、山药里边，都比较富含膳食纤维，包括丝瓜，对吧？而且我们山药平时也比较养胃。
2: 对，
3: 对。
0: 对，我就比较爱吃山药，
1: 是吧？对，
2: 我觉得
0: 而且不止养胃，好像还补气。
2: 对，它补气，特别是对于就是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很多的时候你看吃山药炒山药，
3: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熬粥的时候，
3: 对，
4: 红枣山药，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桌菜呢，就确实是营养均衡。你看有咖喱这样的一个浓郁，
1: 对，
2: 还有像我们这个
1: 素菜的这种搭配，
2: 素菜搭配，包括到最后甜品的这样的一个清甜，
1: 对，
2: 所以主打一个营养均衡。
1: 对，
2: 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本桌菜的一个热量，谢谢。
5: 今天这桌菜的总热量是7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8克，脂肪含量30克。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60分钟呢。
2: 我记得您当时说的，您是就是13岁开始专门练习跳高的。
0: 对对，当时前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嘛，然后就是因为长成绩也很快，然后练的也比较好。国内可能在青年里边，可能前3名这种差，本来应该是能更好，后来就因为伤病困扰嘛。其实它伤病技术动作就会受到影响。当你就真正想，就比如起跳那下，我们是要往上跳嘛，要摆腿要发力，然后就会用不上劲儿。
1: 有时候心理上可能也有一点。
0: 心理上我是想发力，但是它自我保护的，它会被动的去抑制你的这种，
1: 潜意识的
0: 对，会抑制你的这种用力，所以就还是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军会像对我们军人运动员来讲是它是最大的比赛嘛。当时赛前也是可能是上的强度比较大，然后当时就受伤了。受伤，因为临近比赛也没有时间给你去
2: 恢复
0: 啊，或者赛前的前三天吧，然后打了针封闭，然后就出发了，就走了。当时应该是去了首尔，
2: 去首尔参加比
0: 对
2: 赛了。
0: 对。伤病这个是每个运动员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也是每个运动员就是必须去面对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伤病是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就比如说我受伤了，哦，OK，那我就不练了，不动了。那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他可能是很难去完全就停止锻炼的。我们肯定是就是一边治一边练，所以这个其实是，无形中恢复时间会增长嘛。或者，但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你有很多的
2: 任务要完成，
0: 对，然后去做。后来就是，当时其实是挺崩溃的，其实有一阵儿，就是因为你一直好不了，其实你的训练一直受影响，比赛受影响，就是你会心里会很急躁，因为和你的目标啊，或者你的对手啊，他们都在
1: 进步，
0: 对，你是会心里会很着急、很焦虑的，这种是。并不是你水平的高低的问题，就不是你，比如说你高水平运动员就不会遇到这种压力，
2: 对，
0: 反而是高水平运动员遇到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多更大，那就是你怎么去调节自己，怎么去面对它。

0: 王一直在这个状态里熬了很长时间吧。后来就是机缘巧合，然后我就喜欢看小说，就是科幻类的这种的。《三体》不是特别流行嘛，就是当时就看那本小说，就是在这种就是宇宙的维度，或者空间很大的维度，然后或者在时间的维度上，就是人类就是这整个非常的
1: 渺小
0: 和短暂，就是你遇到的很多事情，其实它在这个放大的维度里，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情。就是有这种感触以后，然后你就看着窗外天空，你就会觉得就释怀了，
2: 就是和
3: 不
2: 自
3: 算什
2: 己
3: 么，
2: 和解
0: 对对对，有一点和解。
2: 因为刚才您用了"熬"这个词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过不去的就是自己的那道坎儿。
0: 我觉得就是后来想这个事情，就是你比如说以前想要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你想拿世界冠军，那冠军只有一个，那比如说那剩下的人，那他们的这种比赛或他们的这种训练或者努力，那他有没有意义？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过，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意义的，就这种。
2: 就是像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见得是我们必须要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你得正视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项运动。就比如说陈老师呢，他回想过来的话，那您到底喜欢不喜欢跳高这项运动？
0: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次其实是想要放弃，就想要退役，就不想练了，就觉得干嘛这么着，就是这么为难自己，
1: 放过自己吧。
2: 对，我觉得您说这句话特别接地气，就我干嘛呀？我天天我这么累，然后
1: 无数次的在问自己，
2: 对对，我图什么呀？
0: 对，后来就是还是问自己，就喜不喜欢跳高，后来就发现还是爱这项运动，后来就是比赛，其实慢慢的心态也就发生变化，就以前。就因为你受伤，因为你一直没有达到自己对自己期望，你其实是有时候比赛那叫是一种煎熬。后来在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就是我喜欢那样运动，我去在这上面去展示我这一段的这种训练成果，或者展示我的天赋。那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它是我努力后的结果。不管是问心无愧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感觉也好，就是我对自己是有一个交代的。
1: 无论是竞技体育也好，还是我们各行各业也好，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跟自己在比赛，对吧？可能我今天比昨天更好一些，然后明天比今天更好一些。
2: 世上有很多的高山，不是说每一座高山我们都会必须要去登顶的，但是在爬山的过程中，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重要。来吧，好，谢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背身飞跃的弧线是丈量天空的高度，俯身起跑的身影是追逐梦想的脚步。
2: 您平时会负重练习吗？
0: 我平时会负重。
2: 来来来，负重，好，来准备啊，准备啊，
5: 哎、
2: 一个，哇，两个，三个，
5: 可以了。
2: 四个，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

0: 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2: 我们国家的

0: 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1: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0: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技术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劲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

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商店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

0: 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融树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0: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3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

0: 的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我
1: 是
0: 也
1: 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 Hello 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图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

0: 断电，啊，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选边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在这个选边它的要求也很高，那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你
2: 是
1: 看
2: 的，
1: 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0: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供单、人才供应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

0: 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六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21434 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0: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其他的德智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和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3: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是通过这个跑步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4: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呀、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4: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

0: 以后的实践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1: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长足的进步。
1: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1: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0: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1: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2: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1: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2: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1: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

0: 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1: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条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跆拳道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2: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

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王丽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排球正面双手传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作为全国排球特色校，多节排球课程在市区级进行展示。本节课在2025年北京市教学设计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享受排球带来的乐趣吧。

0: 今天我们将继续在排球乐园中去探索排球的知识。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

0: 将继续在排球乐园中去探索排球的知识。那么在本堂课正式开始之前，老师想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是否携带了尖锐物品，同时低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带是否系好。好，立正。在本堂课中，老师将提出以下几点要求。在练习的过程中，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听，仔细看。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两人之间做到互相帮助，互助互爱。同学们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好，非常棒。那么接下来，老师将通过队列练习来检阅大家的精神风貌。第一项内容，队形变换。听口令，朝巴鲁纵队走。朝四列横队走。队列练习第二项内容，向后转走，向左转。Triple， 走，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绿军，向左转。好，接下来我们将前往排球乐园，出发。好，我们在前往排球乐园的路途上，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挑战。侧滑步要求动作速度快，脚下干净。老师看一看谁的上半身起伏最低。开始。对，非常棒。老师看看谁的侧滑步最低，双手放置自己的腰间。第二个挑战，一个交叉步接一个垫球的动作。好，慢跑，调整呼吸。好，接下来我们迎来了最后一个挑战，脚步灵活性练习。准备，开始。好，慢跑，调整呼吸。好，同学们，我们历经万难，终于到达了我们的排球乐园。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去游乐园，你最想和谁一起去啊？好，老师听到了有很多答案。那么今天呢，老师就带领大家和大家的同学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排球乐园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1: 好。
0: 好，请大家拿起地上的排球。好，我们利用前雀姿势，我们尝试着去移动起来，并且移动到你最好的伙伴的身旁。两个人面对面连续传球五次，则为认定成功。那么你们两个就可以一起结伴进入到今天的排球乐园中。游戏准备。好，慢一点，不要着急啊。好，游戏暂停。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些小组找到了伙伴啊？你举手告诉老师。那么没有找到伙伴的小组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同学可以说一下？好，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
2: 在刚才传球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这个球最后会落在哪里。
0: 哦，这位同学说判断不好落点。那么还有别的问题吗？啊，那位男生你来说一下。
3: 就是那个球我总是控制不好它的方向。
0: 他总是控制不好他的方向。好，那么今天这堂课我们一起进入到排球乐园中，一起来探索移动传球的秘密。那么接下来请看老师给大家做一下示范。移动传球的时候，应该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上体稍前倾，膝微屈，我们双手呈传球形，拇指相对放置于自己的胸前，我们紧盯来球方向。当球来到我们额前约大概一球距离的时候，我们需要迅速选择一个合适的脚步去靠近球，通过屈膝屈臂缓冲，然后迅速蹬身将球传出。好，那么下面请看

0: 老师示范。
1: 右。
0: 好，我们再来一次。
1: 左。
0: 好，掌声送给这位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移动接接接，前后两人为一组，一人抛球，一人用我们的手中的标志碟稳稳地将球接住。在我们熟练之后，我们尝试着左右进行移动。同学们清楚规则了吗？
2: 清楚
0: 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游戏。非常棒，用额头主动去找球了。对，脚尖中前。哎，非常棒，

0: 在刚才练习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有一组同学做得非常的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组表现的怎么样。好，开始。好，我们再来一次。好，停。他们组做得棒不棒啊？好，我们掌声送给这组同学。好，那么在这组示范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这位同学在接球的过程中，他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击球点在自己的额头前，并且能够在接球的一瞬间屈膝屈臂。那么在接下来的练习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两点，大家听清楚了吗？
1: 之前我们接触的是原地传球，今天教的是移动传球。虽然技巧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还是有困难。在老师的带领下，还有我们同学之间互相练习、互相帮助，我对这个技巧、这个技法掌握得更快。
0: 刚才在第一个练习中，老师发现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够很好的掌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练习，镜像人挑战。我们还是同样两人为一组，这一次我们需要加上两人进行同方向的移动，而且我给接球同学也增加了一个难度，我们这一次不再利用标志碟来接球。开始。对，同时移动啊。

0: 好，非常棒。练习结束。好，同学们，在刚才练习的过程中，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场地已经布置好了，大家想不想将球传起来试一试啊？
1: 想。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练习环节，叫做八字绕场传球。每个小组面对面进行数列战。那我们第一位同学将球传给对方同学之后，需要迅速从场地的右侧绕至对方的队尾，依次进行。大家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
0: 了。好，那么我们下面开始练习。好，球掉了没关系啊，我们再来。好，没关系，再来。对，对，我们可以，也可以用我们的垫球，前几节课中所运用的垫球。啊，慢一点，慢一点，没事，没事，再来，再来。

0: 好，在刚才练习过程中，老师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个小组连续做到传球20次以上啊？好，这小组真棒，我们掌声送给这小组。好，停。那么大家想不想尝试着去打一下比赛啊？
1: 想。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比赛环节，注意听清楚规则，我们7个人在一个场地，其中一位同学轮流充当裁判，我们可以用抛球代替。

好，裁判非常清楚。

0: 好，再来，再来，再来。
1: 挺开心的，就是我们在打的时候也很开心，也有协调，然后也有互相帮助。
0: 好，在刚才游戏的过程中，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有的小组呢展现出了很高的排球的水平，而且我们的裁判呢也能够做到公平公正的去执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放松活动。好，坚持住，

0: 换。跳一跳，跳一跳，甩一甩啊，甩甩胳膊，甩甩腿。好，同学们，从我们愉快的游乐园中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内容啊？还有没有同学记得？对，我们今天学习到了移动传球。那么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课后或者是回家之后，把这份技能交给你的同学，同时交给你的家长，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么今天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还行，我觉得会则不难，只要多练，熟能生巧，就觉得它指定会更简单一些。
3: 嗯，我觉得这节课主要在平时的训练、排球、移动传球的课程中，对我们六年级的体测有着很大的帮助。
4: 我觉得今天这节课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开心的。那么我最喜欢的环节呢，就是最后在打比赛的过程中，整体氛围比较轻松欢快，也可以锻炼我和我的队友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就是让身体变得更健康一些。
5: 其实排球这堂课呀，在我们初中阶段的体育过程性考核中是一个考试的必考项目。那么在小学阶段，我设计了本堂课，那么也是为初中的时候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培养他们的兴趣。在小学阶段，他们能够做好垫球、传球这些基本运动技能，那么我相信他们也可以在我们中考的体育过程性加试中取得一个让他们满意的分数。体育中考对体质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排球的练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比如说在日常中可以坚持垫球练习，每天坚持十分钟来提升学生的控球能力，增强他们的手臂的力量。也可以周末和他们的同学们一起展开一些小比赛，一起锻炼锻炼他们的反应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能力，同时提升他们的心肺能力。练习前后呢，也要提醒学生们一定要注意好热身和拉伸，避免运动损伤，保持持续的锻炼。同学们，排球练习不仅能助力中考，还能

0: 让你们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不要怕初期的困难，坚持下去，你们会看到自己的进步，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和成长，为未来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排球正面双手传球一课，紧扣新课标健康第一理念，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疯狂接接乐、排球魔法乐园、3v3实战赛。

0: 常赛落到实处，既让学生掌握排球技能，又锻炼了他们的协调性、反应能力，同时还能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抗挫折等能力，契合了教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强化体育育人的功能。同时课程注重跨学科融合，将排球技术与科学课中运动和力的知识相结合，用科学原理解析传球的方向、角度和力量，让体教融合落地见效，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通过分层练习、多元评价，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收获成长，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有力探索。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0: 我校推进体育一体化教学，围绕健康、思辨、雅趣三维目标，做好学段衔接与分层设计。学段衔接上按水平一到水平三三阶规划，低年级以趣味游戏启蒙，一二年级开展体能练习、四字弟子规操，打牢运动基础，中年级聚焦技能提升，三四年级练习小篮球、冰雪运动，高年级则侧重专长与实战，五六年级开展排球、武术专项，实现基础技能到实战应用的贯通设计。分层设计上，基础课采用4+1模式，其中四节国家课程，一节年级特色课程，拓展层开展项目化课程，低年级你睡够了吗？中年级健康教育课，高年级小胖墩瘦身记，特长层我们建立了种子、苗子、林子的校队体系，按照学生年龄特点和技术水平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最后通过体育越赛、智慧操场、多元评价，让各学段各层次的学生都能在运动中成长，真正实现以体育人。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

0: 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艺龙的这些真迹。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

0: 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1: 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2: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3: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于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

0: 也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1: 惠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实行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啊。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啊，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啊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啊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惠博机器人学院
0: 啊，
1: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可以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0: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2: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3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0: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

0: 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一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1: 国家在这个机器人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啊，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一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的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的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成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它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0: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2: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去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啊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现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2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

0: 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非常重视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2: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形成的成果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0: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两门老师。
0: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及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呢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当这样的唐校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3: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之前呢也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

0: 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身，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他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械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他往这种工程应用型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啊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实性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五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2: 就未来五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谭校长，您的期待？
3: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领先、用手巧在心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0: 希望在未来五年，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

0: 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1: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1: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0: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1: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杭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 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0: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1: 目前杭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式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3: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

0: 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1: 航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2: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多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1: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3: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4: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0: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1: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2: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1: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5: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数字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数字分身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1: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 航科院深度

0: 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语音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1: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杭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2: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杭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引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

0: 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

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

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0: 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在建设场地。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最近呢是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它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请到的是深圳市匹克球协会创始会长曾国彪，欢迎曾会长。另外一位是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孟英丽，欢迎孟局长。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并不知道匹克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向大家科普一下匹克球到底是什么？
0: 我呢理解的匹克球呢，是一项新兴运动，它是美国西雅图发明的，到现在63年了，这个。用民间的形容，就是用大号的匹克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这是。但是，具体来说，确实它是一个独特的项目啊。拍呢是确实是乒乓球拍啊，有树脂的，有这个碳纤的，有玻纤的啊球拍。场地呢，是在羽毛球场地，但是呢，场地里边布局又不一样啊。我们有阶级区、非阶级区，长是19.4米，宽是6.1米的场地。球呢，分室外球和室内球，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硬塑料壳球，上面有40个孔，这是这样的。
2: 它有着什么样的这个规则？我们能不能具体跟大家讲一讲？
1: 它的那个，现在我们国内现在也主要是跟国际上有接轨，那么国际上也出了一些新的规则，虽然都是一些细节上一些变化哈，每年都有调整。像美国匹克球协会、国际匹克球联合会，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国内现在呢，根据那个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出版了一些匹克球的规则的一些管理办法啊，那些这些办法呢，就是说

0: 有现在目前来说是叫什么呢？有得发球得分，啊，每球得分，啊，这样的这样不同的规则。但是在根据我们的每一场赛事，国内很多赛事就是分阶段进行。
1: 对。
0: 没有进行小组赛的时候，我们是分那个叫做每球得分，啊，这样子会快速的进入到个决赛。然后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为了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啊，我们又采用了一个叫发球前置，尽量让赛事延续，尽量让赛事这个观赏性得到这个选手啊。啊，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的那个计分呢有11分、13分，甚至有21分。
2: 当然现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有自己的国情的设定。
0: 对。
2: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匹克球的时候，第一感觉还是这个球长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洞。
3: 对，
2: 匹克球到底有多少个洞？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孔数，是吗？
0: 它跟那个网球唯一的区别啊，网球速度很快，那个打得快的话，可能到180公里，甚至200公里。但是这个匹克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慢，它就是90公里左右啊。当初发明人他就是想啊，让一些中老年人打不动网球，速度跟不上，运动的太大，所以才设计这个发明这个匹克球。那么孔呢，就是通过风阻来减缓它的速度。所以呢，在室外的时候呢，它的球为了平衡关系，为了速度关系，在室外的话呢，球洞呢是40孔，孔相对比较小。而在室内的话呢，它这个孔是26个孔，孔相对比那个要大，是这样子的。
2: 这也是为了应对不同的这个环境下所设定的。
0: 对，是这意思。
2: 2017年的时候，深圳市皮克球协会成立了，您是推进人。您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皮克球项目，又是怎么看上这一项运动的？
0: 首先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之前是一直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么有机会到日本去出差，当时就认识的日本匹克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我发现这项运动这样的中国没有，我就很敏感地认识到这项运动，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隔网运动，对这种小球类的运动特别自信，而且它的场地呢，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可以用，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羽毛球场呢，这个数量不少，
1: 非常多，
0: 非常多。那么如果万一开展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而且呢，我还想，如果这是一个群众参与性的项目，就是说它不像网球是观赏性的，透过票房收入来带动这个产业的。
2: 它门槛比较高。
0: 门槛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个皮克球呢，它是什么群众参与的时候，人手一拍，它是说很容易上手嘛。就是说很容易获得成就感，在很短时间的能够马上掌握。我想这个运动在我们国内一定会有巨大的前景潜力。我就快速的认识到这个要成立这个匹克球协会，以民间组织的这个名义来推动这个匹克球的发展。
2: 但到后期呢，怎么样去推广这项运动，
0: 这个就是大难题了。对。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教练，没有教练员，那怎么办呢？我请了美国的五届冠军，叫做 Danny Moore， 他这个是个美国五届的单打冠军，然后再加上日本的匹克球协会的会长一起到中国来对我们这个学员进行培训，第一个时间把这个球场建设起来，然后我跟那个深圳东莞的大学老师、中学体育老师说，你们来免费来，然后我还给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补贴啊，你们来，我目的就是说要让这项运动要在校园的老师里面要有
2: 普及开来，
0: 普及开来，让他们回到学校呢来带动学生的教育。那么这个路径我现在想起来是对的。
2: 但现在也可以看到，的确匹克球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是多点开花了。比如说保定，其实今年应该说匹克球就是风靡了保定。
1: 对。
2: 这其中保定市体育局做了什么？
1: 首先我们保定呢就是说把匹克球呢作为

0: 一个新兴运动呢啊，积极的引入到保定啊，保定市呢成立了，率先成立了保定市皮克球工作委员会，
1: 嗯，
0: 啊，这是在市级层面的，然后呢，我们又成立了保定市的这个皮克球协会，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呢，首先是校园普及，
2: 嗯，
0: 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
2: 嗯，
0: 另一个在哪练，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这个，在建设场地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通过世界皮克球联盟呢，我们请了两名在全世界比较成绩好的教练员，我们保定市开展那个教练员的培训，
1: 嗯，
0: 啊，我们首期培训呢，我们培训了100名教练员啊，然后呢，随着你看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大家都有很高的热情嘛，所以说我们又培训了一批，这样呢培养了200名教练员首批，这样在我们保定市啊一部分学校里边呢就开始推广普及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保定市首先是校园普及推广，其次呢我们也这个开展保定市的六进活动啊，我们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呢专门为此还下发了文件啊，这个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景区，进商圈，这样呢来大力推广普及这个皮克球运动，
3: 可以说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0: 啊，对对对对对，首先是从普及开始嘛，另外呢我们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场地建设，我们有22个县市区，我们倡导呢各县市区各中小学各社区公园绿地街上的金角银边都要建设皮克球场地，我们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皮克球场地建设1500多块，
2: 哇，
0: 这样呢我们保定市的这个场地有了，然后教练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呢又制定了一个1000万工程，我们通过100名裁判员来组织比赛，1000名教练员我们培养，来推广普及。
3: 哇，虽然说可能真的是从零开始，但是已经做到了这种暴风式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想问，保定是为什么会选择皮克球？看中它的什么呢？
0: 首先，那个保定市是一座，非常喜欢这个体育的城市。这体育是保定市城市名片。我们保定市是中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之城，也是保定，也是中国的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这两项殊荣呢，据说我们保定还是独一份儿，这体育人口呢，我们保定呢能占到46%，所以说喜欢体育是大家的一个，这个追求的非常那个喜欢的
3: 共同点，就大家都喜欢。
0: 对，而这个以皮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我们认为能给保定市带来一个活力，能给一些我们现在的全民健身，能给赋能，能给能够吸引大家，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引进了皮克球运动，这样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3: 那保定市在学校是要怎么来推广这个皮克球？
0: 首先学校嘛，因为学校我们想全覆盖啊，而首批我们进行的就是200个教练员全部都是从学校体育老师选的。现在学校呢，开展体育课呢，没有多样化。而开展皮克球运动呢，对学生就是刚才像曾主席说的一样，是一个比较潮的，是一个新兴的学生嘛，儿童他就是对这个未知这个领域，他都特别
3: 天然的好奇，
0: 感觉有好奇心，特别喜欢，这样能吸引他来这个锻炼身体。而皮克球运动呢，他对场地要求、对技术要求、对器材要求都非常低，比方说我们小小一个教室，走廊。两个孩子呢放一个凳子就能对着凳子再练丁克球，
2: 对，
0: 而没有走廊呢，我们对着墙呢也可以练一些对墙的这个正拍反拍的打球动作，
2: 对，
0: 而在操场呢篮球场也可以改造，那么我们跑道也可以， 孩子们通过这个练习这个运这个皮克球运动呢，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因为是挥拍运动嘛，他需要眼手身体全力配合，哎，对身体的协调性啊、专注度啊，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首先在学校开展了，然后呢，我们让学校在建设场地，我们也补贴，有时候我们的场地这个移动场地就是那地胶型的场地给学校配备，另外学校的

0: 自己改造场地，把一些那个羽毛球场地啊，包括篮球场啊，兼顾着用，是吧？这样的建设一部分场地，然后呢，组织学生训练。其次呢，我们学校呢，现在开设了这个校本课，咱自己研发了学校的这个课程这个独板啊，皮克球课啊，让这个老师呢来给大家上皮克球课啊，通过进入校本课来带动皮克球发展。另外呢，我们要求各学校呢都有自己的训练队，各学校有自己的训练队呢来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啊。一些普及好的学校呢，现在训练队呢水平非常高，已经参加比赛了啊，可以有班级联赛，甚至年级之间的对抗赛，甚至校级联赛，现校级的对抗赛现在也在开展啊。此外呢，我们那个选拔一部分同学校，选拔了一批好的苗子，我们组建了，我们也是区队、市队，也得代表市区、代表市县来参加比赛啊，这是这个情况。
1: 当然是很看好在学校开展这项运动。那如果从政府层面的话，保定市具体是怎么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从哪些方面来推进？
0: 我们在保定市呢，这个建立的赛事体系，首先是联赛嘛，我们小学生开展联赛，初中联赛，大学生开展联赛，另外呢，我们社会上这么多人在练，我们开展了社会联赛，啊，联赛的基础上，我们有开展高层次的保定市这个各县市区的要组队参加一个市级的交流比赛，这样呢，让大家在比赛中进行学习，进行提高。此外呢，我们积极承办了全国的李宁杯巡回赛，这个比赛呢是非常高层次的比赛，我们组织大家呢也进行来学习观摩，来提高这个自己的水平啊，这是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1: 总之可以看到，现在喜欢皮克球、开始参与皮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不知道在两位的这个极力推动之下，深圳市、保定市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参与皮克球这个项目？
2: 深圳市呢，我现在统计相对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大概日常的活动大概有20万人，包括学校啦、社会上啦，20万。就是有像这些人群的，当然现在是我估计现在随着时间增长，可能会几何级的增长的啊，我相信这一点。
1: 它会产生一个裂变哈。
2: 裂变，对。
1: 那保定市呢？
0: 保定市现在我们一共有4000多所学校，然后有200万学生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学校呢全覆盖，估计现在得有大概有1000多所学校了，大概都有50万学生在打皮克球，这是就学校。社会上呢，估计现在保定市打皮克球的人呢应该在超过100万以上。
1: 哇，
2: 啊，厉害的，
1: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然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对，
1: 而且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推断，你像不管深圳市也好，或者是保定市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城市，在推广皮克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学校。
2: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在推广体育运动上它一定有自己这个独特的优势所在？
2: 是的。
1: 那您觉得它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2: 一个刚才说的学校呢，那个都是大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速。另外，学校呢也有相对的这个运动场的资源，不同学校这个虽然那个运动场地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具备这个运动场地的，所以它开展起来也有一个场地上的优势。再一个呢，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体育老师，他们转化把这个项目拎起来教学的话呢，他们是有天生的优势了。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有各个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协体联，这些协会组织啊，这些一个体育组织，对于我们这个校园呢，开展各种这个赛事啊，甚至于培训呢，又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所以呢，在教育口，在校园路线当中，这个确实是那个我们值得我们推广皮克球很大重视的一条路线来的，一块来的。
0: 对，
1: 让老师先学会，老师带动学生，但其实这个链条传播的链条还并没有完整，因为学生其实还可以带动更多人，比如说学生带动他的朋友，学生带动他的家长，是不是？
0: 小手拉大手吧。

0: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学生喜欢了，老师喜欢了，学生回家之后带动他的父母喜欢了，带动他的爷爷奶奶喜欢了，所以他从这里出发呢，其实就是一个散播点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刚开始举办的2018年的这赛事啊，基本上是以亲子赛的。
1: 对，
0: 因为亲子赛就是父亲啊佩戴儿子，或者父亲佩戴女儿，母亲佩戴儿子，母亲佩戴女儿，这种亲子赛，透过小孩子喜欢皮克球来带动家长喜欢皮克球嘛，所以我们搞了这个亲子赛。
2: 当然在向学校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比赛。那现在我们国家的皮克球比赛都有哪些？
0: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那个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广东省也有那个学体联呢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培训，就是从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到深圳这边的话呢，我们2018年也举办了首期全国第一个赛事的吧，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2019年我们也举办相关的大赛事，那么来自于香港啊、澳门啊，以及大湾区里面边上的这些城市的一些中小学吧，我们早期的都是基本上中小学的，因为我们就是从校园出发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童运动管理中心啊，从这个4月份开始就在着手进行这个相关赛事的筹备进行了，然后也做了一些皮克球赛事的竞赛的一些管理办法，然后呢有四大赛：中国皮克球巡回赛、有精英赛、有冠军赛，还有公开赛，四大赛事都全具备的。然后中国皮克球巡回赛啊，然后背靠背的有一个中国皮克球公开赛。我想呢，这些赛事啊，不管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赛事，还是中国网球协会中网协举办的这个赛事，都对咱们这个中国皮克球运动的发展呢，贡献了伟大的力量，对推动中国皮克球的发展肯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那所以在未来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在今天之前，我们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皮克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虽然如此，但是相对来说人才还是稀缺，还是紧缺。所以呢，我未来我们的着手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要从人才储备，另外呢，我们打造自己的赛事 IP 嘛，要响当当的，要跟国际对接，或者是跟进我们国情的赛事 IP， 甚至让我们赛业积分体系能够跟国际上要有接轨，是吧？让我们的人也能够走出去，让国外人也能到我们这边打球，最后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2: 现在的中国皮克球正在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它推广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它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两位觉得这个困难在哪儿，该怎么解决？
3: 我首先感觉到推广的这个过程呢，现在呢，我们的皮克球的技术体系还不是很成熟。就是说无论是裁判规则啊，还竞赛方面的这个竞赛方法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呀，没有一个最高目标。但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是哪儿？是奥运会奥运冠军，还是说我们要拿到职业总决赛的冠军？但是拿到又怎么办？我们高水平的教练员现在还没有。中国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这个缺乏一个大家一个共同的这个追求的一个更高目标，
2: 最高的目标。
3: 随着这个皮克球的开展普及推广，将来会有建奥运会，会有国际的职业联赛，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保定市推广呢，我们就想如何来让青少年呢从开始就要学到真真正正的皮克球的这个正规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打法，这练法呀，就比较专业的
2: 基础就要打好。
3: 哎
2: 曾会长觉得呢？

0: 是的，我想的就是说，还是要看我们的选择。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其他项目很多追求的都是一些，刚才是奥运啊、亚运的这种冠军是吧？是要竞技是吧？但是我国的皮克球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我觉得还是要两条腿的走，群众发动普及这块，可能是未来皮克球的未来几年要走的必经之路。至于要不要选择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参加什么更加高级别的国际的什么赛别，这条路也要走，但是呢，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群众培训、群众活动、群众赛事的方面来，因为它匹克球的特性决定，它就是一个我认为它重点是它是一个群众性的一项运动来的。
1: 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只要这个群众基础足够广泛了，那他的人才其实就不会缺了。好，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虽然说它现在还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满怀期望的期待着有一天匹克球可以融入到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让更多人领略到匹克球的魅力。也非常感谢两位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

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车。今天我们继续锁定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澳门站的激烈角逐。上一期我们一同见证了各组别预赛的精彩较量，这一期我们将直击超级决赛的现场，看选手们如何突破极限，在先锋云准备好你的心跳，一起享受这场极速盛宴吧。
1: 所有的儿童组的车手啊，是已经点火进入到了赛道，最后一个弯出来，速度带得非常的快，注意上面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一号弯的进弯，韩宇辰这边的位置没有任何的问题，有守住自己的位置。不过从外面过来，刘金宇这边呢是上了第二的位置啊，徐希哲似乎是掉了位置了。徐希哲我们看到应该是在前面的三位啊都没有。这边是21号车手、7号车手，刘金宇到第二，然后21号车手 Michael 在第4的位置。徐希哲应该是已经掉出前4了，我们在前4里面再来找一下。4号弯、5号弯入弯的地方，60号车手何敬宏的一次进攻，出弯之后呢，跟外侧 Michael 两人并排，不过外侧的车手要更快一些啊。外侧是刘金宇，刘金宇从7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守在第二的位置。何敬宏这边呢到第3，然后 Michael 是在第4的位置。7号弯的时候，这边韩兆恩的一次内线的进攻，9号弯继续两人并排，出弯之后21号车手 Michael 还是在韩兆恩的前面。12弯的时候继续，韩兆恩这一次抓住了一个机会，上到第4的位置，上到 Michael 21号车手的前面。前面韩宇辰的第一圈速度带得非常的快，现在带开刘金宇有半秒钟以上，何建宏在第3，紧跟在刘金宇的身后，韩兆恩到第4， Michael Vino 在第5的位置，徐希哲在头牌发车，第一圈过来掉到第6，朱一乐上升了大量的位置到第7， Michael 在一环的内线去尝试超越韩兆恩，不过这边的是韩兆恩先是超过了何建宏，不过两人在二号弯仍然是有并排的，内线是何建宏，然后外线是韩兆恩，然后 Michael 也是紧跟在何建宏的身后。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似乎有机会去超过韩兆恩，不过他的出弯速度呢不够快。三号弯过来之后呢，韩兆恩还是守在全场第4的位置，第3仍然是何建宏。四号弯入弯的地方，何建宏防守一下，但是韩兆恩走了一个更内侧的线路，两个人出弯之后仍然是并排，何建宏在外侧跳过路肩之后，五号弯内线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五号弯出来之后呢，韩兆恩上到全场第3的位置，何建宏四号弯出来之后，他的内线 Michael 又进去了，何建宏这边似乎是又要丢失两个位置了。七号弯出来之后，何建宏果然又丢了两个位置，在头牌发车的徐希哲也是超过了何建宏。何建宏马上八号弯出来的地方有一个失误，何建宏在这边掉头了，那这样呢，他将会从全场第4的位置直接掉到最后面去，非常非常的可惜。他的高光时刻啊，在这边持续了两圈。 儿童组的二韩大战在 CKC 的赛场上出现过非常的多次，看起来今天我们又可以看到了。韩正现在跟韩宇辰呢是0.9的距离啊，大石道在后排的集团呢也是有非常激烈的争夺。二号弯的内线